0: 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

0: 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误会呀。
1: 哦，
0: 老冯啊，
1: 哦，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呀、啊？
0: 我是善人呐、
1: 啊。我，你哪善的你？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什么叫哪儿善的？
1: 啊、
0: 哦，我是行善之人呐、
1: 啊。哦，
0: 你吃饭了吗？
1: 啊，我呀，
0: 嗯，
1: 吃完了。
0: 你吃什么饭菜也？
1: 嗯，我吃的是大米饭炖肉。
0: 什么？你都吃肉？
1: 对呀、啊，猪、羊、牛、鸡、鸭、鱼，我全吃。
0: 这些你全吃？
1: 可不，
0: 你可缺了大德喽。
1: 是谁缺德呀、
0: 啊？你想啊，
1: 嗯，
0: 那猪、牛、羊、鸡、鸭、鱼也，那可都是性命啊！
1: 多酸！
0: 你吃他们的肉，你不怕造了大孽呀、
1: 啊？我造什么大孽我？啊？看起来你是一口肉不吃啊你！
0: 哎，此话当然之也呀、啊嗯！我是个行善之人，有道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我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别说吃肉啊，鄙人连个苍蝇我都不忍得打哟！
1: 多酸呐！那苍蝇啊、
0: 嗯、
1: 它有毒、
0: 啊、
1: 散发的这细菌，你拍死它呀。
0: 啊，不不不不不，
1: 你这怎么
0: 不，大小是条性命，我可不干那缺德事儿哦。
1: 哎呀，你是个大善人呐。
0: 那蚊子嗡嗡之叫还叮人，你说多讨厌呢。
1: 你打死它。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不行？
0: 蚊子那么点儿，
1: 哦，
0: 它一辈子才能活几天也呀、啊？
1: 你瞧瞧他这个！
0: 你说我上前一巴掌，砰的一声把他打死了。
1: 嗯，
0: 你说万一他有个孩子、崽子什么的，孤儿寡母，我于心不忍呐、
1: 啊！好嘛，这位够善的。
0: 咱们就说那狮子
1: 啊，
0: 在身上那么一咬，
1: 嗯，
0: 你说那多刺挠啊？
1: 是啊，那你给他吓死。
0: 那不行也呀、
1: 啊、这怎么不行呢？
0: 他也是条性命，我下不去手哦。
1: 那他咬你，你就忍着吧。
0: 忍着多难受啊。
1: 啊，那你怎么办呢？
0: 我把他从身上摸出来。
1: 哦，扔他。
0: 扔他怪可怜的。
1: 那你，
0: 你说这么点小东西、
1: 嗯、
0: 啊，活的都不容易。你说我把他扔到地上这凉着。
1: 哦，
0: 我把他扔到外头再让车碾死。
1: 你
0: 干脆吧
1: 啊，
0: 我把他扔到你身上得了。
1: 哎呀，咬我呀。

拜你

上，把那老头儿的胡子全给烫的呀。

0: 我是一个念过大书的人呐，
1: 一看就像。
0: 哎，而且不但念得多
1: 啊，
0: 对这个学问我是相当的有研究。
1: 哎呦，你就研究什么学问呢？
0: 我研究天文地理诸子百家。
1: 哦，
0: 唐诗宋词。
1: 哦，
0: 哎，没有我不研究的。
1: 哦，您都研究。
0: 嗯，最近我就不研究这些书了。
1: 哦，
0: 研究字儿了。
1: 现在研究字儿了，
0: 哎，我发现这个字啊，
1: 嗯嗯，
0: 很有讲究，
1: 是吗？
0: 嗯，了不得呀，
1: 了不得。
0: 这造字儿这人呐，
1: 啊，
0: 挺会造啊，
1: 是吗？
0: 哎，
1: 哎，你现在研究什么字儿呢？
0: 我现在研究这象形字，
1: 啊，那形状的。
0: 哎，你打个简单比方吧。
1: 什么比方呢？
0: 你如果要遇着那不认识的字，你是不是得找字典呢？
1: 对呀，
0: 我不用。
1: 哦，你都这么厉害、
0: 啊！哎，我一看他那形啊，
1: 啊，
0: 那勾啊，那划呀、啊，那笔划，我就知道。
1: 您就知道
0: 这念什么？
1: 好家伙！
0: 哎，这叫象形字，
1: 是吗？
0: 哎，因为这个象形字它要求学问。
1: 对，
0: 我就学问大呀，
1: 是吗？
0: 哎，你看不看得出来？
1: 啊，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吗？
1: 嗯，
0: 我是满腹经纶呐、
1: 啊，是吗？
0: 哎，一下子学问
1: 啊，一肚子学问。
0: 哎，对对对，一肚子学问，
1: 那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0: 那你没这眼光，你呀、啊，
1: 是吗？
0: 这一肚子学问你还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一肚子
1: 啊，
0: 老板说
1: 啊，走走走走，
0: 这一肚子
1: 啊啊，
0: 这边、
1: 啊、
0: 里边。
1: 啊、
0: 不是白菜，
1: 白菜，白菜，
0: 白菜炖
1: 的。行行行
0: 啊，
1: 那没那么讲的
0: 啊，没这么讲的，
1: 没那么解释的。
0: 咱这么说吧，
1: 嗯嗯，
0: 象形字我是研究到家了，
1: 研究到家了。
0: 哎，你随便的提，
1: 嗯，
0: 我就能给你解释出来，
1: 是吗？
0: 哎，或者说我告诉你呀、啊，
1: 嗯，
0: 象形字什么叫象形字？
1: 什么叫象形字？
0: 打个比方吧，
1: 打个比方吧，
0: 这个门字你都认识吧？是吧？
1: 对呀、啊，
0: 里边要搁一横。念什么？
1: 再念酸。
0: 哎，门栓的栓。
1: 对呀，
0: 对吧？
1: 啊，
0: 要搁两横呢，
1: 这不认识、这个、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1: 不知道。
0: 这个我告诉你吧，
1: 嗯嗯，
0: 这念顶门杠。
1: 哪有叫顶门杠的？
0: 怎么没叫顶门杠呢？
1: 没那事儿、啊、
0: 一个横念门栓
1: 啊，
0: 念栓。
1: 对呀、啊、
0: 你赶上这两个横，那不就顶门杠吗？
1: 好嘛，
0: 哎，这就是象形字。
1: 哦，
0: 要不搁两个横，
1: 嗯，
0: 要搁个人，
1: 哎，
0: 你知道念什么吗？
1: 这念闪呐、啊，
0: 闪呐、啊，
1: 对呀、啊，
0: 闪身的闪，对吧？那如果要并板加俩人呢？
1: 哎呀，我说你这字儿怎么都这么别呢？我不认识的，
0: 不认识吧？
1: 不认识。
0: 我告诉你吧，
1: 嗯，
0: 这念躲，
1: 念躲。
0: 哎，你看门里头边上这一个人呢，他闪身过去了，
1: 嗯、
0: 是吧？要搁两个人。那个一躲就过去了、
1: 哦、
0: 所以这字儿念躲呀，
1: 就这么解释、啊、
0: 哎
1: 哎，那门里头搁仨人啊，
0: 搁仨人念挤，
1: 念挤呢，
0: 你看那个这个一闪，那个一躲，当中那一挤，这不就过去了，所以这念挤。
1: 那门里头搁四个人，
0: 搁四个人啊，
1: 啊，
0: 念碰，
1: 那他怎么念碰呢？
0: 这个一闪，那个一躲，这个一碰，那个一碰，全过去了，所以这念碰。
1: 你解释，
0: 嗯，
1: 那门里头搁五个人呢？
0: 搁五人，他念躺啊。哎，你想人太多了
1: 啊，
0: 闪也闪不开了，躲也躲不了了。这边这一挤，那边的一碰，哗啦，门都倒了，倒乃躺也，所以躺了。
1: 还拽呢，这还。
0: 嗯、
1: 我说、
0: 嗯，
1: 这门里头搁六个人呢？
0: 啊，你就搁八十人也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呢？
0: 你想那。

0: 那门都挤倒了，就从那豁子走吧。
1: 评书联播《无极门》。话说大清朝康熙在位45年，在江西有一座大山，这座山的名字叫龙虎山，山上有一座观，这座观的名字叫龙虎玄天观，观中有两位观主，老大叫尚德明，老二叫何道远。别看这两位道长年过六旬，凭掌中的兵刃，凭自己的神掌，在武林当中那是响当当的威名啊，一压江湖，威震八方。最显眼的是什么呢？就在这龙虎玄天观的大门上边，有一蓝地金字大牌匾，上边写的是神掌第一家。由这牌匾，这就说明尚德明何道远的掌功在天下那是所向无敌啊。这天中午，尚德明何道远两位道长正在豪轩里喝茶呢，把门那小老道噔噔噔跑进来了，面带慌张：“两位道长，您快到门外看看吧，咱那门口啊出事儿了。”“无量天尊，出什么事儿了？”“您到那儿一看就知道了，咱们那个牌匾啊起点变化。”“变化？”两位老道站起来，前边把门小老道引路，二位道长由那豪轩里走出来，来到了大门口，往上一抬头，哟，尚德明一看，也说不上哪位淘气找事儿，在那一字底下又给添了一横，这好，变成了神掌第二家，哟，这是谁干的？嗯，这是向我们宣战呢。哦，我们挂神掌第一家，你给我们改了，变成了神掌第二家，那意思你的武功比我们要高。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尚德明大笑一声：“哪位朋友，既然想跟我切磋武学，那就请出来吧。”尚德明就琢磨呀，可能这个改牌匾这人呐没离开左右，可喊了三声没人答应。尚德明何道远俩老道又回到豪轩坐在这儿，百思不解，怎么事儿？谁给改的？哎，正在琢磨的时候，那把门的小老道又跑进来了，面带惊慌，是汗水直流啊：“二位道长啊，您快看一看吧，就这一转眼的功夫，也说不上谁又在上边给多添了一横，变成了神掌第三家了啊！”尚德明何道远蹭，两位老道往起一站，这火砰就上来了。这是谁呀？此人来头不小啊，这明明是向我们挑战。两个人刚要抬腿往外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后窗户有人说话：“二位，不用出去了，这事儿是我干的。”尚德明何道远一回头一看，后院站一老者。尚德明何道远不看还子罢了，一看呢差点乐出声来，见面前站这老者，头戴一个追魂取命的吊壳帽，往脸上观瞧啊，这个老者长了一对蛤蟆眼，里边还微微冒的绿光，高颧骨，两腮无肉，满嘴滋么粒的小白牙，在他的海下是连鬓乐腮的一部虬髯。什么叫虬髯呢？这胡子是打卷的，你要拿手一拉，嘟，能拉出2尺来；你要一松手，嘟，这胡子还回去。估计啊，那妇女烫发就根据这虬髯研究出来的。穿这么一个红色的袍子，上边大小28个窟窿，不过呀，他这有窟窿他不拿那针缝，怎么办呢？他把这窟窿往起一揪，然后搁那绳啪这么一绑，整个啊就跟那烧麦穗儿似的，满身的烧麦。左脚蹬一只靴子，右脚穿一只草鞋，

0: 手里拄个棍子，这个棍子上边拴一个大白的葫芦，这个葫芦上边有两行字：神丹妙药，吃了就死。这老头啊，在那儿直倒气儿。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0: 尚德明往前走了一步，阁下为何潜进我龙虎玄天观？莫非门外的牌匾是你改的吗？
1: 不错，正是我改的，改的还挺费劲呢。我跟你说呀，那么老高，你说我爬上去啊，多危险呢。
0: 阁下为何要改我们的牌匾？莫非说对我二人的武功有什么怀疑吗？
1: 太有怀疑了，我最恨那些没有能为而自吹自擂的人，我最恨那些报什么第一家、特家、这个家、那个家，凡是我碰着报家的，我一律的收拾。我要收拾不了他，我就让他收拾我。
0: 阁下，有道是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既然对我们二人的武功有所怀疑，那不妨得咱们可以切磋一下，验证一下。尚德明这火大了，心里琢磨呀，我尚德明和道元，我们哥俩叱咤江湖万里，山河如虎，这么多年我们是凭真正的武功打出来的，你老头那意思是我自吹自擂，沽名钓誉，那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尚德明的掌功。老头一摇头，我告诉你，尚德明，论起你的身份，你还不配。
2: 哦，怎么不配啊？
0: 我问你，你是什么身份？武林当中，太我给我送了个剑客称号。
1: 那我问你，剑客上边呢？
0: 剑客上边为剑仙。
1: 剑仙上边呢？
0: 为剑魔。
1: 剑魔上边呢？剑魔问，
0: 无量天尊。尚德明心里琢磨，到剑魔这儿那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上边没了，上边没有什么称号了。
1: 不，剑魔还有一个爹，我就是那剑魔他爹。
0: 那您是剑种呗？剑种。尚德明这火腾就上来，你是到此戏耍我尚德明和何道远呢？尚德明往前走了一步，阁下，我想领教领教。
1: 随便，使点劲。
0: 好嘞。尚德明削斩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单手立掌往前抢身进步。耶！就这一掌，再看这老头，唰，是飞出墙外。尚德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就在他的背后，有人轻轻的一拍：“
1: 你使点劲儿行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十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十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八百伏五 C 超级快充，二十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十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十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二十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十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十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八百伏五 C 超级快充，二十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十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

0: 看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

0: 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在中国的楹联中有一种别具特色的地名联，所谓地名联，就是将地名嵌入联中，组成一副或写景或表意的对联。写得好的地名联能将地名字意巧妙地融入对联之中，丝毫不留痕迹，有的虽一眼便能看出嵌有地名，但绝无牵强附会之感。有这样一副赞颂国泰民安的地名联：景泰惠来富裕，民情保定兴隆。对联的意思是国家太平给人民带来实惠，使人民富裕起来，而人民勤劳一定会使国家更加兴隆。如果不说它是一副地名联，恐怕很少会有人想到这副对联全由地名组成。短短的12个字竟是6个地名，其中景泰、民情是甘肃县名，惠来、富裕分别是广东、黑龙江县名，保定、兴隆是河北县名。还有一副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地名联，写得也很巧妙：丽水鱼肥，青田苗壮，静云鸟语，温岭花香。此联还有一个横批为江山多娇。对联中的丽水、青田、静云、温岭和横批中的江山都是浙江的县名。此对联巧用5个地名，构成了一副富有诗意的鱼肥苗壮、鸟语花香的江山多娇画卷，给人以美的享受。1991年，全国楹联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组织了一次征联活动，出了一个上联是南湖盐水中南海，这是3个标志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地名。南湖在浙江嘉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因遇到情况，随即转到南湖的一条船上继续进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盐水即盐河，在陕西，代指延安革命圣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阶段的标志。中南海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标志。这个上联的3个地名寓意深刻，下联如何对呢？女作家熊尚红为其续了下联：渡口安源大渡河。她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曾发生过重大事件、有重大影响的3个地方。渡口安源大渡河，渡口指云南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1935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在此强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安源在江西萍乡，当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在此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大渡河则是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的地方。这3个地名与上联中南湖、盐水、中南海相对，不仅平仄和谐、对仗工整，而且寓意也相对应。有一副庆祝抗战胜利的地名联写得也很有水平：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上联是

三个国名，字面之意是中国战胜了日本。下联是三个地名，字面之意是中国人民庆祝南京重新成为首都。这幅地名联不仅巧用了国名和地名，叙事明快，而且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还有一幅地名联写得更为巧妙，上下联16个字中竟明嵌暗嵌了20个地名，长泰长安，永丰永顺，大鱼大庆，新乐新昌。上联的长泰长安，永丰永顺分别是福建、陕西、江西、湖南的县市名，下联的大鱼大庆、新乐新昌分别是江西、黑龙江、河北、浙江的县市名。上联中的八个字稍作调整，又可重新组成五个地名，长丰、泰顺、安顺、泰安、丰顺，它们分别是安徽、浙江、贵州、山东、广西的县市名。下联中的八个字稍作调整后，也可重新组成三个地名，大兴、余庆、乐昌，它们分别是广西、贵州、广东的县市名。上下联中的16个字稍作调整，也能组成新的地名，安庆、庆安、永新、顺昌，它们分别是安徽、黑龙江、江西、福建的县市名。这样上下联中明嵌暗嵌就有了20个地名，16个字中竟蕴含有20个地名，真可谓奇妙无比。这幅奇妙的对联，上联为《联友报》主编梁祝华所出，下联为浙江联友范树堂所序。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中部，太湖之滨。苏州风光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赞誉，又有东方威尼斯之称。远在6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公元前11世纪，北方姬姓周民族首领古公谭父之子谭伯仲雍来到江南，在此建立了勾吴国，这也是苏州简称吴的由来。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大臣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法地，在此筑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土城。大城周长23.5公里，开八个路门，以向天之八风；开八个水门，以向地之八卦。城门中的藩门处于城位，象征为龙，而越国处于四位，为蛇属，龙克蛇。当时吴越相争，故于城楼上用木雕成九曲之盘龙，面向越国，以示相克。此城被称为阖闾城，这应是最早的苏州城。五代时，吴越王钱缪首次将苏州土城改筑成砖城。到宋代时，苏州城的规模和格局已基本定型了。三国时期，苏州称吴郡，南朝梁时置吴州，隋灭陈，改吴州为苏州，这是苏州之称的开始。此名因姑苏山而得，所以苏州也称姑苏。苏州是我国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这座古城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而获有许多美称。苏州北近长江，南依太湖，城四周湖荡众多，河港密布，城内水道纵横，整座城市坐落在水网之上，故有水城之美称。苏州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湖塘密集，水源充足，有利于作物生长，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人民生活富足，所以苏州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苏州自古以来经济繁荣，是我国精湛手工艺品的传统产地之一，其丝织品名闻世界，其锦绸织工精细为历代之贡品，所以苏州又有锦绸

0: 头之府的美称。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誉苏州为丝绸之乡。苏州刺绣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从虎丘塔中发现的古绣证明，苏绣源远流长，自古闻名。苏州的至善、玉雕、红木雕刻、桃花坞木刻、泥人捏像等手工艺品也是独具风格，享誉中外，所以苏州还有工艺之城的美称。苏州既是一座美丽的水城，又有美丽的园林风光。苏州园林小巧精美，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美誉。在中国的四大名园中，苏州就占了两个，一个是拙政园，一个是留园。此外，狮子林、沧浪亭、怡园、西园、网师园等也都是驰名中外的著名园林。这些园林都有精巧的布局，融人工山水、古建筑、文学艺术工艺于一体，造就出诗情画意的大自然缩影。所以苏州园林之城的美誉一直闻名遐迩，令人赞叹。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瑞丽市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州西南部，东接芒市，北靠陇川，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接壤。护永山、孟秀、护玉梁子雄踞东北部和西北部，瑞丽江南宛河从东北和北方往西南越境而过，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冬春多雾霭，夏秋漫烟雨，花开四季，果结终年，古榕垂然，翠竹掩映，远观群瘴叠翠，极目郁郁苍苍，有天然公园之誉。在这里，中国瑞丽与缅甸木姐共同构成一霸，两国、三省邦、四区、五座城市交汇的边境地理特色，以及一寨两国、一桥两国、一街两国、一院两国、一岛两国的特殊地理景观。瑞丽是德宏境内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南姑坝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和芒约雷藏象新石器遗址表明，早在4000年前，瑞丽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7世纪，傣人根兰的子孙以南卯江为中心建立了孟卯国。10世纪末，孟卯、孟兴古、孟生威、孟兴色等部联合推孟卯为盟主，建立了孟卯果占碧王国，史籍称为陆川。京都设在孟卯境内，所建雷允城遗址尚存。孟卯果占碧王国立司汉法、赵并法、台扁、赵孝法、司瓦法、司伦法、司行法、司任法八世而衰。其疆域大时地方万里，东至陆江坝、班店与永昌相连，东南至景东、车里、南达清迈，西南与洞武、德楞、蒲甘相接，西北与印度为邻，北抵西藏边缘。孟卯古王国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交流和融合。瑞丽古称孟卯，三国称南沛、南里，唐代名歇勒城，宋代名布芒店，秦汉属古哀牢地，东汉属永昌郡，宋隶属大理腾越府，元代为陆川路辖区，明代为陆川平冕宣慰司辖境，清代为孟卯安抚司境域，民国属腾越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隶属于宝山专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1992年6月设瑞丽市。孟卯一名相传由傣语“咩猫”音变而来。在傣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有一年傣历9月， 狂风把位于坝子上方的杰勒佛塔

吹倒了，从塔基飞出成千上万的蚂蚁，遮去了半个坝子。蚂蚁在空中飞了七天七夜，形成了自然的一大奇观。后来，大家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咩猫，意为飞蚂蚁坝。傣文经书《广姆贺卯》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关于孟卯一名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傣族佛经里说，释迦牟尼佛祖到这里传经布道时，只见原野上雾霭升腾，寨子里炊烟缭绕，一片朦胧景象，就把这里称为孟卯，即雾大的地方。据孟卯古史得知，孟卯之名出现在3000年前，当时根伦、根兰两个部落的人就繁衍在南卯江古道，其后根伦将妻子分封于达光、孟养、孟广等地，根兰部仍留在南卯江古道一带，于7世纪建立了孟卯国。傣文史籍《大孟卯果占壁王国史》记载，孟卯主方罕继位后统一了附近的傣族地区，派使臣到中央王朝朝贺，被皇帝赐名妙棒，封为孟卯主。其弟因旱季江上雾大而被称为孟卯。瑞丽一名由瑞丽江名派生而来，据省档案馆的关于更改县名及设置局土名译音卷载，令崔备署查存前令拟更改土名译音名称，并查有无更改之必要，以平合办的训令，孟卯为傣语译音，当在更改之列。又载资察合局长索拟鼎新、瑞丽、西平三名，其中以瑞丽一名较有根据，业于5月24日提请省府第295次会议决决，将孟卯改为瑞丽记录在案。瑞丽、孟卯与英缅甸系以瑞丽江分界，取此名称乃保存历史、永垂不朽之意。因之在1932年改孟卯行政区为瑞丽设置局，瑞丽作为行政区化名开始出现，原意为雾蒙蒙的地方，后渐演变雅化为祥瑞美丽之意。瑞丽是地理位置特殊，区位优势明显，为东起上海西达瑞丽的320国道终点，是昆瑞公路与中印公路的交汇处，路距省会昆明752公里，距州府芒市103公里，距缅甸国家级口岸木姐4.5公里，距缅甸旅游城市南坎32公里，距缅甸水路码头巴莫138公里，距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981公里，沿边有大小渡口通道36个，有瑞丽到木姐、瑞丽到南坎、瑞丽到巴莫、晚丁到九谷4条跨境公路，是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门户，开通中缅水路联运大通道的内陆港。瑞丽市自然资源丰富，人文景观独特。瑞丽市年平均气温20.7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450.2毫米，年均日照时数2297.3小时，过境水量96.4亿平方米，森林覆盖率68.15%。夏季炎热，冬午严寒，为天然氧吧，是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瑞丽境内分布有热带山地雨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山地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等森林类型，有滇桐、合欢木、滇南、西南紫薇等珍稀植物，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梭罗，共有高等植物284棵、943属、3733种，其中国家级保护植物45种，省级保护植物24种。这里生长着封猴、绿孔雀、云豹、巨蜥、蟒蛇、马来熊、黑猴、原鸡、穿山甲、大壁虎、果子狸、啄木鸟、

0: 华鼠蛇、银环蛇、眼镜王蛇、眼镜蛇、狼、云猫等国家级、省级保护动物，有野生动物339种，其中兽类52种，爬行动物20种，两栖类8种，鸟类71种。瑞丽市居住着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等民族，各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傣族是瑞丽的世居民族，创造了《夜背经》《黑梦孤梦》《鹅病与桑落》等傣文经典，传承着孔雀舞、象脚鼓舞、嘎秧等傣族舞蹈，保留着著名的傣历、傣戏、傣衣。瑞丽市民族节日众多，享誉盛名的有每年一度的傣族、德昂族泼水节、景颇族木脑纵歌节，新兴的节日有中缅包波狂欢节、中国瑞丽国际珠宝节，民间还有傣族的进袜、出袜、干朵、堆沙塔，景颇族的新米节、德昂族的开门节、关门节、坐摆，傈僳族的阔石节、刀杆节等民俗活动。这里古榕垂然，风烛点翠，景致天成，有墨里热带雨林、独树成林、一寨两国、罕沙民俗风情村、大等罕傣寨等著名旅游景点，有边关文化、抗战文化、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瑞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景旖旎，被称为滇西傣族摇篮，素有孔雀之乡、歌舞之乡、口岸明珠和东方珠宝城的美誉，是西南沿边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商贸旅游城市。在这里，你即可入墨里睹飞瀑、遇雨林，流连在美丽的亚热带风光，又可进傣寨跳嘎秧、享撒撇，沉醉于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里，即可登孟秀山览瑞丽全貌，体会当年杨飞先生创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之心境，又可驾小舟沿瑞丽江巡游，遥想沿江两岸曾经的金戈铁马，即可往墨里、弄贤、班岭、广宋扎朵朝圣，又可在雷允飞机场遗址、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晚丁九股桥前凭吊，即可到幽深安静的酒吧茶肆小憩放松身心，又可到喧嚣热闹的珠宝玉石城淘宝购物。瑞丽一个多姿多彩的地方，张开双臂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瑞丽满满地承载着傣族的历史，一如典雅淳朴的傣家蒲哨在明媚的晨光中远远地款款而来，又如庄重严肃的长者诵读佛经般在历史深处低沉回旋。瑞丽年轻而厚重，正在新一轮的开发开放中勃兴腾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7: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这首《无所谓》由方大同作曲并填词，邀请到张靓颖一起合唱。歌曲以方大同独特的灵魂乐曲风为基础，融合了张靓颖的细腻嗓音，两人的合作激起令人惊喜的音乐火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感受这份浪漫与甜蜜吧。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好风起是由歌手周深演唱的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以其空灵婉转的嗓音和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表达，传递出对自然、生命与希望的礼赞。这首歌延续了周深一贯的仙气风格，同时融入了国风与流行元素，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意境深远。
2: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苦还有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八三幺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王瑞卓的《大山》以空灵飘渺的嗓音诠释彝族风情，歌曲由沈学峰、硕果创作。王瑞卓清泉般的声线在彝族传统调式与现代流行编曲之间游走，副歌的彝语吟唱如云雾。

泳儿带来的《习惯爱你》，采用碎片化语言展现恋人相处的日常细节，描绘出亲密关系中逐渐固化的付出模式。正如歌中所唱，我怕没了你，谁一起再过10年？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1: 深深爱过你是歌手薛之谦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共收录9首歌曲，于2008年11月26日发行。同名主打歌《深深爱过你》荣登中歌榜等榜单首位，2009年获第9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这首歌曲在全国打榜时，不仅制作了旋律悠扬的古典复刻版，而且另外制作了一个情深哀怨的现代钢琴版，一起来欣赏。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8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别董大二首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唐朝有很多才华出众的诗人，为何唯独只有高适能封侯？接下来我们深度解读高适的《别董大二首》及其逆袭的人生，一起来听听吧。
4: 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倒炕。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直到45岁都一事无成，可是结果他是唐代所有诗人里唯一封侯的。这个人叫高适，是岑参的 CP。

的人生告诉我们，生命很漫长，不能只看上半场，还得坚持到下半场。高适和岑参很像，两个人都是少年豪情。岑参是觉得自己云霄坐至青紫腐蚀，告官后路 so easy。 高适是觉得自己

此以后官运亨通，一切先从天宝三年说起。那一年高适40岁，李白43岁。李白啊，因为性格太狂了，得罪了权贵，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回家路上，李白先是遇见了杜甫，杜甫是小迷弟啊，就跟着李白走了。后来又遇上了高适，高适跟这两个人投脾气，三个人一拍即合，组团旅游去了。后来杜甫回忆，一与李高被论交入酒炉，两公壮藻丝，得我色夫鱼。藻丝是做文章的才思，夫鱼是开心的样子。可见呀，三个人玩得很开心。这次旅游之后，三个人没再聚过，在两两相见的时候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尤其是李白跟高适，先说回高适，在他跟李白杜甫分别发展的期间，写了著名的别董大二首。那是天宝六年的春天，吏部尚书房管被贬了，他的门客董廷兰也被迫离开长安。董廷兰是著名的琴师，在家排行老大，所以朋友们叫他董大。当董大路过河南商丘的时候，高适跟他见面了，很感慨，写下了别董大二首，同样是送别。王维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高适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不同的状态和经历。前者是王维50多岁写的，经历了宦海沉浮，有一些沧桑；后者是高适43岁写的，其实也不如意，一把年纪一事无成。但是第一首写得很壮美，所以流传至今。可是很多人忽略了还有第二首，我们今天就两首一起看。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黄云不是夕阳里那个金灿灿的云彩，结合白日曛和雪纷纷，黄云是乌云。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天很灰暗，飘着绵延千里的乌云，这个时候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同时北雁南归，是一个很苍茫的离别的场景。可是虽然天气很昏暗，前路迷茫，但内心要晴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呢？就是说前路有知己，天下人都认识你。这对于董大和高适自己来说都是激励。那高适就那么积极吗？也不是。看第二首，六合飘摇思自怜，一离经络十余年。合是鸟的羽翼，飘摇就是飘动，六合飘摇就是四处奔波而没有结果，经络就是长安和洛阳。高适也很难受，这么多年四处奔波一事无成，一眨眼离开长安和洛阳已经十几年了。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大丈夫谁会甘于贫贱，可是今天这场相聚我都掏不出酒钱，很窘迫啊。如果只看第一首不看第二首，我们认识的就是一个不完整的高适，光看他热血的一面，没有看到他忧愁的一面。看了第二首才知道啊，原来他心里也是煎熬的。带着这份煎熬，高适迎来了人生的转折。46岁遇到了伯乐张九皋，在他的推荐之下科举中第，做了个小官。他跟岑参一样也不满足，所以去了哥舒翰的幕府。转眼到了天宝14年，安史之乱发生了，高适和李白的交集又来了。这一年高适51岁，因为他的勇气和建议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后来又得到了唐肃宗的重用。围剿永王李璘的时候，高适是讨伐叛军的将领，李白是追随永王反叛的文人，他俩处在了不同的阵营。很多人问为什么高适不救李白，咱得换位思考，如果是你，45岁才当芝麻官，50多岁才让领导重用，领导让你去讨伐叛军，你的朋友在叛军阵营，你怎么办？咱不要因为高适是一个有名的诗人，就觉得他无比高尚，必须为了感情牺牲一切。他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想自保。当朋友的危难跟仕途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很愿意帮。杜甫穷困潦倒，高适帮了他很多次，杜甫也很感激，说古寺僧老落，空房客欲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原书。或许就是因为功名来之不易，高适小心谨慎，他才能成为诗人之达者。61岁被封为渤海县侯，成为所有唐代诗人里唯一被封侯的一个。62岁去世，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中。高适的人生告诉我们，人生怕的不是上半场的平淡，怕的是你坚持不下来。
总得坚持到

0: 下半场才能知道结局如何。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大理段氏的爱恨情仇》，欢迎一起收听。
4: 在《天龙八部》中，大理皇族段氏是一个独树一帜的存在。他们出身中原武林，却跑到云南建立了国家，当了皇族却又放不下江湖。他们上佛不可谓不真诚，皇帝都抢着退休当和尚，却偏偏从前辈到后代都深陷十丈软红，情根孽缘剪不断理还乱，以一己之力养活了整个天龙江湖的八卦拳。金庸武林15部最有艳福者，除了韦小宝便是段正淳。只不过韦小宝坐享七人之福，段王爷却为情身死，两相比较，还是做韦小宝的梦更划算。段王爷出身高贵，武功不赖，尚有亲哥整理朝务，他便乐得身骑白马摘星弄月，一天到晚在江湖骗小姑娘。在原著中，段王爷被点名提过的相好就有6个，更遑论那些一夜风流的露水情缘了。以至于听到无恶不作叶二娘的前尘情史，他心里还要自省，我所识女子着实不少，难道有他在内，怎么半点也记不起来。段王爷撩妹儿不识善后，满江湖流种，弄得段誉有情人结成兄妹，苦不堪言。然而吃瓜群众却很难讨厌他，为什么？这渣男着实有点意思。甘宝宝说，宁愿你是个耕田打猎的汉子，要不然是偷鸡摸狗的小贼也好，都愿意跟你过一辈子。段王爷马上说，我不做王爷了，我做小贼强盗去，让你一辈子跟着我，这王爷有什么做头？哼，段王爷的嘴骗人的鬼。秦红棉被点穴，一把年纪了还玩偷亲，又巴巴的把脸凑上去挨一巴掌，说什么修罗刀下死，做鬼也风流，这样的混账话谁能挡得住？王夫人因为他的抛弃挤成变态，半辈子都用来报复世界了。三个情人最后也可以说是因他而死，段王爷仍柔情万种，临死前还在聊，我怎会恨你，我对你的心意永如当年送你一朵曼陀花之日。金老早有公论，段正淳虽然秉性风流，用情不专，但当和每一个女子热恋之际，却也是一片至诚，恨不得将自己的心掏出来，将肉割下来给了对方。群众合理怀疑王爷可能是个双鱼座，恋人在不在眼前完全能翻出两副精分面孔，爱得死去活来，忘得一干二净。虽远在北宋年间，但段王爷的绅士之风实为21世纪后世垂范。尚未确定叶二娘是否与自己有染，段正淳内心便已有了计较，倘若当真是我累得他如此，纵然在天下英雄之前声名扫地，段某也绝不能丝毫亏待了他。康敏蛇蝎之心尽数暴露，段王爷仍怜香惜玉，见不得别人打他，这么如花如玉的美人，亏你下得了手？就算是你的人，你也该低声下气讨他欢心，逗他高兴才是啊。无怪乎几大美人从小姑娘熬成阿姨，宁愿单身妈妈也不愿忘了她，实在忘不了。只可惜原配刀白凤气也要气死了，听她说什么，这些女子个个是我心肝宝。

宝贝，我爱他们和爱你一样真诚。这样的鬼话，反手就送了一顶绿帽子。欲知详情，且看后文。作为四大恶人之首，段延庆不可谓不冤。他原本是大理国先帝嫡脉，名正言顺的一国储君，可惜运气不好，奸臣作乱，他被逼流亡，历经艰险突围，不成想皇位已被堂弟坐了。原本一个兼通文武、英俊潇洒的一等人物，成了个腿不能走、口不能言、容貌尽毁的废人。废人来到天龙寺，想请大师主持公道，却是天要绝他，大师闭关下线了。露浓叶重，菩提霜华，人不像人、兽不似兽的段延庆遇到了白羽观音。观音偶似的玉臂环上他，魂不嫌弃这流脓复躯的残破身体，竟以肉身布施，这太过荒唐，太过令人震惊。他已成了泥里的一条脏狗，那么必只有最圣洁的观音大士才不会介怀了。观音菩萨是来点化我，叫我不可灰心气馁，我不是凡夫俗子，我是真命天子，否则的话，那怎么会……段延庆的人生从此被拯救。一直到许多年后，延庆太子才知道，那夜的观音布施远非他想的那样盛极昭昭，不过是一个伤心的高傲女人对一个风流男人所展开的一场报复罢了。这是这复仇戏码中最精彩的一环，只因为彼时的她够丑陋、够污秽、够卑贱。这个高傲而又伤心的女人是刀白凤，她所报复的男人自然就是段正淳了，谁叫她花心不专情呢？这男人的皇兄抢了他的王座，这男人的妻子拯救了他的后半生。段延庆半生汲汲营营图谋复位，最终却通过让对手喜当爹的方式得偿如愿，金庸真是惯会捉弄人的。成为恶贯满盈的段延庆也曾对月长叹，我不能再为善了，这是十分让人动容的一个细节。作恶绝善是对高贵的最大惩罚，路西法堕天、阿纳金投敌、段延庆作恶，无不如是。蔡澜说《天龙八部》写邪恶是以慈悲之心写的，金庸给段延庆最大的慈悲是堪破。兜兜转转，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是他的亲儿子，绿了仇人、续了皇脉，俗世之人觉得解气。而段延庆如何想？他想的是，原来我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意义不在于可以完成他未竟的帝王业，而在于老天没有抛弃我。毕竟当延庆太子在人生的粪坑里搏斗之时，复仇也罢，皇位也罢，都只不过是如当年月夜的菩提树下般，为了证明我没有被放弃罢了。美国作家约翰·奥哈拉说，生存之怒是高贵的驱动力，段延庆的生存之怒即在于此。如果段誉可以上知乎，有一个问题他当仁不让，定可以获得高赞。喜欢的姑娘是失散多年的亲妹妹，是一种什么体验？都怪亲爹太坑啊。穆婉清与他生死与共，钟灵与他心意相通，两人一个痴情纯粹，一个灵动天真，俱是佳偶良缘，结果拜段正淳所赐，都成了好妹妹。正当众人为他的断断孽情捏一把汗时，却是峰回路转，他爹从儒雅的大理王爷变成了恶人之首段延庆。虽说这爹认得不情不愿，但好在和王姑娘也算是名正言顺了，吃瓜群众也为他松了一口气。金庸却又来了一个急转直下，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真爱竟不是王语嫣，而是狼环玉洞中的那尊大型手办神仙姐姐，这令人唏嘘。新修版中，段誉娶了穆婉清与钟灵，回到大理继承皇位，一心钟情表哥的王语嫣也回到了疯疯癫癫的慕容复身边，这个结局好是不好，众说纷纭。

金庸笔下的爱情有千般面目，天底下男女的贪嗔痴醉与癫狂都鲜明深刻。周芷若的倘若我问心有愧，赵敏的我偏要勉强，都堪称神来之笔。龙过二人的碧落黄泉，郭靖黄蓉的生死与共也皆令读者动容。唯独段誉与王语嫣这一对，一个爱得糊涂，一个将就寡义，凑作一起成了天底下最俗套的女神与备胎。段誉问你不嫁你表哥吗？王语嫣如何答？我不想嫁表哥了，因为你待我太好。看似圆满，其实充满了一个少女的遗憾与世俗。说到底，王姑娘与她的神仙姐姐除了皮囊之外又有何相像呢？既知段誉所爱为何，她便有了贪与执，她要寻找秘方，以容貌永驻来禁锢这段替身之爱。狼环福地中妒意高炽的王语嫣打碎了那尊玉像，而段誉的心魔也就此破解。我把她当做了山洞中的神仙姐姐，令我昏昏沉沉糊里糊涂，并不是语言有什么魔力迷住了我，全是我自己心生心魔迷住了自己。金庸用新修版告诉我们，这不是什么金童玉女，而不过是尘世中又两个爱而不得的凡胎罢了。陈世香和夏吉安先生为《天龙八部》总结了八个字：有情劫孽，无人不怨。前后五卷说的都是求而不得的苦与命运弄人的荒诞。塞上牛羊空许，王图霸业一场空，正所谓解不了名将细沉滩，却试问几时把痴心断。然而金庸对大理段氏仍是手下留情了，他给了他们三种结局，却是对三种我执的突围。段正淳风流一生，最大遗憾在于不能重爱兼顾，到头来本想均沾的多情成了无情，反倒辜负了每个人。他随五个情人殉情而死，虽然凄婉，却也算是求人得人。段延庆则是书里最常见造化弄人、最具悲剧气质的角色之一，几乎可视作萧峰的镜像，只是萧峰名为悲壮，他之名则为荒诞。段延庆因命运而废，因废而堕，因堕而恶，作恶半生，最后却又以一种非常荒唐巧合的方式得偿所愿，可以说是入渊升天，皆有无常，翻来覆去难逃造化。他最终勘破后遁入空门，是最纯净的结局，却脱胎于这最痛苦的人生。作为三大主角之一的段誉，他的境遇与选择恐怕是对现实最具有指导意义的。他破解了心魔，放下了执念，迎娶喜欢的姑娘，坐上不情愿的王座，清醒无奈却也尽责地度过了作为帝王的一生。或许在高高堆积的皱褶山中，他仍会想起那遥远的中原，想起那曾一结金兰的三个畅快的年轻人吧。日月运行毫无休息，生命流转四意时同。金庸给大理段氏的这三种结局，求人得人是喜剧，难遇归一净空是禅剧，难求。而人生哪止一个贪嗔痴，镜花水月又岂止一场，唯破一个执念，行一段坎坷，才是人生的现实剧。人生实苦，前路漫漫，无论男女，终归要学会清醒常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天骄路在一客招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天骄路在一客招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康八十段 G210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多处路段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孟然的歌曲《少年》，励志词曲，打动了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激发出听者内心的热血，带给听众无限触动。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出身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张小斐，自出道以来陆续参演了多部相声和小品，也因在《你好，李焕英》中的精彩表演而获奖无数。演而优则唱，下面请听张小斐演唱的电影推广曲《逆光》。

周志平的歌曲《我就在你身边》歌词唯美动人，歌曲充满情感。歌词表达出爱人的心声，虽无法给予特别的承诺，但却可以对方需要的时候永远陪伴身边，将爱守护在心中。

0: 在纷繁世界中疲惫奔波，心灵渴望栖息之所。易烊千玺守一扇心窗，如春日微风轻拂，用纯净歌声为你守一扇心窗，让温暖与希望缓缓流入，治愈你内心的每一寸荒芜。
1: 你还

游人贤齐与几位歌迷共同创作的歌曲《想你啦》，表达了对过往时光和青春里重要之人的深切怀念，唱出了一种珍藏回忆、各自安好的温柔情感。

个雨后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那个爱。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当友情化作跃动音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郭靖的拍档给出答案。郭靖用甜美的嗓音，温暖的旋律，全是朋友见无条件的支持与陪伴。

0: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民族西街在 S214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康80段即210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即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即18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王天阳的《你的太阳》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歌曲，他通过歌词和旋律的完美结合，成功传达了关于希望、温暖和勇气的深刻主题，再加上王天阳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更好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陈奕迅经典歌曲放在保留原曲灵魂的基础上，注入强劲的电子节拍和沉浸式音效，将陈奕迅标志性的慵懒声线与澎湃的 EDM 能量完美融合，成为华语流行与电子音乐跨界碰撞的典范之作。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通过将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歌曲中的传统乐器与编曲手法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保留原词精髓的基础上，通过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入，使歌曲更具时代感，

钟鼓楼是何勇的最为人所知的歌曲，也是何勇的转折。当他回到钟鼓楼下，感染到他静穆安详的力量时，回首起往事，感觉像一场梦。如果说昔日的朋克姿态源自于他成长的困惑，而在创作这首歌时，他成熟起来了，锋芒有所收敛。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们的脸，你的声音我怎么听不见？现在太吵太乱，你也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再也不发言？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雨声是李玉刚为花滑选手羽生结弦创作的一首歌曲，旨在赞美所有给予世间美好的人以及所有努力拼搏的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支援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崔子格的《砒霜》是一首情感深刻、音乐品质上乘的情歌，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歌词揭示了现代爱情中的复杂与多变，让听众在聆听中感受到情感的共鸣与反思。

Girl, You Want 是由姜映蓉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主题是鼓励女性爱自己，创造自己，传递出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信息。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听听草蜢《暗恋的代价》。

这是草蜢暗恋的代价。暗恋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歌里唱“茶不思饭不想，失眠然后心乱如麻”。不过，好像这个年头已经不怎么流行暗恋了。现在呢，要学会爱就大声说出来。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呢？反正努力过了嘛，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对不对？草蜢乐队1985年的时候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啊，晋级了决赛。不过呢，在决赛当中倒没有太好的名次，那一届的冠军是杜德伟。不过呢，有的时候名次并不那么重要了。草蜢呢，就是在那一届歌唱大赛上获得了梅艳芳。

那赏识，被梅艳芳带在身边做这个演唱会的伴舞，后来慢慢出了自己的专辑。其实像现在选秀那么多那么多，也不是所有的第一名啊都有事业上的好发展的，名次不那么重要啊。我觉得是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个性，还有积累的人气比较重要。当然，还有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机遇获得某一个人的赏识，是不是有公司愿意给你做包装，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今天跟大家进行到的音乐主题，一起来回顾80年代台湾金曲之1981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的这首《童年》来自于张艾嘉1981年的作品。我们更多的朋友听到《童年》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也是80年代初期的时候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时期，程方圆他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确是伴着我和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走过了童年的时光，尤其是那一句“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我都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桌暗恋隔壁班的一个男生，然后到下课的时候呢，他就会往这个窗户外面望，真的就是。

是这样的场景，我有的时候也会帮着他望，看到他喜欢那个男生经过窗前的话，就会使劲推他说：“哎，他过来了。”真的，童年当中有太多我们不舍得愉快的记忆。1981年，张艾嘉的《童年》绝对是80年代台湾金曲的代表作。创作者罗大佑当时还在医学院念书，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会完全走上音乐的道路吧。而且在接下来以后几天，这个80年代台湾金曲分享的时候呢，也会分享到好几首罗大佑他自己演唱的歌。没错，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之时光杂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台湾80年代的金曲。今天说到的是1981年。说到80年代台湾知名的歌手啊，尤其是80年代早期的时候，还要提到的就是郑怡。郑怡呢，应该说她呢，正好是在校园民歌时代到后来往流行音乐转型时期出现在台湾乐坛的。而她有一首代表作品出现在1981年，就是那首《月情》。

情其实唱的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陈达的故事。1905年出生的流浪歌手陈达是个穷苦人家出生的，他没有上过学，从哥哥那里学会了弹月琴，在乡野里街巷间学会了横春调，从此他背着月琴走街串巷，然后会问别人：“你爱听什么歌？我唱给你听。”贫困、疾病、妻离子散，该来的全来了。他唯一所剩的就只有那一把月琴，他成了台湾民谣早期民谣的代表人物。直到1981年的时候，他76岁，被一辆车撞倒之后，去医院的中途去世了。林清玄先生却说过，说在碰撞的那一刹那，台湾民谣界的瑰宝被撞碎，陈达优美的月琴弦歌声成为绝响。而这一时期正好是台湾民歌最最重要的时期，于是苏莱，音乐人苏莱创作了这一首歌，其实就是为了纪念陈达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民间艺人的形象。而这首歌写完之后呢，原来是准备交给当时最有知名度的民歌手李健富来演唱的，正好郑怡去了苏莱家里面，苏莱让他听了这首歌，郑怡说这歌我唱比较合适啊，而且他还建议说应该先唱副歌的部分，所以呢就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样子，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清澈的高亢的女声出现了。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当年那个民歌手抱着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这就是有关于月琴的故事，这就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歌，一起来聊聊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今天的音乐专题板块时光杂志跟你听到的是台湾80年代金曲之1981年。1981年的时候，台湾有哪一些流行歌曲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从新加坡到台湾去发展，一度非常红的邓妙华1981年的作品，叫做《牵引》。

老歌回忆录，今天的时光杂志跟大家回顾了台湾80年代金曲之1981年。我们把时间推后10年，到了1991年，在那一年的春晚上，校长谭咏麟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他唱了一首歌。虽然因为时代的审美和某一些限制，他只能西装笔挺地站在舞台中央，而且呢，唱了这首歌的国语版本。但实际上，最最经典当然是这首歌的原版粤语版，那就是《水中花》。歌曲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7: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过往的那些旋律总是经典而动听，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而在《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来之后呢，立刻成为了年轻人的代言曲，一经推出立马风靡了全台湾。而据说当时这首歌的作者是写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唱这首歌，当他听到张雨生的声音之后，立马回家从抽屉里翻出了这首歌的曲谱，觉得张雨生来唱他真是太合适不过了。而同样这首歌呢，还是1989年台湾的一款饮料叫做黑松沙士的广告曲。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后来内地的歌手胡彦斌翻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呢是作为当年这个黑松沙士打入大陆市场的代言歌曲的。不过因为这个饮料的味道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没有能够推广开啊。我去台湾旅游的时候还特地买了这个黑松沙士来尝了一下，果然是一股清凉油的味道。

为什么我的心事你不试着去了解呢？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在爱人之间，家人、朋友都是一样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一环。所有的理解、体谅、关心和爱都是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天。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外面散步的话，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给你带来好的心情。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爱的过火。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7: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8: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9: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18 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

0: 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广播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建军大业主要讲述了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前后，革命先驱们积极开展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和实践。欢迎收听电影同名有声小说《建军大业》第三集。
1: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2: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1: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3: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1: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4: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1: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5: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1: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6: 第三集，
7: 毛泽东心里一酸，马上转过了头，任凭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等毛岸青睡着之后，毛泽东一把搂住了杨开慧。
8: 夏姑，我，哎，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和丈夫，我对不住你们母子啊。
9: 润之，你是顶天立地的毛泽东，你不该这么脆弱。
8: 夏姑，我记住了，我是顶天立地的毛泽东。
9: 对，这才是我的男人，毛泽东。
7: 夜里，一支军队冲进了正在集会的九江市总工会工人会场，有人宣布：
10: 你们非法集会，图谋不轨，全部带去市公安局接受调查。
11: 哎，你们不能这样！
10: 哎，你们干嘛？你们凭什么？走开！快走开！
12: 怎么打人？
7: 五花大绑的革命者被带到行刑地，刽子手们这次没有开枪，而是将犯人全部活埋。不远处，大树下停着一辆小车，车里坐着一个反动军官，阴险地看着这一切。朱德走进了江西省政府之后，直愣愣地站在新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面前。朱培德脸色不好看，盯着朱德不说话，很久才缓过情绪。
13: 玉洁啊，你的性子我清楚，我的性子你也明白，我真不想你我兄弟不愉快，可是你也得让我下得了台呀。
14: 一枝啊，不是我不让你下台呀，而是国民党的右派和反动流氓太卑鄙了。你看看，他们相煎何太急呀！现在国民党里有人要同室操戈，破坏北伐，断送革命，我能眼睁睁的看着不管吗？
13: 哎呀，玉阶呀，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太热心政治。我们是军人，军人有军人的本分。
14: 什么本分？
13: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4: 孙总理告诉我们，我们的革命军人应该只服从革命的命令，反革命的命令可以不听。
13: 你，哎，行了行了，在云南讲武堂的时候，我就说不过你，总是你有理。朱团长啊，在主席面前也敢放肆？
14: 有人叫主席，无人称兄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13: 行了行了，知道你去了一趟欧洲，跟周恩来一帮人练就了三寸不烂之舌，浑身上下全是马味儿，连根三民主义的毛都找不到了。不过玉阶啊，现在形势微妙，你在共，我在国，各为其主， 按道理说。

0: 我们井水可以不犯河水，可是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也有我的难处，你身为我的部下，也得为我这个上司想着点呀，不要处处让我难堪啊。我现在又做了江西省政府主席，你要特别为兄弟我使点劲儿呀。
1: 明白。
0: 我看你呀，也别老在那个教导团里转来转去了，每天立正少席太委屈你。你呀，给我把南昌市的治安管起来吧，这是委任状，给你。
1: 兹委任朱德为江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0: 玉洁呀，我可是一片好意呀。
1: 哎，你这片好意真是太好了，谢了啊。
2: 朱德转身走出了大门，一位戴眼镜的军官从另一间房中走出来，凑到朱培德身边。
3: 他好像没说什么吗？
4: 他嘴里没说，心里翻滚。看来呀，我俩这兄弟呀，是做不长了。
3: 这正是蒋总司令的意思。
2: 在杜月笙的公馆里，以杜月笙为首的上海流氓头子和国民党右派元老、顽固派以及反动军人、政客一大帮集中在杜氏公馆的大厅里，他们围着蒋介石看他挥笔写匾，蒋介石挥舞大笔，逐个写出共同奋斗四个大字，并落章押款。大家赞道：
5: 哎呦，
6: 这个字儿，
0: 哎呀，我觉得真的像，
6: 真
0: 的像颜真卿啊，
6: 还真有几个字呢，
0: 宝字呀，宝字呀，
6: 厉害厉害！
7: 诸位诸位，见笑了，见笑了，涂鸦而已，献丑献丑啊！张上帝，以老朽之意，别跟那帮共产党绕弯子啊！用你手里的枪把他们突突了就是了。用不着费这个劲儿。
8: 吴老先生太急呀，都是革命同志，咱们先礼后兵嘛。我忠正为人，曾以曾文正公为楷模，要先动笔后动刀嘛。
9: 对，
10: 是
9: 呀
10: 是
9: 呀，
0: 这样叫有礼有节。对，
9: 叫有礼有节。这都是什么啊，诸位？
2: 蒋介石趁机拉过余洽清：“
8: 余兄啊，法国租界通气了吗？”“
11: 放心，早就布置好了。不光法国人，跟美国、英国、日本人那里都打好了招呼。同时啊，这江面上的舰艇也随时待命，租界巡捕。”会暗中配合我们行动的。
8: 好，好啊！
0: 总司令，请放心，共产党不进租界倒也罢了，进了租界，就等于是自投罗网。
8: 好，有杜先生这句话，我蒋某人就放心了。
0: 诸位，喝了这杯酒，我们祝总司令。旗开得胜，
12: 祝总司令旗开得胜！
6: 来，干杯！
13: 好，好，好，好！哈哈哈哈
8: 哈！旗开得胜，说得好！来，诸位，干！
2: 毛泽东拿着一份中共中央主办的《先导》杂志，上面是署名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上。李金生接过来看了看，高兴地说：“
14: 毛委员。”你写的文章又上先导了，
15: 只登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啊，可能没戏了。
14: 下半部分下期肯定发。
15: 嗯，我看够呛啊。
14: 怎么会？我们湖南的战士不是全都发出来了吗？向导是中共中央的刊物，怎么会不发完呢？
15: 听翟秋白同志说，我们中央的总书记大人发话了，说我的文章有方向问题。所以呀，这下半部分是发不出来了。
14: 这个陈独秀，这么好的文章他不让发，他要发啥子文章啊？
15: 哎呀，他要发的 是那些秀才们闭门造车写出来的所谓锦绣文章。
2: 由国民革命军第26军特务和杜月笙手下流氓组成的送扁队，抬着蒋介石亲书的共同进步匾，敲锣打鼓向上海总工会进发。总工会领袖汪寿华等人出来接扁，送扁队员突然抽出刀枪棍棒，动起手来。总工会人员全无防备，惊吓不已。流氓一边打，一边冲进总部，缴了工人武装的枪。反应过来的工会会员冲上前拦阻，与流氓搏斗。
14: 哎，你们干什么呢？
5: 干嘛呢？
10: 不许内讧！
14: 干什么？干什么？哎，住手！
5: 怎么？
2: 工人领袖顾顺章听见声音，带领工人纠察队冲出来与军警流氓对打。他手疾眼快，武功高强，冲开一条血路，拉着汪寿华逃了出去。其他工会领导都被批捕，所缴枪械子弹被装上了汽车。夜里下雨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警车齐鸣，军车急趋，枪声四起。街道上荷枪实弹的军人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乱枪射击，特务与军警伙同流氓将捕到的共产党人从石库门弄堂小巷里押出来，有的押上刑车，有的就地杀害。而在法租界那边，法国巡警协助流氓把藏在租界的革命者逮捕之后押送出来。毛泽东正在路上走着的时候，见一截墙上有他的通缉令，他刚想看的时候，发现有特务鬼鬼祟祟地望着他，毛泽东马上掉头就走。特务甲朝特务乙打了一个手势，特务乙立刻跟上了毛泽东。毛泽东慢悠悠地走着，发现前面有个小巷子，他马上转身，那两个特务也急忙隐蔽了起来。趁特务隐蔽的时候，毛泽东飞快地拐进了巷子。特务甲伸出脑袋看的时候，毛泽东已经不见了。两个特务追过来的时候，毛泽东早已不知去向。他们追进巷子，没有发现人，就又跑了出来，也没有发现毛泽东。
16: 哎，我说，人哪里去了？
17: 这财神爷不眷顾咱俩呀。
16: 是呀，毛泽东的人头很是值钱，已经涨到3000大洋了。
2: 毛泽东见两个特务走了，就从里间出来，对外间椅子上坐着的店主拱拱手说：“
15: 老伯啊，谢谢你啊。”“
18: 不用谢，我看你啊，是一个做大事的人，现在世道很乱，你可要小心点儿啊。”“
15: 谢谢，谢谢老伯呀，这样我就先告辞了。”
18: 像这个人一定是毛泽东。3000大洋倒少了。
2: 见毛泽东走了，店主马上出门锁门，然后急急忙忙跑了。烈日炎炎，朱德正带领着军官学员打野外，他指着高高的山头，刘长旺会议之后第一个开始攀爬，朱德一路催促着他们加速。这时候有个女学员队掉在后面，朱德高喊道：“
19: 刘长旺
20: 到，团长，
19: 照顾女学员。”“
20: 是，照顾女学员。”“
21: 照顾女学员呢？照顾女学员。”“
14: 照顾女学员。”“
20: 混蛋，没你们的事儿。”
2: 男兵们就要接女兵的枪的时候，张琳娜死要面子：“
22: 去，哎，边儿去，我们用不着你们帮，我们自己能行。”“
20: 是团长下的命令。”“
22: 那你就让团长自己来呀。”“
20: 嘿呦，你多大面子，要团长自己来。”
2: 一只大手伸了过来，拿走了张琳娜的枪。张琳娜抬头一看，竟然是朱德，又惊又喜，半张着嘴，久久没能合上。朱德回头叫道：“
19: 团长来了，走吧。”“
22: 团长，团长，帮我们一把，帮我一把。”“
19: 哎，这个不像话嘛。”“
22: 姐妹们，团长命令我们超过前面的男兵，跑啊！”
2: 众女兵跟着张琳娜撒丫子猛跑，很快抢在了男学员前面。男学员抬起大汗淋淋的头，惊讶地看着从他们身边跑过的女生。这些男兵回头看见朱德和刘长旺背着沉重的武器，便马上跑过来帮着分拿。
1: 团长，你这不公平吗？
4: 有啥子不公平吗？啊，难道你们不长力气啊？
1: 哎，长长
4: 和他们比赛吗？
1: 啊，好，冲啊，
10: 冲啊，弟兄们，我们找找劲儿啊。
4: 长旺，我们俩也比一下赛怎么样？
20: 团长，咱俩就别比了，我跟您啊慢慢爬呗。
4: 鬼儿子，你看不起我呀？
20: 哪敢呀，您是云南讲武堂四杰，川军名将，我哪敢看不起您呢。不过啊，嘿嘿嘿嘿，
4: 你个鬼儿子，就是嫌我岁数大了。好，我今天啊就让你认识认识你朱团长。
20: 团长，团长，哎呀，
23: 加油，哎，加油，加油，
24: 团长，加油，
23: 加油。
2: 刘长旺很快就见识到了朱德的厉害，被朱德远远抛在了后面。朱德跑过张琳娜时，张琳娜瞪起吃惊的眼睛。张琳娜心情激动，带领姐妹们紧紧地追着朱德。大汗淋淋的朱德第一个登上了山顶，他喘着粗气站立山头，伸手触摸天上的流云。一会儿功夫，刘长旺也上来了，他早已筋疲力尽，蹒跚着来到朱德身边，扔掉身上的重物，扑通一声倒在了一块平地上。张琳娜和学员们陆续爬了上来。
25: 团长，
26: 我们胜利了！
25: 我们胜利了！
27: 胜利了！胜利了！
2: 大山连续回声，血一样的斜阳照在他们脸上。毛泽东家里，杨开慧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听着毛岸英背书：
25: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7: 夏姑，赶紧准备一下，我们马上走，特务发现我们的住处了。
22: 好，我们各自分工，你收拾你自己的东西就行了。岸英呢，快去收拾你和岸青的学习用具。
25: 嗯。
2: 毛泽东、毛岸英答应着进里屋收拾自己的东西去了。收拾好之后，毛泽东提两个大箱子在前，杨开慧背着小儿子岸龙提两个小箱子在中，毛岸英背着小包袱，左手提一个小箱子，右手拉着毛岸青在后边跟着。毛泽东说：
17: 莫要惊慌，敌人还没有，敌人进前门，公开的前门砸破了，隐蔽的后门锁上了，我们走我们的路，让敌人找去吧。
22: 我们这就逃命去了，你还这么乐观？
17: 不乐观怎么革命啊？不乐观的日子可不好过哟。
28: 开门，开门，开门！
17: 夏姑，
28: 开门，开门！
17: 你们先走，我断后。敌人已经进院子了，我们快走吧。
25: 嗯嗯。
2: 一家人急急忙忙走进了一个高墙大院的后门。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仍然在看书，还是那本《曾文正公集》。警卫上来叫他：“
29: 报告。”“
30: 什么事儿？”“总司令，您都看了大半天了，也该起来走动一下了。”“ 哎，今天的雨好，心情好。”看书呢，兴致也高。你下去吧，不要来打搅我啊。
29: 是。
2: 说到这儿，他的眼睛斜视了一下离他不远的电话机，电话铃响了，蒋介石安了弹簧似的弹起来，书也掉在了地上。警卫员赶紧俯身去捡，挡住了蒋介石的路。蒋介石生气地推开他，他几乎是扑上去抓住了听筒。杜月笙在电话里叽里哇啦地说了一阵，蒋介石听得额头放光。
1: 好，好，还是我庸兄的面子大呀，这个时候还能把他给骗出来。我看共产党想枪可是想疯了呀，不然怎么会赴庸兄的鸿门宴呢？啊，
0: 司令啊，您看啊，怎么处理呢？
1: 庸兄啊，这俗话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
0: 总司令，愚兄明白了。
2: 杜月笙给蒋介石打电话时，汪寿华就在杜月笙的公馆里。杜月笙放下电话，汪寿华说：
3: 不好意思，让汪主席久等了。
6: 杜先生，枪是不是被你的人缴去了？
3: 没错，确实是被我的人缴去了。不过汪主席啊，这枪一旦缴了，要拿回去可就难了。
6: 哼，为什么？
3: 因为啊，枪有可能放在阎王殿里了。
2: 他把茶盖在三彩杯边上轻扣三下，然后又盖了回去。四大金刚见主人发出了抓子令，一起掏出家伙对准了汪寿华。后来汪寿华被四大金刚活埋在了龙华机场旁附近，堵住嘴的汪寿华不能发声，两眼瞪得大如铜铃，死不瞑目。毛泽东一家人逃到一家旅馆，他们走进房间之后，发现一个小伙子正在擦桌子。听到有人进来了，小伙子转身高兴地接过了毛泽东手里的箱子。
7: 是毛委员吧？毛委员，我叫，毛，毛委员，是你啊？
15: 哦，小龙啊，是你，你怎么来了？
7: 毛委员，我是李书记派来的，从今天起啊，我就是您的警卫员、通讯员和服务员。
15: 哦，三大员小同志，我这里呀，不要服务员，我们自力更生，不需要你服务。
8: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广播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巴士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G210在伊金霍洛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广播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建军大业主要讲述了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87会议前后，革命先驱们积极开展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和实践。欢迎收听电影同名有声小说《建军大业》第四集。
4: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5: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4: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6: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4: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7: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4: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8: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4: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四集，
9: 肖龙并没有理会，把毛岸英的东西接过来放在了一个小床上。几天以后，正在收拾屋子的肖龙见毛泽东进来了，高兴地说：
10: 毛委员，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11: 几天的时间搬家两次，你肖龙这个两大员啊，功不可没哟。
10: 哎，毛委员，你把我的哪个员给撤了？
11: 服务员啊，我们都有手，我们自力更生，不让你给我们当服务员。
10: 那毛委员，我是不是哪些地方做错了什么？
11: 哎，肖龙同志，前天在那个小旅馆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意思哟。

0: 毛委员，我是一个不称职的警卫员，您说的话我居然没有记下来，请毛委员批评我。
1: 不称职的应该是我毛泽东，你看看这几天你什么都干，我这基本上
2: 润之，肖龙。

0: 萧龙在这儿呢。
1: 嘿，阿姨，我可是什么都没有听见呀。
2: 在上海的一间民居内，周恩来正伏在案前奋笔疾书。年轻的妻子邓颖超过来劝他：“
3: 恩来，不早了，该休息了。”
4: 蒋介石新军阀面目已经昭然若揭，图利已经高悬在我们共产党人头上了，我们的温柔梦该到醒的时候了。
3: 对，我们不能任人宰割了。
4: 嗯，
3: 恩来，你在想什么？
4: 要不想任人宰割，我们呀就要有自己的军队。
3: 啊，恩来。
2: 周恩来似乎有了新的思路，又埋头疾书起来。在长沙乡下的一个磨坊里，毛泽东穿着打扮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他正帮着王大爷推石磨呢。毛泽东一边推磨一边说：“
5: 大爷，
6: 哎，
5: 我想起了一句俗语啊。”“
6: 什么俗语啊？”“
5: 说磨道里的驴挺鹤呀。”“
6: 我们老百姓啊，还不如那磨道里的驴呀。”“
5: 哦，此话怎讲啊？”“
6: 驴还有人喂呢，我们老百姓啊，吃苦受累，还吃不上一顿饱饭呀。”“
5: 大爷，我们如果有了自己的土地，是不是就不会听那地主老财的吆喝了？”“
6: 怎么可能呢？农民呀，天生下来就是给地主老财的使唤丫头，怎么可能有土地呢？”“
5: 大爷，如果农会能跟你分牛分地，你要不要呀？”“
6: 要呀。”“就是……”“
5: 哦，大爷，就是什么？”“
6: 要是我们的农会有枪就好了。”“
5: 有枪？有枪，我们就不怕财主来反攻倒算了，是不是？”“
6: 哎呀，你说对了。”
2: 毛泽东正要回话时，听到了马车过来的声音。毛泽东见马车上坐着的是杨开慧，吓了一跳。“
5: 开慧啊，你怎么来了？”“
0: 蔡委员来了。”“
5: 蔡委员？”“
0: 蔡和森，蔡委员。”“
5: 哦，他来了。好好好，我们马上走。”“大爷，我家里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一步了。”“
6: 杨学生来找你，一定是大事儿，你快去吧。”“
5: 杨学生，我们走吧。”
2: 蔡和森和毛泽东相见，分外热情。两个人先是拥抱，紧接着就摆上了围棋。蔡和森一边下着围棋，一边告诉毛泽东：“
7: 蒋介石也太流氓了，他阳奉阴违，在上海市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们共产党人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黄浦江。”“
5: 和森兄，我们该到了清醒的时候了。我们如果再不抓枪杆子，我们这个党啊就没有希望了。”“
7: 润之兄所言极是，我这次来就是希望你这个枪杆子专家谈谈关于枪杆子的问题。”“
5: 一个政党和枪杆子的关系就像鹰和长空的关系。和森兄，你想想看，鹰如果没有长空，它还是鹰吗？”“
7: 润之兄，你总是能把很深奥的东西说得一目了然。”“
5: 哎，可惜的是啊，陈独秀是瞎子，没有了双目，一目了然的东西他也看不清楚哟。”“
7: 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封建皇帝，他一个人啊是说了不算的。”“
5: 和森兄啊，他陈独秀什么时候听过你蔡和森的话呀？”“
7: 是啊，他的观点就是我们不用军队，不要什么枪杆子，我们照样可以得天下。”“
5: 呵呵，他这是痴人说梦哟。”“
7: 润之兄，今天就我们两个，我们不妨畅所欲言。”“
5: 和森兄，关于我党抓枪杆子的问题，我已经……”

0: 在给中央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了。你让我畅所欲言，我还是那一句话：我们必须掌握枪杆子，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枪杆子。在中央，虽然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极个别人对你的枪杆子理论颇有微词，但是。
1: 我还有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部分中央委员都主张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哦，这就对了嘛。没有棋子，谈何为地呀？没有枪杆子，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像蛇一样，永远也直不起这腰杆子来。
2: 来来来，吃饭了。两碗米饭，一盘红辣椒，一盘红烧肉。呵。
0: 何森兄啊，这《西游记》里说：“天公一天，人间一年。”意思是说，这天公啊，是神仙过日子的地方。这一快活，日子就过得很快。我这里可是比不上你们大城市啊，这里是人间，吃苦受累不说，还吃不饱肚子。你何森兄只有受委屈了。
1: <笑>好你个润之啊，真是天河难移，秉性难改呀、啊！这么多年来，你这个锋芒毕露的脾气，还和当年一样啊？<笑>
2: 何森兄啊，你曾经不是说过吗？说我毛泽东要是改了这个脾气，就不是毛泽东了吗？
1: 蔡委员，我不能改变他，你也不可能改变他的。
2: 不和他就这个问题浪费时间了，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3: 弟妹，是不是我来了才特意上了一盘红烧肉啊？
1: 蔡委员，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3: 夏姑，何森兄可是知道我喜欢红烧肉的，你可要实话实说哟。
1: 蔡委员，润之说的也是实话，不过你不来。
0: 这一盘红烧肉，他得到月底才能吃上呢。来来来，润之兄，你可是沾我的光呀！<笑>
3: 何森兄，你请，我自己来。
0: 润之兄，我建议你到中央来。
3: 哦，说说理由。
0: 你如果到了中央，我们这些个枪杆子派就更有实力了。
3: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0: 我还是留下来继续搞搞研究调查。如果我们都待到中央，搞搞在上，哎，我们啊就会像陈独秀一样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了。
4: 润之兄说的不错，光有思想没有实践是不行的。
3: 同时，我毛泽东入不了陈独秀那位总书记的法眼，与其去呀与人家总书记吵架。 我还不如不去呢。在江西南昌市的大街上，朱德乘坐着人力车向江西省党部而来。整个街道死气沉沉，往日的热烈氛围荡然无存。转过一条街道，他惊愕地看着一条大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李宋共产党员出境”。再走，又有新的标语出现，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 朱德双眉紧锁，朱德乘坐在人力车上，已经看到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牌子。这时候，远处传来了枪毙共产党的枪声，还有共产党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朱德一惊，一下子站了起来，脑袋撞到了人力车顶上。
5: 到了朱培德的办公室之后，朱培德面对朱德，心里非常难过。他真诚地对朱德说：“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上海、长沙、南京、广州一夜之间全变了。听说啊，武汉也不太平。玉阶啊，你我兄弟一场，现在真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7: 这自古道。”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义之兄，我能理解。
5: 我真心感谢你来南昌帮我，玉姐啊，我虽然搞不懂你的什么主意，但我钦佩你的人品。我知道

0: 你认准的路是不可能回头的，所以我也不打算劝你留下了。我会永远怀念我们一起战斗过的日子。
1: 谢谢一只兄。
0: 玉洁啊，前途多舛，你多保重。
1: 你也是，多保重。
2: 朱德被他的话感动，默默伸出手来，二朱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朱德随后默默地交出了手枪和弓章，转身准备离开。朱培德叫住了他：“
0: 等等，我晓得你，你那点军饷啊，都给了娃娃兵，自己每天走路上班，离开南昌去武汉，这点钱呀，路上用，不许讲客气。”
1: 一只兄，我想在离开之前回教导团看看，给同学们呀说几句话。
0: 好，我陪你去。
2: 同学们在操场上集合，听说朱德要离开，个个眼中含着泪水。朱德激动地讲道：“
3: 革命军人，流血不流泪。今天我和同学们暂时分手，今后仍有相聚的日子。赣江滚滚，黄河滔滔，泥沙俱下。革命是大浪淘沙，最后剩下的一定是金子。同学们愿意做泥沙随波逐流呢，还是做真金闪闪发光？”“
4: 做真金。”“
3: 好，我希望当我们再次相聚的时候，我们是战友而不是敌人。当日蒋介石来训话。”“
0: 蒋总司令，是蒋总司令训话。”“
3: 他说啊，选择比理想更重要，我未能苟同。我今天再次强调，没有正确的理想，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选择。你的理想是为个人升官发财，那你的选择就必如现今的新老军阀，你的屁股呀就不会和工农群众坐到一条板凳上。”“
0: 玉洁啊，时辰不早了，怕误了车船。”“
3: 同学们，时局为艰，前途多舛，看准方向，努力攀登。告辞。”“
5: 敬礼。”
2: 朱德为大家还礼。朱德看到他秘密安插在教导团里的几个共产党员正默默地看着他，朱德一语双关，告诉他安插在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员们，还有一些积极向共产党靠拢的优秀青年。“
3: 同学们，不要失望，我们要对前途充满信心。”“
6: 团长。”“
3: 张琳娜同学。”“
7: 团长，
8: 你不能走。”“
9: 团长，
8: 团长，
10: 团长，团长，
11: 我们怎么办？”“
3: 哎，你们要好好学习，期待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那一天。”
2: 很少流泪的朱德眼眶湿润，但却努力控制。他把朱培德给他的银元拿出来，一一分给大家。朱培德见此情景，也为之感动。而在汉口的大街上，何建部第35军打着亲共标语，在大街上进行武装游行。商人打扮的周恩来出现在了人群中，他冷眼看着从他眼前正步走过的队伍，两道剑眉紧锁。这时候，在他对面的围观群众里出现了两张可疑的面孔，他们正四下搜寻着。周恩来沉着地隐身而去。在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办公室里，汪精卫正在接听电话。他听了对方的报告之后命令道：“
12: 既已出手，就不要手软。分嘛，就分个泾渭分明，不能让蒋介石全占了先机。不要问什么左派右派，不是国派，就是共派。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一个共党漏亡。”
2: 他放下电话之后想了想，然后又拿起电话给陈独秀打电话。那时候总书记陈独秀正对与会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张国焘发脾气。“
13: 事情是很严重，但仍然有转机的可能。我们推人家一把，人家当然不会高兴。我再强调一下， 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把他们俩扯在一起。
5: 我看汪精卫和蒋介石确实不同。
13: 何森同志，请继续分析一下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呢？
5: 不同在于汪精卫比蒋介石更狡猾，对我们那些死抱幻想的同志有更大的欺骗性。
13: 哼，你国涛同志，你不要只顾吸烟，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表个态呀。
12: 陈总书记啊，我党的行动啊一贯遵从共产国际的意见，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认为啊我们依然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5: 国涛同志，你这是不负责任。既然只听共产国际的，那要我们在这里讨论什么？蒋介石的屠刀已经砍得卷了刃，革命同志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黄浦江、湘江和珠江，我们在这里却无所作为。现在汪精卫的屠刀也高高地悬在了我们的头上，眼下的武汉已经不太平了，汪精卫正在积极地调动部队和社会流氓对我们下手，我们不立刻采取行动与之针锋相对还等什么？难道要等到同志们的鲜血把长江再染红吗？
13: 何森同志，不要过分放纵你的情绪。你讲到何县，我正要给你一个自我反省的理由。你看，人家国民党要和我们分家，很大一部分责任是由我们来负，是我们很多做法过火了，出格了。何建军长里的老太爷都被我们抓来戴高帽子游街，人家不和我们分才怪呢。
5: 可是
13: 不要打断我的话，我反复讲过，我们的共产主义是人类世界观的觉醒，是人类理想的大飞跃，我们要的是新思想新观念，我们不要军队，不要什么所谓的枪杆子，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可是党内很多同志就偏偏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就比如你何森同志，还有那个毛泽东。哼，这下好了，革命被搞成一团乱麻，看你怎么收拾。
5: 不是一团乱麻，是一片血海。
6: 总书记，汪主席电话找你。
2: 陈独秀一听汪主席，似乎又看到了希望，跟着工作人员匆匆离开了。在杨公馆里，王一飞的脸色凝重。
5: 没想到汪精卫也开始学习蒋介石清共了，而且还比蒋介石有过之而不及。现在武昌的形势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对张发奎，尤其是那个朱培德，还能抱多大的希望呢？
7: 嗨，虽然朱培德呀对我还算客气，但依我看呀，希望是不存在的。
5: 第九军军长、赣北警备处司令金汉鼎是什么态度？
7: 来武汉的半道啊，我在九江见过他一面，态度还算友善。不过，祝九这个人啊，一向比较实际，我看呀，也危险。
5: 是啊，当年您和他去见孙中山，孙先生本意是让你留下，你执意去了德国找打，他却留了下来，从此平步青云呢。
7: 人各有志嘛。
8: 嘿，玉阶兄。
7: 来。
8: 玉阶兄，我们分开多少年了？
7: 4年7个月，又23天。
5: 哎呀，都说周部长记忆超群，没想到朱德同志的记忆也那么惊人。
7: 和恩来相处的日子呀，永远是不会忘记的。1922年11月13号，是恩来和张申府同志借。
9: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

0: 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周晨曦，鄂尔多斯著名新闻工作者。鄂尔多斯高原，山河藏岁月，厚土载文明。从数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石斧火种，到后世草原大地的薪火相传，这片土地留存着一部波澜壮阔的地域文明长卷。作者的两部文章《合藏万年史》《时序先明峰》，即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沙日塔拉续千秋》，立足鄂尔多斯本土考古遗存与地方史迹，以文学之笔叩问远古，以深情文字回望故土。前者循着乌兰木伦河的滔滔旧迹，解读石器遗存背后古人类的生存图景，探寻草原远古文明的曙光，见证河套大地早期人类的迁徙、劳作与烟火。后者落笔沙日塔拉，勾陈岁月往事，梳理一方土地的文脉更续，诉说草原大地生生不息的历史传承。两篇文章细窥远古洪荒，一叙岁月千秋，将考古实物、历史遗存与文学叙事相融，既还原历史本貌，又饱含乡土情怀。今天，让我们一同回望鄂尔多斯的过往，读懂脚下土地沉淀的文化根脉，感悟高原大地跨越万年的文明力量。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合藏万年史，时序先民风，起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乌兰木伦河的流水裹挟着远古的尘埃，

沉淀着史前的文明密码。在鄂尔多斯康巴什的沃土之上，埋下了一段被尘封的人类往事。直到2010年的初夏，一场寻常的施工在河畔惊扰了沉睡万年的时光。古生物化石爱好者古日扎布的偶然发现，让乌兰穆伦遗址跨越60000年光阴，重新走进世人的视野，让康巴什的史前文明有了清晰可循的印记。时光回溯至距今6.5万至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那时的乌兰穆伦河畔水草丰茂，生灵繁盛，成为远古人类栖息繁衍的温柔沃土。这是人类演化史上至关重要的岁月，是直立人向现代人蜕变的关键节点，也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体系中一度空白的中期阶段。在此之前，黄河几字湾的史前文明链条存在一道裂痕，萨拉乌苏遗址的悠远，水洞沟遗址的璀璨，中间隔着漫长的时光断层，而乌兰穆伦遗址的现世恰好完美填补了这段空白。三处遗址首尾衔接，层层递进，串联起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演化的完整脉络，为探寻华夏大地早期人类进化轨迹留下了无可替代的文明佐证。一场场细致的考古发掘，逐层剥开土层的包裹，解锁着远古先民的生活密码。2011年，第一发掘地点的重大发现，让数万年前的人间烟火有了具象模样。层层灰烬，斑驳木炭，碳化烧骨与古朴石器静静陈列，清晰的用火遗迹佐证着远古先民早已掌握用火煮食、驱寒御敌的生存智慧。星火灼灼，照亮了史前荒原，也照亮了人类文明蹒跚前行的脚步，让我们得以窥见旧石器时代先民质朴鲜活的生活图景。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动物足印化石，堪称史前考古的稀世馈赠。在旧石器时代遗存中，完整清晰的动物足印化石极为罕见，每一道深浅错落的印记都是数万年前生灵奔走的鲜活痕迹，定格了远古草原的生态盛境。2012年，带挺石簇的出土再度刷新世人对远古文明的认知。这件精巧的石器不仅是先民狩猎谋生的工具，更是远古人类迁徙往来、文明交融的实物见证。而可拼合石制品的现世，实证了遗址原地埋藏的珍贵特质，让每一件出土文物的历史价值愈发厚重。更令人惊叹的是，遗址出土的刮削器、尖状器带着鲜明的莫斯特文化特征，方寸石器之间藏着跨越山海的文明共鸣，印证了早在蒙昧的史前时代，
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便已开启广泛的文化交流，草原古道早已成为文明互通的隐秘廊道。2013年，完整的乌兰穆伦披毛犀骨架及肋软骨化石重见天日，骨骼完整，肌理清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晚更新时披毛犀研究的核心标本，为远古气候古生物演化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十余载深耕细研，方寸遗址绽放万千光彩。历经多年发掘整理，遗址累计出土石制品1.7万余件，哺乳动物化石1.8万余件，海量遗存堆砌出一座厚重的史前文明宝库。从粗糙的打制石器到精细的狩猎工具，从远古生灵遗骸到人类活动遗迹，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载体，诉说着数万年前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乌兰穆伦遗址的重大价值被岁月铭记，被时代珍视。自发现以来，他斩获多项重磅荣誉，入选2011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获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一步步从荒野遗址成长为北疆史前文明的标志性符号。科研团队潜心治学，相继出版多部学术专著，获批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研究成果屡次登上权威文博刊物，让乌兰穆伦的史前文明之声传遍全国。6万载岁月悠悠，乌兰穆伦河畔的石器与化石、星火与足印，串联起人类演化的壮阔篇章，镌刻下北疆草原古老而璀璨的文明记忆。往后岁月，乌兰穆伦遗址将继续诉说万年光阴的故事，让尘封的史前文明在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沙日塔拉续千秋。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奇沙日塔拉村的古老东台地上，四千年岁月尘埋黄土，封存着一处璀璨的朱开沟文化遗存——沙日塔拉遗址。这片占地约50万平方米的台地，是龙山石

代晚期先民栖息繁衍的家园，沧桑土层之下藏着远古人间的烟火百态，镌刻着北方先民往来互通交融共生的文明印记。一朝文脉落地，便悠悠接续千秋岁月。

四千年前，这片台地水草丰茂，水土相宜，先民择高地而居，在沙日塔拉这片沃土扎根繁衍。半地穴式的房址成排铺开，圆形圆角方形的屋舍向下掘入黄土，夯筑的居住面经过烟火烘烤，屋内造纸残存的灰烬还留存着远古吹煮取暖的温度。房舍不远处便是灰坑，灰坑与墓葬，生活区与墓葬区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生息与归葬紧紧相依，是远古聚落朴素的生命观念。人们在这里播种黍粟，饲养牛羊，石刀被反复打磨成为收割庄稼的利器，动物的骨骼被雕琢成锥、针、簪，缝补衣物，修饰容颜。牛羊的肩胛骨被拿来做成补骨，钻、琢、烫的痕迹藏着先民叩问天地的虔诚与敬畏。2021年的秋天，考古工作者开启了沙日塔拉遗址的抢救性发掘，500平方米的探方掀开了黄土的面纱。8座房址，30处灰坑灰沟，31座墓葬重见天日，150余件文物破土而出。此后数年间，发掘持续推进，更多遗址遗物陆续面世。土坑数穴的墓葬之中，仰身直肢、俯身直肢的葬式，成人与孩童的墓葬交错分布，有的墓中不见葬具，简简单单归于黄土，诉说着那个时代真实的人间百态。灰坑里偶然出现完整的狗骨架，应当是远古祭祀的遗存，遥远的信仰埋进厚厚的土层里。

已渐渐出土器物，铺展开一幅鲜活的史前生活长卷。三足瓮、绳纹立、单把立静静陈列，这些炊器与储器是朱开沟文化最鲜明的符号。残缺的陶朱寥寥几笔刻画出憨态可掬的模样，那是先民对生活细致的观察。石刀厚薄不一，刃口还留着使用磨损的痕迹，骨气锋利精巧，凝结着手工艺人的智慧。最令人震撼的是一批熠熠生辉的玉器，玉琮、玉章、玉衡、玉人、玉纺轮次第现身。这些温润美玉并非鄂尔多斯本地出产，还有随同出土的海贝饰品，都自遥远的地域辗转而来，跨过山河抵达这片北方高原。4000年前，中原、西北与北方草原的文化再次相遇，沙日塔拉的先民承袭着本地龙山文化的根脉，又接纳着远方传来的文化因子。美玉自千里之外流转至此，不再只是普通的事物，更是沟通天地的礼器。玉琮内圆外方，承载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想象。玉章玉人，见证礼制观念向北传播。不同地域的器物汇聚于同一个聚落，印证了人群错居杂处往来互通的历史。车马卫星的年代，先民以脚步踏出交流的通路，物资流转，习俗互鉴，多元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汇成中华文明奔流向前的长河。站在沙日塔拉遗址之上，遥想当年半地穴房屋里烟火袅袅，陶窑升腾起袅袅烟气，先民打磨玉石，烧制陶器，田间耕作，圈养六畜。这里以农业为根基，家畜饲养业同步发展，同时已经出现青铜演练的蛛丝马迹。那时朱开沟文化正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贫富分化慢慢显现，社会分工逐步产生，一只脚已经踏入文明的门槛。而沙日塔拉便是这宏大文明图景里一处生动的切片，它和闻名遐迩的朱开沟遗址彼此呼应，共同勾勒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社会的面貌，见证着北方从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形态转变的历史进程。岁月漫过台地，风雨剥蚀了屋舍墙体，繁华聚落归于沉寂，被黄土层层掩埋。千百年间只有高原长风岁岁往复，直到考古的手铲拂去尘埃，那些沉默的房基、墓葬、器物才重新向世人诉说往事。沙日塔拉遗址的发掘填补了鄂尔多斯高原龙山晚期聚落研究的诸多细节，为理清内蒙古中南部史前文化脉络提供了
弥足珍贵的实物证据。塔拉意为平地，这片名为沙日塔拉的土地，既是先民生存栖息的家园，也是文明交融的驿站。四千年时光疏忽而过，利府的烟火早已熄灭，美玉的光泽却穿越岁月依旧动人。黄土台地上的遗迹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孤岛，各区域文化如百川汇海，在往来互鉴中生长壮大，风沙不息，遗存永存。沙日塔拉静静伫立，向后世诉说着远古北方大地上生生不息、交融共生的文明故事。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作者周晨曦，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我国自古以来就对风水、星象等等有所研究，所以总是有一些现在的科技无法解释的事实发生。本期节目就来盘点古代中国最蹊跷的预言。
2: 虽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言，但咱要细扒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别说是野史了，就算是正史中，确实也散落着不少荒诞不经的离奇记载。先讲第一个故事，它出自汉书昭帝纪，其中曾明文记载说，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五岳之首的泰山之巅被发现竟然有一块大石头自己克服地球引力立起来了。要知道泰山在古代皇帝们心中那可不是一般的山，乃通达天地祭天封禅的神圣之地。汉武帝刘彻便曾率群臣5次来泰山举行封禅仪式，以示君权神授，报天地之功。而这个时候在泰山竟然发生了这种超自然的事儿，非同寻常啊。此事便快马加鞭被报给了几千公里之外长安的未央宫。当时汉武帝刘彻少子汉昭帝刘弗陵听闻得报，也觉得有些惶恐，便召集博士众人询问，回答曰，陛下仁德，百姓安乐，四海升平，此乃吉兆耳。刘弗陵信以为真，大喜呀，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没几天，怪事儿再次接踵而至。史书载，上林有柳树枯将复起，重实业成文，公孙病已当立。这里边的上林就是上林苑，为汉武帝刘彻所建的规模宏大的皇家林园。说有一日，负责管理园林的官员是突然发现园中有一株枯了许多年的柳树竟然又活了过来。其实啊，枯树逢春，老树开新芽不值一提，但离奇的是树上的虫儿竟然将长出的树叶吃出了文字形状。要知道汉代的文字可比现在笔画多，但清晰可辨，读之成句，这便是公孙病已当立。那么在臣子当中，当时有人通晓经书，说此乃天意，有个姓公孙的贤人将代汉而兴。那汉昭帝皇帝做得好好的，听了这样的话能爽吗？立即下令红妖言惑众诛之。那这件事呢也就被压下去。可是呢没过几年，到了公元前74年6月，年仅才21岁的刘弗陵却突然因病驾崩。临走前他或许忽然会想起啊，那泰山石自立恐怕就不是啥好征兆啊。可是悔之晚矣，他一蹬腿帝国呀又得找继承人，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嘛。那辅政大将军霍光是挑来挑去，便拥立了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但刘贺的姓名怎么也跟这个公孙病已对不上啊，在位仅27天就因为荒淫无度不保社稷，连前朝皇帝的媳妇儿都想非礼而被强行废黜，是迁往外地， 史称汉废帝。你像前些年在江西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海昏侯之墓的主人正是这位老兄。那好了啊，新皇帝被赶跑了，谁又来继承帝位呢？于是长于民间无权无势年已18岁的刘询是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当刘询登基之后，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是啧啧称奇啊。原来刘询他不是别人，乃是当年牵涉巫蛊之祸被武帝逼杀的立太子刘据之孙，可不就是公之孙。

0: 暖补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江湖很大，除了儿女情长、英雄侠客、鱼龙混杂，也有黑白道义。本期节目就来盘点古代奇葩有趣的黑社会。
3: 庄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大概是江湖的最早来源。但是江湖很大，除了儿女情长、英雄侠客，那也是鱼龙混杂，也有黑白道义，从中也就衍生出了令人忌惮的黑社会。可是您知道吗？最早记载黑社会的史料是出现在哪个朝代的？非常悠久，是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西汉前期。当时呢，还是汉武帝主政，在河内，不是越南那个河内啊，今天焦作附近的河内，有一个叫郭文博的黑恶势力团伙，第一次出现在了史料当中。写史记的司马迁曾经亲眼见过这个团伙的黑老大，那就是郭文博。说这个郭老大呀，身材短小，谈吐平庸，不抽烟不喝酒，还很低调。但是千万别小瞧他，从小这家伙就非常残忍，心里边只要有他看不顺眼的人，立马挥刀子就冲，亲手被他杀死的人也不少，绝对是血债累累。但似乎呢，他又非常讲义气，打引号啊，那就是不惜牺牲生命替兄弟报仇，还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胆大妄为到私铸钱币盗挖别人的坟墓。那这些罪责哪一条拎出来，在肉刑为主的国法下也够他剥几层皮的了。可是呢，这哥们儿实在命太好，每回被仇家撵得四处跑，命悬一线的时候，常常是逢凶化吉。比方说最惊险的一次，眼看着就要被砍头了，结果呢，第二天就遇到了皇帝大赦，直接回家吃早餐去了。逐渐的哈，运气好吧又够狠，河内地区的黑恶势力都认他为码头，甚至是120多公里外的洛阳地区。要知道在古代120多公里还是很远的路程，发生的什么大的流血械斗事件，或者是芝麻绿豆的不法事，当地乡绅都要亲自请他好吃好喝的伺候，求他来摆平。最终还是我们汉武帝刘彻威武啊，跟大汉朝廷作对，不用搜什么证据了，朕一句话把他给灭了。最终呢，因为这小子太过于嚣张，不光他自个儿被剿灭，整个家族也被铲平。所以说你别看老大好像很风光啊，从古至今绝大部分的人的下场那都是很悲惨的。讲到这儿，我晓得有一些历史爱好者可能比较较真儿，会说不对呀，我们似乎听到更多的说法是墨子才应该是历史上最早的黑社会老大，怎么可能是这家伙呢？因为在春秋时期，墨子为了宣传他的兼爱非攻思想，当时也是广招学徒，还建立了一个有着严密纪律的组织，叫做墨家。鼎盛时期的时候有几千人，绝对达到了揭竿而起的标准，最高领袖及老大被称作巨子，所有的墨家成员都是墨者，必须要赴汤蹈火，在死不辞，完全服从于巨子的指挥。那么从这一点上讲，还真的有点黑社会组织的特征。可问题是，人家墨家历史上干的是什么事儿啊？可不是杀人越货、欺行霸市的勾当，而是为了消灭战争，实现世界和平。墨子曾经还说过嘛，没有什么话不答应，没有什么恩德不报答你，投我桃子，我用李子回报你。您听听，非常朴素的江湖道义。但江湖不等于黑社会，它绝对不属于黑社会的性质。不过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说史书上第一次记载黑社会的是在汉代，可不代表汉代才有了黑社会。你像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在战国末期，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当年不是养了很多门客吗？其实啊，说的好听点叫礼前下士，难听点就类似于古代黑社会性质的圈养自个儿的私人卫队， 要钱给钱，要美女给美女，三天一

0: 叉腿五天一豪宴，只要你有用尽管来找。这四公子散尽家财，把这些门客个个养的是膘肥体壮，肥头大耳，难道是为了等过年杀了打牙祭吗？显然不是，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帮助他们获得更高的权力。你像是著名的春申君黄歇，不惜将刚刚宠幸而怀有身孕的姬妾亲自送到楚王的龙床上。信陵君呢，想调动军队，不惜把歪脑筋放到了大王大小老婆身上等等，那是不择手段啊，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政坛上翻云覆雨。只是啊，他们的团团伙伙没有被史官记录成黑社会罢了。当然了，门客也不都是白吃白喝欺男霸女哈，也有不错的，你像什么毛遂自荐、鸡鸣狗盗等等，这我们就不讲了。
1: 很多人都听说过扬州瘦马这四个字，但你知道它真正的意思吗？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每个喜欢历史的朋友们都有一个穿越梦哈，我也讲过很多古代的这个好那个好，但是古代真的就是好好好吗？啊，那不见得。今天呢，我们来讲点封建糟粕哈，让我们有生活在新时代的优越感。说是在古代，这个富豪啊，有些癖好，他极其的反人类，如当年扬州盐商玩出来的扬州瘦马，他一定要大家的挞伐。扬州瘦马这个词儿，如今是高频率的出现在国风的歌曲当中。其实啊，扬州瘦马和马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封建社会一群命运悲惨的女子的代称。扬州前两个字呢，指的是地点。虽然说培养瘦马的套路啊，据查在宋朝就出现了，但是传到明朝中后期时，因为两淮富商云集，扬州就成了这一产业的集散地。瘦指的是这些女子体型消瘦，小鸟依人；马那就是明晃晃的蔑称，就是说命运悲惨的这一群女孩要像牲畜一样供人挑选，把他们养大的人也像养马一样低价买入，高价售出，故而这些女孩被称之为瘦马。扬州瘦马呢是一个统称了，在这个产业内部还有上中下三级，今天我们来解密啊。最上等的瘦马要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举止长相那也是千里挑一，因为各方面都拿得出手啊，他们会被权贵富豪买回去当小妾，无论是红袖添香还是带出去充门面，他们都能胜任。而这方面最出名的人当属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他生活的年代应该是明末清初了。柳如是啊，出身书香门第，家中突遭变故后被卖到青楼，因长得好还能识文断字，被江南名妓徐福带到身边亲自教导，多年之后呢，博览群书，能诗善画，诗人称之为雅秀绝伦。这样的女子啊，若是出生在大户人家，肯定会像李清照一样嫁给官宦子弟，从此是赌书泼茶，三餐四季。但柳如是不行，身为扬州瘦马，即使是才华横溢，她也只能给别人家当小妾。那么大约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她成了崇祯朝的宰相周道登的小妾。这个时候呢，周道登已经60多了，14岁时周道登去世，他被周道登的妻子赶出家门，无处可去之后只能沦为了歌妓。后来他又与工部侍郎的儿子陈子龙相识，陈子龙的妻子知道后带着人打上家门，柳如是只能再次远走他乡。而多年之后，柳如是20岁时终于嫁给了年过半百的钱谦益。那这个时候好像看起来好点啊，因为颠沛流离89年，终于嫁给一个老头，是成了正室啊。正室和侧室这个区别非常大，只是可惜这个年代是明末清初，到处都是兵荒马乱，柳如是身为一女子，她是一心抗清，而身为明朝探花郎的钱谦益却一直想要投降。原本呢，在老婆的激励下啊，他也想跳湖自杀以殉国，没想到啊，到河里待了一会儿，哎，太凉，不行不行，成了一个笑话。 那么钱谦益去世之后呢，族人争夺家产，柳如是为了保住丈夫的产业竟然被逼自尽，当时只有46岁，天妒红颜。那么这是一等扬州瘦马，而二等的扬州瘦马可没有柳如是等人的才情，可是呢也会吟诗作赋，只是不精通。他们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会算账，当富商的好助手。再来三等的扬州瘦马就不识字，他们学习女工、裁剪和厨艺，主要任务呢是照顾好主子衣食住行。可是这些人还不是最惨的，扬州瘦马里边最惨的就是哪一个方面都拿不出手，只能沦落为青楼这个失足妇女哈，连一个妾室的梦都不能做的女子。由于扬州瘦马等级非常多，那么挑选的时候自然也要有很多的步骤了。对此你看著名的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曾经详细的描述过，他说当时有富商前来选人的时候，牙婆就带着培养好的瘦马出来任其挑选。牙婆说姑娘下拜，哎，女孩就得行礼，说姑娘往上走，女孩就要走在富商面前来，说姑娘转身，女孩就要转身，说姑娘借手，女孩就要把自个的手臂露出来，说姑娘再走走，女孩就要把裙摆拉起来让别人看到自个的脚。哎，为什么要看脚呢？里边还有很多说法。古代讲究三寸金莲，这些富商自然不想花高价钱买回去一个大脚姑娘，为了不出错，他们总结了很多方法。哎，这个张岱也写了，他们的方法是凡出门群服先降者必大，以及高髻其裙，人未出而只先出者必小。说起来这也是封建富商的恶臭心理吧。古代尤其是明清两朝对女子压迫非常严重啊，这些女孩在陌生异性面前露出胳膊和脚，与现在天热的时候女生穿坎袖凉鞋出门是完全不一样。当时让女孩这么做就是没把她们当人看。那一现象看下来，与牲畜交易市场上看牙口、看前蹄后蹄也差不了多少。那这些女孩呢，从小就被圈养起来学习各种东西，为了保持体型还吃不饱饭，终于是等到这一天要摆脱牙婆了，还要受此羞辱啊。最后那哪怕是一等的瘦马也只是去给富商当妾，说白了也是从一个狼窝进入另一个狼窝，等富商享受了服务，牙婆赚得盆满钵满，受到伤害的也只有这些可怜的女孩。
1: 古书中记载的阴兵借道到底是真是假？为何从古至今一直会有相关的传言？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提到阴兵借道，乃是民间流传的一种灵异事件，是指在夜晚的森林或者田野中可以看到有军队在路上行走，那都是阴间的兵马，说是生人要是撞到，注意千万不要回头看，避免灭了阳气，回头可能生病，甚至会带来种种厄运云云。那这个说法只是民间传说吗？网络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我查到的是讲在上世纪60-70年代，有一位叫大康的军人，所在部队在唐山大地震第一批参加救灾部队，他跟村里人所讲的这么一件事儿。他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后马上动身，由军里派出汽车进行机动行军，在他们离唐山灾区还有1小时路程的时候，他们全团的汽车竟然全部抛锚，是停在路边，所有人都很着急啊！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找不到车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大约是在晚上8点的时候，大车的大灯忽然一下全都熄灭了，大康忽然接到上面的命令，要把汽车退到路的右边。大约是在20:15的时候，上面又命令让全体人员上车，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许说话和乱动，这样他们就在车上一直坐着，一直到深夜。在大家半睡半醒的时候，被一阵隆隆的马蹄声惊醒了。当时大康就坐在驾驶室里，他看到从车旁掠过一辆又一辆的马车，这些马车是从唐山灾区的方向过来的。大康那时身体很好，视力绝对没有问题， 但诡异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只能看到一辆辆的马车，就是看不到赶车的人，只能看见每辆车上的一盏青灯发出淡绿的颜色。他确实是看清了车上拉的东西，什么东西？那是人的头啊，每辆车上都堆满了人头。这些马车大约一共过了15分钟啊，大约200辆。当所有的马车过去之后，他们再次发动车子，没想到一点即着，于是部队又上路出发了。以后有人估计大约是20万颗的人头。大康退伍之后呢，与村里老人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听老人说这种事情叫做阴兵借道。那这个故事听到的人非常非常多了啊。那经过我这么绘声绘色的讲出来，你不会认为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吧？其实我们扒拉扒拉历史啊，在史书上也记载过一次所谓的阴兵借道。等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来总结一下。说是在唐朝，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他开创了开元盛世，历史上非议也很大。说是安史之乱发生前没些日子，在东都洛阳，当时是六月，天气很热，唐玄宗在那里避暑游玩，忽然有一天，白天的洛阳城的老百姓全都跑到街上，是仰着头惊恐万分，大家都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快来看呐，怎么回事啊？原来半空之中出现了一群阴兵，数量达数万啊，是战马喧嚣，鬼影重重，非常的恐怖。当时很多老百姓争相观望啊，人群拥挤，还数次发生了践踏事故。那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当时我们没有摄像机，我们只能从书中得知，是接连好几天天空中都出现了这种阴兵借道的景象。每次这支阴兵啊，都是从洛阳的南岸一路走来，最终消失在洛水的北岸。一时间阴兵借道说是传遍全国，举国震动啊。当然了，唐玄宗也是看到了啊，就觉得这难道是上天预警吗？赶紧找来僧道做法事，还在洛水边放置功名来超度亡魂。结果呢，这个现象也就慢慢消失了。那这个故事啊，出自哪里呢？来自于晚唐段成式的笔记《酉阳杂俎》。那这个作者的爸爸很厉害，当过宰相啊，所以他知道朝廷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神神鬼鬼的，这才有了这个故事的记载。不过呢，我想说的是哈，这本书啊，它不算正史，严格讲就是一本笔记小说集。这里边记录的有多少真实性，您看着办。所以啊，阴兵借道，更多的我个人认为哈，都是灵异故事，听听而已了啊。小说你能当真吗？对吧？再比方说哈，网上流传的最神的啊，就莫过于我们北京故宫的闹鬼事件啊。说五点之后，下午五点啊，故宫为什么要这么早清场呢？其实就是因为五点之后，故宫啊会经常出现一闪而过的提着灯笼的宫女太监，甚至还传来人的哭喊声，让人是毛骨悚然。有人说在阴雨天电闪雷鸣的时候，朱红色的宫墙上竟然会映出提着灯笼行走面无表情的宫女和太监。据说这事儿太邪乎了哈，这故宫呢还请了专家来研究，说发现因为朱红色的墙里边呢富含四氧化三铁，四氧化三铁就是磁性物质了，可以记录声音，在闪电雷鸣的气候中，闪电和四氧化铁产生了化学反应，导致了城墙有了磁带的记录功能，一到这个下雨天刮风天就可以把它回放出来啊，这听得都挺神的。但是呢，我也要告诉各位啊，有关方面郁闷了很久啊。在几年前，各位可以去查的10月8号，曾经首次公开回应说，所谓的故宫闹鬼灵异事件纯属是子虚乌有。故宫的工作多么繁忙啊，一年到头接待多少驻外游客，这下午五点下班还早吗？历代故宫人就没有在紫禁城看过什么，经历过什么灵异事件，而广为流传的这些故事都是人们在茶余饭后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编造而成的。那随着一直尘封的故宫西部区域的开放，非开放区域变成了公共参观空间，相信这些传闻也将不攻自破。

轻爱，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

0: 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18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故事里的歌，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胡彦斌、张碧晨合唱的《江南》不仅是一首描绘地域风光的歌曲，更是一曲对江南精神的赞歌。歌词中的耕耘不慌不忙，以奋志抵挡天高水长等意象，既是对江南人民勤劳坚韧品质的赞美，也是对当代人面对生活挑战时的鼓舞。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爱情的美好如何诉说，在毕书尽演唱的《好想要》里寻找答案吧。他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对爱情天真浪漫的渴望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傻瓜以流畅的旋律和温岚的动听嗓音展现出了一种深情的爱情。歌词中的傻瓜一词是指那些在爱情中单纯执着付出的人，他们或许会被伤害，但他们仍然相信爱情，坚定地走下去。

亮照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汉诗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鹤也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当 R 碧遇上梦幻宇宙，鹿晗与 Song Kiss 宋秉琴用飞到月球为你打造一场视听盛宴。鹿晗透亮音色似星辰闪耀，在银河间肆意穿梭， Song Kiss 温暖的嗓音如挚友陪伴左右，给予心灵慰藉。

绅士作风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李治廷对于绅士这一概念的独特诠释。他通过音乐表达出自己对于绅士的理解，绅士不仅仅是优雅、沉稳的代名词，更可以是阳光向上、行事拿捏有度的形象。

0: fresh and bright。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故事里的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

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

0: 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1: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2: 一天情深，一天情感是黎明演唱的歌曲。黎明独特的嗓音温柔细腻，情感饱满，唱出了这首歌的主旨，同时深深折射出爱情的奥妙和意义。

错过不错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由邓紫棋作词，邓紫棋 Lupo Greening 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8年发行的音乐 EP 另一个童话。

新世界是萧煌奇的代表作之一，抒发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向往，强烈地宣扬人类的爱与和平，融合了不同风格的音乐元素，诠释出了一幅充满梦幻气息的人类新生活的画卷。从舒缓的前奏到高亢的副歌，音乐节奏极富张力，感染力十足。

分分钟需要你是林忆莲的一首经典情歌，歌词中充满了对爱人的深情表白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的歌曲吧。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风从东方来，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

0: 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他以强悍低调的猛人风范，撕开了大隋朝政的伤口。在他的前面是千古暴君的典范，在他的后面是千古治世的明君。晋阳起兵，马踏江淮，谁家天下？大唐开基，听孙一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崛起之路，带您细细品味那盛世的荣光。
8: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17讲，李世民找到他父亲，把这救刘文静的事儿跟李渊说了。李渊呢，摇摇头，咱们不能处在风口浪尖呢、那是皇上抓起来的人，咱们给放了，这不跟皇上对着干呢？这跟皇上对着干还有好吗？所以市民呐、人要知道世故，不可逆风而上。得几句话，李世民多聪明，这就明白了。父亲现在又转心了，又不想造反了，再说也没用，这就由打唐国公府出来了。回到屋里头，拍着脑瓜门子想，怎么办？这刘文静是个人才，非把他救出来不可。他又把这潘德龙找来了，就把这话跟潘德龙说了：“德龙啊，你看我怎么办？啊，刘文静，我非救他不可。可是我父亲现在又不同意。”那么谁能救这刘文静呢？潘德龙喝了口茶，把茶杯往这一放：“二公子啊，有一个人，就怕你搬不动。”“谁？”李世民把眼珠瞪多了大呀、这潘德龙看李世民越着急，还越卖乖，又喝了口茶，把杯放下。稳稳当当的，二公子，这个人不是旁人呐，就是晋阳攻坚裴寂。你看这上彪在晋阳城为非作歹，狐假虎威的，但是

他也怕一个人，怕谁呢？怕这裴寂呀。晋阳宫乃皇上之行宫，那乃是皇家之御园呢。每次皇上来到晋阳，必驻扎在晋阳宫。裴寂是皇上的红人，可以这么讲吧，这个裴寂呀，那跟皇上是无话不谈。但是据我了解，这个裴寂也是暗中恨这商标。二虎相争是必有一伤。另外，二公子您别忘了，一个槽子拴不住俩叫驴。晋阳城多大呀？就这么大个地方，对吧？一山容不得二虎啊。有一个安乐侯，还有一个晋阳公监，这两个人军事力敌，上彪不敢把裴寂怎样。有些事情上彪做出来的，裴寂又看不惯，势必造成他的憎恨心理。如果你要把裴寂搬请出来，只要他一伸手，上彪一除，刘文静就有救了。什么事情你得在根儿上解决，你光想着救刘文静，可上彪不倒，刘文静一辈子也放不出来。人家的姐姐呢，乃是皇上的宠妃。哦，哎呀，李世民站起来了，肉肉肉，在地上绕了三圈，拍拍脑瓜门子，哈哈哈哈哈，笑了。怎么说呢？瞻视者迷，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对呀，想救林文静，先扳倒上彪啊！方才潘德龙这儿一句话，这叫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对。我把上标一除啊，刘文静自然不就被放出来了吗？嗯，好。哎，潘将军，那我怎么跟裴寂说呢？这裴寂啊，这个人可不是好逗了呢，那可不是说你仨瓜俩枣就能交下得了的。嘿，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啊，哪个铺他没睡过，你说说。皇上能把那些宠妃、那些宫女儿啊交给裴寂，那就说明裴寂那在皇上心中的位置。所以李世民问这个潘德龙，我怎么办，怎么对付这个裴寂。潘德龙站起来了，二公子啊，具体事情这个我不太清楚，至于怎么能结交成这个裴寂，二公子，那就看您的啦，公道自然成啊。哦，二公子，时间不早，我要回去，有军务要办。嘿，潘德龙出完这主意走了。这李世民把灯掌上，喝了点酒，嗯，一个想法在心中成了。第二天早晨，告诉随从备好点礼物啊，这个礼物啊都是当地的土特产，二两好茶叶，你还不能拿太重了，你说早不去晚不去，逢年过节不拜节啊，领不丁这大山小山扛去一堆，人在下州那就知道你有事相求，带点礼物不轻不重，就是平常点礼物，我让你没防备，哎，一点点寻出渐进呗。这个李世民告诉仆人备好了礼品之后，骑了马这就来到晋阳宫，就带两个仆人到了门口，那又把门了啊，森严壁垒呀，大门关了，这地方谁敢来啊？离这个大门三丈，你在这路过脑袋得低了。门口连个驴叫唤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呢？皇上要在里边

叫外边驴一叫，这叫惊驾。那惊驾之罪谁受得了啊？这是规矩。李世民来了，把门的全是御林军。一看李世民这穿着打扮，他就不一样，这不是老百姓。找谁呀、啊？这位？哦，我叫李世民。哎呦，这些当兵的马上就知道了，唐国公大二公子，大名鼎鼎。平日没见过，今日一报名，马上就明白，那一个穿的戴的扎的配的，嗯，这闪神儿，那说话那个动静，举止端方，一看就是贵族家庭的人物。所以马上就客气，哟，原来是少胡公哦，客气。爵爷，往里通禀一声。禀报晋阳攻坚裴寂裴的人，就说外边有小侄市民叩首相见。哦，撂后片刻，哎，慢，这儿还有点茶钱。李世民会来事儿，掏出5吊钱来，还别多，那领丁拿出500两黄金，你再吓着人家。哎，就平平常常的小费拿出来，看似非常平常。下回再来，我再多给你点，再下回来，我再多给你点。你领不丁拿多了，让人有防备。这点差钱，请军爷赏脸。宰相门前七品官，这是皇家门前。李世民身为少国公，这也是非常客气的。哎呦呦呦呦！二爷，我们不能要，哎，给脸，哎，好，你得给个脸面，要不然你说我这钱递出去，我怎么拿回来？没脸吗？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往天报事那是一拧加一蹭，今天把蹭整没了，拧劲儿的往里跑，哒哒哒哒哒，报，回禀大人。裴寂啊，正在屋里头喝茶呢。裴寂也很苦恼，怎么说呢？社交方面没有一个谈知心话的，还就一个李渊，俩人是老友。可是李渊功在身，身为留守，掌5郡之兵马，5郡之政事，也不能总来呀、啊，隔三差五的来一趟喝点酒。你说？晋阳我还找谁去唠去啊？给皇家看这片园林是吧？哎呀，就得在这儿待着，满当院全是美女，哪个也不敢碰，因为什么？都是皇上的，那不是自己的，你这玩意儿看不着啊。常言说的好吗？眼不见心不烦嘛。你说成天见这美女还碰不着，能不闹心吗？说上外溜达溜达去，还挺乱，真出点什么事还犯不上。哎，成天在屋里愁。再就是喝酒，就这么点事儿。外边领不丁来报，说唐国公之子李世民求见。哦，裴寂就是一愣。二公子来了，干什么来了？嗯、啊，见，告诉。让进来。知道李世民呐、啊，这个李世民侠肝义胆，威震八方，仁义君子。这个裴寂别看在深宫大院，但是对外边的事情了解的是比较清楚。裴寂是干什么的？搞特工工作的。那不光是帮着皇上看这片园林，那也是一个皇家的密探。今天李世民来了，夜猫进宅啊，无事不来，平日不来，领不丁来，什么意思？见面再说吧，这告诉接进来。还真不错，给李世民一个脸，怎么的？将接相迎，来到门口这儿，哎呦，哈哈哈哈哈哈。世侄啊，咱们这么有闲暇，

0: 奶奶看老夫啊。
1: 哎呦，
0: 给叔叔见礼。李世民大礼参拜，这在父亲那儿论的，叫他叔叔啊。所以说对这个裴寂是大礼而拜，这个格非常高啊，因为李世民少唐国公。
1: 哎呦呦呦呦，
0: 哪里哪里哪里，赶紧起来，里边请。这就让里边来了。李世民告诉随从，把礼物打点过来，哎，放到这儿了。师叔啊，小侄来没带别的，这点礼品微不足道，都是土特产品，茶叶都是好朋友给的，给您带了点，您呢尝一尝。
1: 哦，好好好，嘿，
0: 这个礼品很亲人，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样样裴寂还都得意。
1: 赶紧收下啊，收下。
0: 师侄啊，别走了，搁这喝点酒。哎，世民来有什么事儿说吧。啊，叔叔，没别的事儿，我来找你叫板来了啊。把裴寂说道，
1: 张二和尚摸不着脑袋，
0: 找我叫板。叫什么板呢？叫什么板讲。我到这太原呢，叔叔，我可听说了您的围棋下得特别棒，说在山西，还甭说在山西啊，全国真正能达到跟您军事力敌的没有几个，您的围棋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小侄听说了。那么小侄呢，平生酷爱围棋，今日我之来啊，就是想跟您下围棋，我想跟叔叔较量较量，比比棋艺，不知道叔叔您能不能应战呢？说这句话的时候，李世民笑了，像一孩子似的。哎，我是你的晚辈，哎，笑起来的。后边这句话说出来了，哦，哎，这裴寂高兴的差点蹦起来。怎么说呢？书中暗笔交代，裴寂的棋啊，太棒了，他这个围棋的棋艺已经到了一定的火候了。你想，裴寂成天没啥事儿啊，在晋阳宫给皇上守这片园林啊，没啥事就研究这围棋吧，啊，打发这时光，越研究越精，越研究越高，达到了最后的地步，就没人敢比了。所以裴寂就说了，谁要是如果能赢我一盘，给50两黄金，这号都喊出去了。今天李世民来了，要以棋相会。裴寂太高兴了，嘿嘿嘿，好，备酒，摆棋，这就把棋摆上了。那位说了，李世民会下吗？哎呦，您说错了，什么叫会下不？李世民的棋呀，下的还棒呢，还不是一般的棒呢。嗯，两个人走上了第一盘。李世民一想，我要想教你，要想让你对我感兴趣，我就得给你来一个当头棒喝，我先给你来个下马威，棒棒棒棒棒棒。哎嘿，把裴寂给棒那儿了。也好，裴寂眼珠瞪多大呀，我天哪，行啊，是这头一盘我就输了啊，在第二盘，哎，第二盘可就不能赢了。李世民知道，我得给你个面子，棒棒棒棒。哎，二盘裴寂赢了，三盘李世民赢了，四一盘裴寂赢了。这么说吧，这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不杀不知道，一杀到了天黑，掌声灯挑灯也战，酒菜都凉了，凉了热啊，热了热了，凉凉凉再热，没工夫吃饭。这裴寂高兴， 棋逢对手吗？你下棋就这么事儿，你总赢他就没意思，总输也没意思，只能军事力敌。啊，棋逢对手，将良才最有意思。这裴寂都告诉把那50年陈绍我抱出来，给皇上喝的那酒都抱出来，干什么呢？等我，我非得赢了你。嗯，李世民一看这也实在太晚了，这天头已经到后半夜了，啊，两边这些随从啊，这些仆人都站那儿。李世民输了一盘，师叔啊，咱该吃饭了。
1: 世民，好好吃饭。
0: 裴寂沾沾额角上的汗水，好小子，你的棋艺太好了。这就开喝，这一谈话呀，李世民竟顺着这个裴寂走，所以越谈这个裴寂越高兴。天头已然，东方露出鱼肚白，眼见天头要亮了，李世民想我得回去了，站起起身告辞。裴寂告诉别走，安排住处啊，甚至你先睡一觉，起来咱俩接着再下。你可较上劲了。李世民想，正合我意。这么说吧，第二天又下了一天，这李世民走的时候，这个裴寂这个刘哦，甚至啊，明天再来啊。嘿，李世民说，您放心吧，只要我有功夫就来。我跟叔叔学了不少高招啊。哎呀呀呀，你这话说哪去了，我跟你学了不少东西。李世民走了，第二天还没等李世民张着来呢，裴寂打发人来接李世民来了，说裴老爷请您过府饮宴。哦，李世民这就明白了，好走。反这么说吧，只打裴寂跟李世民下圣棋，这儿一下两个人就下了半个多月。谈话两个人是越来越投心情，下棋越来越是对手，越来两个人越推心置腹的无话不谈。李世民感觉到机会到了，这李世民可就主意打定了。下完棋，师叔我要回去了，有点公务要处理啊。世民明天可再来啊，放心吧。李世民在这儿一走没动静了，一天没信儿，第二天没信儿，第三天裴寂陪的人就受不了了，打发人来请。李世民就告诉这来人，回去禀报裴大人，就说我公事太繁忙，最近有点小事处理一下，自然过去。哎，又隔了一天，裴寂又打发人来了。哎呦，这裴寂坏了，只打遇到李世民，两个人这爷俩越谈越高兴，下棋越下越来劲儿。要见到李世民呢，这位裴老爷是抓耳挠腮，你算算吧，你说这人要成天抓耳挠腮得什么滋味啊，抓耳挠腮的。哎，这李世民怎么就不来啊？去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这人去了，不大回来。老爷，李世民说有点烦心事。这什么烦心事？没问。这你把他叫来。哎呀，什么烦心事啊呢？这么办吧，你再去看看去，你问问李世民有啥烦心事，我能不能给他解决了。把他的烦心事解决了之后啊，这个我们好下棋。哎，噔噔噔噔噔去了。李公子，我们家老爷说了，您有啥烦心事儿他能给解决了。哦，李世民想到这儿，哎呀，备马，这就来到了晋阳宫。这不到晋阳宫还罢了，这一到晋阳宫才引出一段至擒上标，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货到付款，
4: 400-0052。

0: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2: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要付款，
1: 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他以强悍低调的猛人风范撕开了大隋朝政的伤口，在他的前面是千古暴君的典范，在他的后面是千古治世的明君。晋阳起兵，马踏江淮，谁家天下？大唐开基，听孙一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崛起之路，带您细细品味那盛世的荣光。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18讲。这个晋阳宫总监裴寂直打见到李世民之后啊，哎呦，对这个李世民那可以说是格外的高看一眼。他感觉到这个小伙子言谈举止、说话啊，方方面面，穿的戴的，哎呀，这个行走坐卧有一股大家风范。你看这个裴寂，他看别人不舒服，他看李世民格外的顺眼。这一个人要看一个人呢顺眼，这玩意儿还没治呢，啊！李世民这一晃2-3天没来了，这裴寂就想李世民，爷儿两个，第一是棋友，第二，这话谈的特别投机，哎，那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吗？这个裴寂啊，掐手指头算过，直打自己出生以来，长这么大岁数，就没有一个能落投机的。能谈对心情的，李世民第一对心情。2天没来了，这裴寂有点受不了了，派人去请。回来的人告诉他说，李公子最近有点事儿，有点烦心事。哎，裴寂就把这仆人叫了，你再去，他有什么烦心事就说老夫能解决。嘿，裴寂一想，在晋阳这地方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你父亲太原郡的留守啊，你是少唐国公，就凭这个谁敢难为你啊？话又说回来了，还有我呢，晋阳宫总监啊，谁敢认我？我是皇上的人。不过这里边咱们暗中要交代一点呢，这个裴寂对这个杨广是一点也不满，表面上啊顺从，暗中啊裴寂一直咬牙呀，小兔崽子，这皇上这个小兔崽子，哪天我杀了你。说怎么这么恨他呢？这杨广净干不人事儿，没有一件事让这裴寂看了顺心的。哎，在这一点上裴寂有点正义之感，但是这话能跟谁说呀？啊，说出去造反受得了吗？杀头之祸。直达见到李世民，裴寂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有抱负啊，远大的理想，奋斗的目标，前边似乎有曙光在前头。好几天没来，一日如三秋啊，哎呀，把这裴寂整的直麻爪。告诉仆人，你告诉李公子，他是一切麻烦事我给他解决，你让他来就行。哎，噔噔噔噔噔跑去了。到那见到李世民，把这话一说，李世民一想，哎，我正等着这句话啊，千呼万唤使出来啊。好，打马来到晋阳宫，早有人噔噔噔跑到里边，往里边

0: 放在那儿。李世民往这一坐，啊，李世民想我得演点戏呀、啊，哎，假装面沉似水，坐在那儿还打一嗨声，哎，哎，这戏表演的足啊，足以获得奥斯卡。世民，怎么的了？啊，我听仆人说你有点难事儿。什么担心事儿啊？和盘托出，嗯，跟我说出来，可以帮你解决吗？小小太原君，咱们权掌之中，你父亲的天下呀，况且还有我这位世叔，怎么谁为难你了？李世民一想，到时候了，该说了，啊，该说就得说，不说白不说呀。世叔啊，这个晋阳有这么一位叫安乐侯的上彪，对吧？
1: 啊，对呀、啊，他姐姐上妃，皇上的爱妃，怎么了？
0: 这个人欺人太甚！啊，嘿，哎嘿，士兵。上彪谁都敢欺负，敢欺负你们老李家的人吗？你父亲唐国公论品论官职那比他大的多得多呀，怎么你有什么难心事？
1: 师叔，你想我父奉皇上之命镇守太原郡，在这乃是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呢、啊、这个上彪以前为非作歹，罄竹难书啊，这个咱且不论以前的事儿了，以前咱给他翻的案干嘛呀？可知道我父亲来，这小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继续为非作歹，这个地面不太平啊。这小子净干坏事，老百姓告状去。你说我父亲是管呢还是不管呢？
0: 管，他是安乐侯；不管，时任父母官之职。说当官不与百姓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吗？
1: 你看我父亲丢面子，这多没面子，
0: 对吧？他搁这儿当官为百姓做主啊，这个让百姓过好日子，有这么一个害人虫搁这儿一锅搅马勺的搅，你说我父亲还给他留面子不管他？这老百姓现在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说我们是穿一条裤子的，说我们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说我们都是一伙的，一伙来欺压百姓的，说我们都是一党的，说我们都是不是人类那人类的。
1: 哦，世民有这样事儿？
0: 有啊。这裴寂啊点点头，明白。
1: 裴寂聪明啊，裴寂一想，可能是一山容不得二虎，这个上彪啊说不上在哪方面得罪了这个老李家，这李世民要烧了他，
0: 说这两天说难心事难心事，实际那是假的啊，目的就是逼着我让我说那句话，你来吧，有啥难心事我给你摆平。这裴寂多聪明啊，我把这话说了，说出去我就得做。
1: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裴寂恨这个上彪啊，恨得比谁都恨他，压根儿直，要不是看在皇上的面上妃的面啊，早都把他整死了。
0: 但是有时候裴寂一想，哎，我是晋阳公监，门口外的事儿不归我管，你看我官职大似的，铁路警察管不到那段儿去，这玩意儿没办法。一到门外，人家是尊重我，大门以里我是爹，出门人家尊重我，不尊重我那我就是孙子。哎呀，另外对这个上彪所作所为呀、啊，裴寂早有耳闻，早就想下手，就找不着时机。哎，今天听李世民一说，裴寂心里明白了，一山容不得二虎，这个李世民跟这上彪啊有矛盾。

0: 想铲除这商标，
1: 正合我意。
0: 啊，太好了，咱们有共同的敌人。那既然你跟我演这个戏，那咱们就把这戏办它真喽。你所说的仇了，有难心事儿，哎，两天不来就是叫我板，那好办，我你出出主意，不就收拾个上标吗？姜还是老的辣，那裴寂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赢过宏图，举过大旗，扛过枪，也过过江啊，啊，那是多少年积累出来的老谋深算。甚至啊，你是不是想铲除这上标吧？你就跟我说实话啊，咱们呢当了诸葛亮，你就别玩火攻，对吧？你把话说明白，你是不是恨这上标？你想除掉他？我告诉你啊，我也恨他。那咱俩就使那么一钩，下一绊子，弄一故事，就把他咔嚓完了，就完了呗。有什么事儿，咱娘们担子。哎呦，师叔，有您这句话，这就好办了。师叔，我跟您说吧，我想救一个人，啊，谁呀？刘文静。想救刘文静，必须得把上标扳倒，然后皇上才能扭转他那个想法，下圣旨把刘文静放出来。你放刘文静做什么？这个人有用，将来对我们，那是对什么？对你们？啊，不不不！哎呀，李世民脑袋嗡一下子，差点说走嘴呀。对将来起事儿啊，对将来造反有帮助，这话我怎么能在这儿说呢？我知人家裴寂什么心思啊。你看说受上标，他说帮助我，上标跟他那是有矛盾的，我们在这志同道合。说造反，哎呦我天哪，这可是皇上人呢，就是因为咱们镇守晋阳嘛，啊，因为咱们镇守晋阳嘛，这北方突厥常年来捣乱，就得有刘文静这样的人。所以师叔，我就说呀，把刘文静，另外刘文静我们俩是好朋友，您就想办法帮助我，将来我定感厚报。哦，裴寂脑袋蹦蹦蹦，第三根弦动了动，扳倒上标为救刘文静啊。哎，这刘文静那可大才呀，这老李家要干什么呢？另外这李渊，你别看裴寂在晋阳宫当宫监的，外边事儿风吹草动，没有他不知道的。怎么说？他大小派出去20几路特务，全是特工人员，啊，都小间谍，赶拉胡同，侦查各种情报。这是杨广给他一道密旨，说你在晋阳宫当这个宫监呢，不光是在那儿给我看的这片皇家的园林，你呢，作为一个情报组织扎到那儿啊，那当地的那官员有没有反我的心，弄我的意思？另外，因为这边疆大吏也不好办呢，他们手中握的兵权呢，他们造反可不是那流匪倒扣造反，所以这皇上每年还给他特殊的经费，他为皇上搜集情报。可是有一些情报啊，裴寂根本不往上报。为什么？裴寂恨杨广嘛，他恨他。所以，但是外边这个组织，这些探子，裴寂还照样养，时不时的把一些情报给裴寂递过来，说些李渊现在啊，这个人马兵强马壮，这是一个。二，他的二儿子李世民暗中结交山西各路豪杰，秘密结交。哦，这是情报给报上来的信息。裴寂就琢磨呀，他们老李家父子在这暗中结交各路豪杰干什么呢？要私自养兵怎么的？哎呦，要说推倒大隋，谁有条件呢？李渊呢，手下人马个个如狼似虎，振臂一呼，高举大旗，杨广就岌岌可危。我以静观动，我看一看他们要干什么。

这回李世民就来了，说了我要救刘文静。救刘文静干嘛呀？刘文静是军事材料啊，那做一个军事那够格啊，出谋划策够格。哦，你们这儿解交各路豪杰，这个武将都够了，差文的了。这里边是不是要密谋造反？哎，我不能说。哦，你要救刘文静。对，师叔你帮我这个忙，怎么能铲除上标？裴寂一笑，我帮你这个忙，你是要活的上标啊，还是要死的上标啊？你说清楚。杀人不死，反为其仇，打蛇不死，必遭其殃。师叔，我要他脑袋。好，下盘棋。下完棋咱爷俩喝完酒，明天上标脑袋就掉啊。是。好，这李世民乐的姜还老的辣，这裴寂绝不能说空话呀，这心里头有了谱了，棋盘摆上来了，梆梆梆梆。李世民想，这一盘我说啥不能赢你，我也不能输你，我跟你下合喽，我下出一悬念来，我勾着你，让你把事儿办了。这盘棋还真就下合了，爷俩把棋盘推掉，酒宴摆上，喝的酒。世民呐，你喝完酒你就回去啊，你就回到你的家中，明天可能有人向你求救，是我派人到你那儿求救，明白了吗？你就带着人马冲进上彪的府中，让他人头落地就完了，然后其余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啊。师叔，这什么意思？您再说一遍。就是你回去啊，明天有人向你求救，是我派的人到你那儿去的，大喊救命，你就赶紧派几名将士带领几个人，直接就到上彪府中把他一宰，脑袋交给我，这就完了。你交给我，我就向皇上一交代，就算完事儿啊。师叔啊，咱可不是开玩笑啊，那可是安乐侯啊，他姐姐，我都不管他姐姐，就他姐夫与我没关系，我让你怎么办就怎么办。怎么的小子，难道说相信不着我裴寂？喂，能行吗？什么叫能行吗？你把那能字儿去掉，就一字儿行。回去吧。嘿，李世民满肚子问号，还甭说肚子里是问号，满脑瓜瓢子里边全是问号。骑着马这就由打裴寂家中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府，往屋里头一坐，越琢磨这事儿越不对，又把那潘德龙叫来了。德龙啊，事情是这么回事。你说赔的人说的是真的吗？你别我到时候啊，画虎不成反类欺犬，因为这事儿再掉进去，我把上标道宰了，把脑袋说捧给裴寂，人家裴寂不要，你说我到时候这脑袋往哪儿放吧你？二公子你放心吧，赔的人既然话能说出来，你就照他那办，他绝不是小人之辈。哦，这李世民这一夜啊也没睡怎么样。哎，天蒙蒙亮就起来了，打了一会儿拳，舞了会儿剑，一会儿陪的人派人来求救，我冲到上彪他们家咔就把他宰了，那可是黄蜂的安乐侯啊。哎呦，这事儿把握吗？来回直转悠，正转悠呢，有人弹嗽一声，嗯，他，李世民一回头，哟，一见唐国公李渊自己的父亲便装而至，干什么？早晨也到后院来练打拳来了，他们都是马上的啊，哪天不练这筋骨都疼啊。世民，父王，儿给您见礼。市民呐，你到裴大人家

0: 两个定的什么鸡呀？怎么铲除这商标？跟我说说，我想想这个你们设计的周密不啊？原来父亲您都知道，嘿嘿，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嘛。嘿，李世民明白了，我跟前这仆人呢，可能是我爹派来的特务啊，还高级特务呢，这家伙埋在我身旁都不知道，我的一切行踪都被我父亲掌握。那既然已经把这窗户纸捅破了，那就不能不说了。父王，事情是这么一回事。由头到尾把话一说，这陪的人就叫我在家等了，就等了杀上镖。说一会儿有人求救，带领人冲到安乐府，到那儿啪啦，把裴寂的脑袋就割下来，说就完事儿，就交给他。哦，李渊这个人可以说城府极深，但这个人也有毛病，做事犹豫，不果断，不干脆。就说这造反这事儿吧，李世民是成天催他。皇上要看不起他的时候，哎，李渊天天跟李世民商量怎么造反，怎么推倒他，怎么地。皇上对他有点恩惠了，给他两坛酒，给双袜子，给两双鞋垫子，哎，这把李渊乐的，啊啊啊，皇恩浩大，你看看。所以说他老飘摇不定，这个就使李世民很为难，很为难呢。你说到底造不造反呢？这玩意儿。可今天父亲主动问了，就说杀上镖这事儿，李渊呢也不说不同意，也不说同意。那么李世民呢就往前走，哎，到关键时刻了，这个李渊还问，为啥要问呢？就看你周密不周密。你别因为你办这事儿把我李渊拽进去啊，既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你把这事儿办砸了，连我的汤国公受牵连呢。所以他必须得问。李世民就和盘托出。哦，李渊一听，怎么的？说把这上镖宰了之后，把人头送给裴寂，由裴大人去料理后事。爷两个就琢磨，天头已然到了下午的时候，再看唐国公府的大门，嘟嘟嘟嘟嘟嘟嘟，砸得如鼓点爆豆一样。外边冲进两个人：“公子，救命！”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伊金霍洛东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
5: 白莲起，白爷今天是又没饭辙了，正猫在被窝里发愁呢。此时听见顶棚上又热闹起来，旧报纸糊的顶棚上是通通乱响，还夹杂着吱吱的叫声。不用说呀，这是耗子们又在开联欢会了，这些个混账东西简直没有一天的安生。白莲琪心里正烦呢，便随手捡起一只鞋，狠狠地向顶棚摔去。这是一只旧布鞋呀，穿了2-3年了，鞋底儿快被磨穿时，又请鞋匠上了个耐磨的胶皮底儿，鞋头处还缝了块皮补丁。凑巧昨晚上白莲琪回家时一不留神踩进了一个水坑，整个鞋子都湿透了，可想而知呀，这只鞋可是够分量的。更何况白莲琪正烦着，使出的劲儿头也不小，于是啊，这只鞋子像炮弹一样洞穿旧报纸糊的顶棚，在顶棚上留下一个大窟窿。一只正在寻欢作乐的肥硕的耗子猝不及防从窟窿里啪的一声掉下来，紧接着奇迹便发生了，一只长条状的木盒子也从窟窿里掉下来，差点砸了白莲琪的脑袋。哎，白莲琪本能地感到今天的饭辙恐怕是有着落了。这间房子是他父亲白正德卖掉最后一处宅院时 为了自家居住而购置。白莲琪清楚地记得，糊顶棚的时候，父亲好像也亲自动了手。如此说来，这东西是父亲藏的。再一看，这个盒子是楠木做的，里面装着一幅略有残破的画，画上画的是兰竹，落款看得不大清楚，好像是姓马，作者的印文就更看不懂了。白莲琪对篆字向来是没有好感，这好好的字儿非弄得像蜘蛛爬似的。他虽上过几年私塾，也背过《论语》《中庸》一类的文章，但对字画却是外行。在他的印象中，爷爷白云峰还有些琴棋诗画的雅号，到了他爹那辈儿，就只剩下花鸟鱼虫的爱好了，和文化几乎就不沾边了。不过记得爷爷活着的时候，家里还有不少字画，看来这幅画是白家硕果仅存的残画。白莲琪虽然不懂字画，可他懂得这东西值钱呢。这幅画纸品古旧，略有残破，空白处还印有几个不知何人的藏印，就冲这个也值得跑趟琉璃厂。能卖多少钱先不管，有句话说，天上掉馅饼您就别问是不是三鲜馅的了。白莲琪是抖擞精神跳下床来，脸上是如沐春风。琉璃厂聚宝阁刚一开门，陈掌柜就迎来了两位客人。这两位爷穿得很寒酸，长衫破旧，鞋子上还有补丁。走在前面的那位爷嘎吉窝里夹着一个长条状的木盒子，陈掌柜久经历练的眼睛一眼就看出来，这盒子是楠木做的。陈掌柜连忙招呼伙计上茶。聚宝阁上茶那是有讲究的，全凭掌柜的手势。掌柜的举手时，手心朝外，则上隔年的花茶；如果是掌柜的手心朝内，则表明来了贵客，一定要上清明前的龙井新茶。今天陈掌柜的手势是手心朝内。伙计上茶时心里还在嘀咕，这两位

客人穿得比叫花子也强不到哪儿去呀，凭什么要给他们上好茶呀？陈掌柜此时却是心中暗喜，有好买卖上门了。要说这陈掌柜十七八岁就在琉璃厂里混的，什么人没见过呀？你看夹木盒子的那位爷，别看穿的寒酸，可能喝茶的架势不是一般人能学出来的。你看他翘着二郎腿，用三个指头捏着碗盖，先是用碗盖边撇撇茶沫，然后再把碗盖盖上，只留出一道缝，端起盖碗抿了一小口，茶水在口腔里像漱口似的转几个圈，才从容不迫地咽下去，这才叫品茶。哎，此人见过世面。陈掌柜对这类人可是太熟悉了，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个破落的八旗子弟，旁边那位是奴才。要说陈掌柜啊，喜欢这类破落的八旗子弟，他们总是不愁吃不愁喝，那琉璃厂的一半买卖可都得关张啊。正因为有了这个群体，琉璃厂才日渐繁荣。就说眼前这位吧，说不定就是给他送钱来的，那楠木盒子里的东西啊，错不了。白莲琪不声不响的只顾喝茶，有那个楠木盒子撑着，这会儿他气壮着呢。气壮之人是无需多说话的，再说他也有几年没喝过这么好的茶了，正好借此享受一番。陈掌柜当然也不着急，他心里明镜似的，这位爷是个等米下锅的主，他比你还急，此时必须要沉得住气，上赶着的不是买卖。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吩咐伙计给客人的茶杯续水。白莲琪的茶接连续了两次水，伙计还想再续水，他做了个手势表示拒绝。按他的意思，龙井茶沏第一遍水时味道还不足，第二道水才恰到好处，再加一水不过是有点余味罢了，起到的是回味的效果。茶喝到这份上就该换茶叶了，因为续四水的茶无异于刷锅水，也很不礼貌。白莲琪由于不懂字画，所以决定少说话，言多必失，闹不好露怯不说，还卖不出好价，最好是由对方开价，自己再还价。此时白莲琪向德子使了个眼色，德子打开盒子送到陈掌柜面前，老板，我家主子请您过目。陈掌柜不动声色地展开了画轴，他简单地扫了一眼画面，这是一幅蓝竹图，他的目光迫不及待地落在落款和印文上，马香兰。陈掌柜心里一动，他听说过这位女画家，此女为明末名震江南的秦淮八艳之一，称为南京秦淮歌妓，色艺双绝，能诗善画兰竹，她的作品传世不多。陈掌柜入行几十年，只闻其名，未见其画。和马香兰印文并列的还有个叫王志登的印文，显然这是一幅两人合作的作品。可这王志登是谁呢？这恐怕还得查查书。陈掌柜的文史知识这时就不大够用了，嗨，先不管他，这幅画他肯定是要了，从风格技法和纸品的古旧程度来看，这幅画乃真迹无疑。入行这么多年，
这点眼力他陈掌柜还是有的。

琉璃厂古画行里赝品不少，多是仿大师级名家之作。以明代画家为例，像文征明、董其昌、唐寅、仇英等人的作品赝品居多。相比之下，马香兰只是个秦淮歌妓，至少不是大师级的名家，仿作者似乎犯不上为个马香兰而作伪。陈掌柜从容地问道：“先生准备开什么价？”德子抢着回答：“您是行家，是不是好货？您一看就明白。我们主子不想多说话，他心里正后悔呢。你想啊，要不是急等着用钱，谁会把祖传之物送到您这儿来？将来没法见祖宗啊！这事儿搁谁身上也得琢磨琢磨，不是？掌柜的，您说个价吧。我们主子说了，他不想拿祖宗的东西发财，差不多就行了。这不是赶上事儿了吗？”陈掌柜和颜悦色地说：“哟，真对不起，二位爷可让我为难了。”陈某眼拙，看了半天竟然看不出这是谁的画。这马香兰是谁呀？我怎么没听说过呀？是哪朝哪一代人呢？二位爷让我开价，我哪敢呢？这画连作者和朝代都闹不清，我怎么敢开价啊？二位爷，陈某耽误您点功夫，给咱介绍一下成吗？一听这话，白莲心眼的活绕来绕去的，让人一脑袋雾水。他直截了当地说：“掌柜的，您痛快点，要不要您一句话，要您就开价，不要您家有没有茅房，我正闹肚子呢，就拿这话擦屁股去得了。”饶是陈掌柜老谋深算，也被德子这句话给噎在那儿。他绕来绕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压价，因为他认准了这两位是个棒槌，能少给点就少给点，这是做买卖的规矩。谁知这德子还是个二杆子，对这个二杆子可得留神了。此类人头脑简单，耐性差，脑袋一热敢把自家房子点了，就别说用这话擦屁股了。陈掌柜啊也不绕啊，他索性开出了价码：“这样吧，我出50块大洋，只当是赌一把。这要真是幅古画，我算捞着了；要是假的，我认赔。二位爷要是愿意，咱们现在就成交。一口价100大洋，少一个子儿我不卖。”白莲琪在做最后的努力，但语气已经不很坚决。说实话，以他现在的处境，别说是50块大洋了，就算是10块大洋也够有诱惑力的。可陈掌柜可不想惯他这毛病：“二位爷，既然价格谈不拢就算了，我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买卖不成仁义在啊。这件事咱们就只当没发生，就让它过去了。二位喝茶，要不让伙计带你们在铺子里转转。”若论动心眼啊，这白莲琪哪是陈掌柜的对手啊，只一招就败下阵了。他站起身向陈掌柜的拱拱手说：“掌柜的，您厉害，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就算再谈2钟头，我白莲琪也甭想在您这儿讨半点便宜。好吧，就按您说的价成交。”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电话局的业务很惨淡。偌大个北平市，电话用户不过2000。就说琉璃厂吧，经营古玩字画的铺子少说有几百家，可装上电话的不过几十家。不过这并不妨碍信息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嘴巴的传播速度比电话还快。上午聚宝阁收购了一幅古画，不到下午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琉璃厂。在传播过程中还出现了若干个版本。

0: 有的说，聚宝阁收购的古画是唐朝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有的人马上驳斥，不对，是北宋米芾的《天降时雨图》啊。陈掌柜呢，对此是一概不做任何解释。以前我们说呀，文三儿是挨了一顿胖揍啊，哎，这顿打倒是没白挨，至少换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身份。连陈掌柜听完老侯的汇报都有点傻了。本来啊，他已经决定打发文三儿回车行，这会儿居然也改变了主意。想不到这平时不起眼的文三儿居然是南城刁爷的把兄弟儿，真是人不可貌相。陈掌柜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和黑道是素无来往，可大名鼎鼎的三河帮也早已如雷贯耳，那个帮主刁爷更是个惹不起的人物。远的不说，就说南城的八大胡同，敢在八大胡同开窑子的业主，哪个是好惹的主啊？若不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早让人把买卖砸了。可要是彪爷在八大胡同一露面，哪个老板也不敢收他的钱呢？彪爷逛他的窑子，是给他脸呢。要不去逛，倒是麻烦了，不出三天，他的买卖就得让人砸了。听说彪爷的烟土买卖做得很大，北平的大烟客们都知道，上好的云土都是来自三河帮控制的进货渠道。但凡有本事控制烟土销售的人，没点道行，那还真不成啊。陈长贵一听说文三和彪爷有关系，心里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有文三在，今后在南城地面上要有什么难以摆平的事儿，可以通过文三儿借助彪爷的面子去摆平。忧的是眼下该拿文三儿怎么办呢？当然了，让他走人的事儿是不能再提了，问题是再让文三儿拉车是否合适，会不会因此而得罪了彪爷。可话又说回来，文三儿不拉车又能干什么呢？总不能让他去聚宝阁当经理吧？这小子贼眉鼠眼往店里一戳，还不把聚宝阁近百年的老字号给毁了？陈掌柜是思来想去，决定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见了文三儿什么也不提，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他见了文三儿只是和颜悦色地嘱咐了一句，三儿啊，以后再出门和我打个招呼，现在咱们去罗教授家，快走吧，已经有点晚了。在去罗教授家的路上，陈掌柜还在想，今后再不能像训孙子那样数落文三了，数落他就是数落彪爷，那不是找不自在吗？今后啊，他文三啊，愿拉车就拉，不愿拉就随他去，反正啊，钱照付就是了。罗云轩教授每月的工资有250块大洋，这么高的收入足够让他每天去六国饭店吃西餐大菜了。可事实上，罗教授的日子一直过得是捉襟见肘，每到月底还经常向同事借钱，不然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同事们都知道，这位老夫子纯属自己折腾的，他是个文物迷，喜欢古玩字画、金石玉器、钟鼎遗尊。哎，这么说吧，只要算是个文物类的东西，他没有不喜欢。别人鉴赏古玩都是有所偏重，或瓷器，或字画，或青铜器，或金石，可罗教授没有偏重，他对所有的文物都是一视同仁，见一个爱一个，凡是他看中的东西，倾家荡产也要搞到手。要说对文物痴迷到这种程度， 就很容易使人怀疑他的神经是否正常了。陈掌柜和罗教授是老熟人了，罗教授隔三差五就到聚宝阁转转，喝杯茶，和陈掌柜聊聊古玩行里的逸闻趣事，顺便鉴赏一下陈掌柜收藏的古碑拓片和田黄石鸡血石。陈掌柜每收进一件文物时，也都要请罗教授第一个鉴赏。对罗教授的文史知识和鉴赏力，他向来都是佩服的。因此，这次聚宝阁收进马香兰的《兰竹图》，肯定是要请罗教授先过目的。罗教授是个经常搬家的人，去年他还住在东城史家胡同的一座蛮气派的四合院里，今年年初他又搬到了西四二条的一座普通的小院里，比起以前那处宅院来说显得很寒酸。陈掌柜认识罗教授有20年了，太了解这位老夫子了，他在一处新宅里居住就从没有超过2年，总是刚刚购的一处宅院又毫不犹豫地卖掉，其原因不过是偶尔看上了某个古玩。文三儿上前敲响了院门，开门的是罗教授的女儿罗梦云。罗梦云很有礼貌地向陈掌柜鞠了个躬道：“陈先生请进，我父亲在客厅里等您。”陈掌柜对文三儿吩咐道：“你在门口等我。”然后走进了院子。文三儿答应着准备退到院门外，却被罗梦云给拦住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

0: 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
6: 陈掌柜由文三拉着上罗教授家，要请罗教授过目那幅蓝竹图。文三上前敲响了院门，开门的是罗教授的女儿罗梦云。罗梦云很有礼貌地向陈掌柜鞠了个躬道：“陈先生请进，我父亲在客厅里等您呢。”陈掌柜对文三吩咐道：“你在门口等我。”然后走进了院子。文三答应着准备退到院门外，却被罗梦云给拦住了。这位大哥，你也进来喝杯茶吧。文三客气道：“不用了，罗小姐，我在院外等着就行了。”罗梦云坚持着：“天太热，院子里葡萄架下很凉快，您还是进院等吧。”文三听了也就不再客气，他跟罗梦云走进了院子。罗梦云给文三端了一杯凉茶，然后拿起剪枝剪，一边给葡萄藤剪枝，一边问道：“您贵姓？”文三慌忙站起来：“您太客气了，免贵姓文。那我以后叫您文大哥。”罗小姐，您千万别这么叫啊！咱是一粗人，小姐是金枝玉叶，您叫我文三就成了。文大哥，您别这么说，我是个学生，您是人力车夫，虽然身份不同，但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您千万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但凡是人，都要有做人的尊严，您说是不是？文三儿口拙，一时说不出别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心说到底是读书人家的孩子，就是懂礼数，不像陈掌柜一家，从大人到孩子对待文三儿就像招呼一条狗，就连管家老侯也不是什么好玩意，自己本来也是条狗， 但看见了同类就呲牙，什么东西？文三儿没话搭话地问：“
7: 哎，罗小姐，您在哪儿上学呀？”“
6: 啊，燕京大学，正读一年级呢。不过，恐怕快上不成了。日本人已经逼近华北，咱们要是再不抵抗，可真要当亡国奴了。”同学们都说，华北之大，却放不下一张课桌。
8: 罗梦云的神态显得很忧郁。文三儿听了不以为然：“
6: 嗨，日本人怎么了？他来他的，咱过咱的。您该读书还读书，我该拉车还拉车，甭搭理他们。”
8: 罗梦云叹了口气道：“
6: 哎，哪有这么简单呢？要是国家都没了，我们还能安心过日子吗？文大哥，我真羡慕你是个男人，一旦战争爆发，你还能拿起枪来保卫国家。我们女人一到这时候就没用了。”
8: 文三儿笑了：“嘿，罗小姐，你饶了我吧，我一臭拉车的管不了国家大事，就知道吃饱不饿，顶什么都掐。”
6: 罗梦云有些恼怒了：“
7: 好好好，文大哥，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喝茶吧，我不跟你说了。”
6: 哎呀，这就是我的同胞啊。
8: 罗梦云刚刚过完18岁的生日，正是充满浪漫与幻想的年龄。他穿着一身浅蓝色的细布旗袍，留着女学生时尚的齐耳短发，俊俏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妩媚。他有种天然的风韵，举手投足间都带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大家风度。文三儿当然看不懂这些，但他是个男人，对美貌女人却有着与生俱来的鉴赏力。他只觉得罗小姐就像画中的美人，只是看得而动不得。这种美人就像名贵的瓷器，碰一下就会碎，就算哪个男人娶了罗梦云，也只能弄个佛龛给供着。这世上没有哪个男人能享用罗梦云。文三儿一边喝着凉茶，一边偷偷打量着罗梦云。虽说知道自己这辈子没戏，但还忍不住要多看几眼。文三儿认为，漂亮娘们儿和二锅头差不多，都是给男人提

0: 仔细研究了一番，然后摘下眼镜，仰头闭目沉思起来。陈掌柜在一旁静静地坐着，等他开口。罗教授沉吟了良久，终于开口了：“
1: 陈先生，这幅兰竹图可算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喽。我不问你是多少钱收购的，这是你的商业秘密。我要说的是，哪怕是1000元购进，也算是捡了个便宜呀。这幅兰竹图的确很难得，陈先生，我恭喜你啊。”
0: 罗教授点燃了一支雪茄。陈掌柜一听是喜形于色，
1: 罗先生是行里的泰斗，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这我就放心了。陈某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和先生相比，我只算个俗人。请先生赐教。据我所知，当时江南名家如云，唐寅、米万钟、蓝英、文征明，哪个不是如雷震耳？去年琉璃厂翠云轩一幅蓝英的石河图，不过是卖了大洋2000元。而马香兰只是个歌妓，就算名列秦淮八艳之一，也不能和那些大师级的画家相比吧。另外，这幅兰竹图的合作者王志登是何许人也，我还没来得及查呀。
0: 罗教授显然对兰竹图是爱不释手，他把雪茄放在了一边，又拿起了放大镜研究起画上的印纹来。他一边鉴赏一边回答：“
1: 你这倒是问点子上了。宋美龄女士如果不是嫁给蒋委员长，恐怕她一生都是个普通女人。你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女人，哪个不是靠男人出的名啊？就连武则天也不例外。这马香兰本名马守贞，字玄儿，因祖籍湖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香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香兰集，因而人们称她为马香兰，真名啊反倒被人淡忘了。这马香兰的情人就是王志登啊。相传王志登4岁能作对，6岁善写博科大字，10岁能吟诗作赋，长大后更是才华横溢啊。嘉靖末年由仕到京师，成为大学士袁伟的宾客，后来京都大学士赵志杲还举荐王志登参加编修国史的工作。此人是江南名士，和马香兰的一段恋情在明末清初被传为佳话。南京的秦淮河哪个朝代不出美女呀？比秦淮八艳有魅力的女人恐怕不在少数，为什么唯独秦淮八艳留名青史啊？我看还是因为男人。陈圆圆先是和田婉相好，后来又跟了吴三桂，而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闹得连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为之改变呢。柳如是先恋陈子龙，后爱钱谦益，李香君为侯方域血溅桃花扇，董小宛是冒辟疆的情人，剩下的几位女士爱上的都是名人，卞玉京和吴梅村，寇白门和朱国弼，顾梅生和龚定山。你看看，钱谦益是东林党领袖之一，明末文坛盟主，开创一代青诗之风气。冒辟疆和侯方域列名赋社四公子，吴梅村的圆圆曲名传四海。这些男人在当时哪个不是闻名遐迩的人物？没有他们，哪里还有秦淮八艳呢？啊，对对对对对对。
0: 陈掌柜边听边点头称是。
1: 哎，说到这马香兰呐，他虽然谈不上是诗画名家， 但他的兰花图和兰花诗

0: 却堪称一绝呀、啊，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啊。马香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化、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之兰。她将院宅里种满各色兰花，日日勤加灌护，凭着自己的兰心绘制，能深悟兰花清灵清雅的气韵，所以才能将兰花的品态展现于画间和诗笺上。一个烟花女子能有此等才气，殊为难得呀。虽为歌妓，其绘画才能在中国画史上属可圈可点之列呀。
1: 罗教授谈着兴起，还吟了一阙马香兰所作的《蝶恋花》：
0: 阵阵残花红作雨，人在高楼绿水斜阳暮。新燕迎巢捣旧垒，香烟剪破来时路，长断萧郎纸上句。三月樱花缭乱无心绪，默默此情谁共语，暗香飘向罗裙裾。
1: 罗教授是谈心正浓啊，陈掌柜却懒得再听了。他不大关心这些才子佳人的故事，他关心的是这幅画的价值，它值多少钱。既然翠云轩售出蓝鹰的石盒图是大洋2000元，那这幅蓝竹图也不能低于1500元。马香兰和蓝鹰当属同时代画家，虽然在中国画史上马香兰没有蓝鹰名气大，但马香兰的特殊身份却是个大卖点。对于某些有特殊嗜好的收藏家来说，十个文征明也比不上一个秦淮歌妓。陈掌柜琢磨，他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需要防备的倒是这个罗教授。他太了解这个罗教授了，此人极易冲动，他看上的东西是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弄到手的。问题是，在陈掌柜眼里，罗教授早就离倾家荡产不远了。一个每到月底就要借钱吃饭的人，无论如何不该再有别的奢望。罗教授每月挣250块大洋，一般人听着能吓一跳，可外人哪知道，罗教授上个月买了块田黄石就花了200块大洋，这么个造法，别说是每月250块，就是2500块也剩不下。再说了，陈掌柜平时在文物鉴定方面没少请教罗教授，彼此间都有个面子，熟人之间谈生意是最尴尬的，开价低了自己吃亏，开价高了不伤面子。陈掌柜宁可和洋人做生意，也不愿和熟人做。要说这陈掌柜估计的真没错啊。罗教授滔滔不绝地评论完了马香兰，就开始提起了这幅画的出让问题。
0: 陈老板，这幅蓝竹图我非常喜欢，您能让给我吗？价格可以商量。
1: 陈掌柜做出推心置腹的表情。
0: 哎呀，罗先生，不瞒您说呀，我也真喜欢这幅画，卖主一开口就是1500大洋，少一个子不卖呀。这年头字画生意不好做呀，小店呢有一个月没开张了，柜上的流动资金不多，我考虑再三，还是一咬牙买了下来，现钱不够还向朋友借了些。罗先生，不是我驳您的面，这幅画我暂时还不想卖。哎，您看是不是这样，关于出让的事儿咱们过些日子再说啊。
1: 罗教授有些吃惊了。
0: 啊，购进就是1500大洋，贵了，太贵了， 董其昌的作品也不过如此啊。
1: 说的是呢，我也觉得贵了，可谁让我喜欢呢？您罗先生当年为一幅石涛的《梅植物图》，不是还把宅子卖了吗？
0: 哼，这倒也是，艺术品本来就是无价的，卖主说多少就是多少。不过，陈老板，凭你我的交情，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想转让这幅蓝竹图，请第一个通知我。
1: 哎，这是自然，您放心，您放心，我的罗大教授。陈掌柜忙不迭地应着。
2: 文三儿做梦也没想到，上次在酒馆里挨打，居然打出了这么多好处。从那一天起，陈掌柜用车的次数是明显减少，每天除了去聚宝阁打了个来回，其余时间文三二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从不多问。连平时一贯和文三作对的老侯也从那天起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老侯见着文三脸上就堆满了笑容，一再向文三表示，有什么用得着自己的地方尽管言语，千万别客气，咱哥俩谁跟谁呀？就连做饭的张寡妇都对文三露出了笑脸。有一次吃肉包子，文三外出没赶回来，张寡妇还特地给文三留了几个。有一次文三见左右无人，便大着胆子在张寡妇的手上捏了一把，张寡妇硬是红着脸没吭声，文三儿感到很是欢欣鼓舞。这事儿要搁过去啊，这小娘们儿早寻死觅活的闹僵起来了。这一天早上，文三儿刚把陈掌柜拉到了聚宝阁，还没来得及走，就见两个人从一辆汽车上下来，跟着陈掌柜进了店门。走在前边的那位穿着一身铁灰色的西服，系花领带，分头油亮，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后面的那位身材粗壮，留着寸头，短短的头发茬子像钢针一样竖起。他穿着黑色的日本和服，脚上蹬着木屐，还没说话，眼珠子就瞪起来，显得很蛮横。陈掌柜一看就明白了，穿和服的是日本人，穿西服的是翻译，一大早就来堵门，看来今天店里该开张了。近来城里的日本侨民是越来越多，竟是些开洋行的商人，听说是通州以东20多个县都成立了什么自治政府，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蒋委员长的号令管不到那儿，由一个叫殷汝耕的人管着。这姓殷的，也就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主事儿。他的顶头上司还是日本人。难怪街上的日本洋行是越开越多呀，那些包装的花花绿绿的日本货又漂亮又便宜，一时把国货挤兑得够呛。燕京大学的一群学生在街上满世界的宣传抵制日货，还喊口号，说是华北危机，日本人已经到了大门口。可陈掌柜不管这些，日本人爱来不来那是政府的事儿，他管不着，他是生意人，谁来了他都照样做买卖。陈掌柜对外国人没有恶感，不管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他们都是陈掌柜的顾客。换句话说，这些洋人有钱也好蒙，真货假货全靠你一张嘴。你先给他讲几段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掌故，再拿出几件青铜器，愣告诉他这是商纣王当年存点心用的家伙，算起来有3000多年历史了。洋人听了这些，没几个不被说晕的。总的来说，古玩这行外国人比中国人好蒙，没有这些洋人，琉璃厂的一半铺子都得关张。当然了，
1: 洋人里也有少数懂行的，碰上这

0: 种洋人可就不能连蒙带唬了。陈掌柜习惯性的向客人哈哈腰，自来熟的打招呼：“您二位来了，想看点什么？”穿西服的翻译说：“我是日本立原商社的翻译张金泉，介绍一下，这位是佐藤英夫先生，立原商社的总经理，今天来贵店是想看看字画。”“哦，佐藤先生喜欢字画啊，嗨，那您算是找对人了，小店啊还真有几幅好画，就是价钱高点。”张金泉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陈掌柜，你不用兜圈子，您说吧，我们就是为那幅蓝竹图来的，佐藤先生对别的没兴趣。”“
1: 哎呦，这您二位都知道？”“
0: 琉璃厂谁不知道？陈掌柜，佐藤先生很忙，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我们希望能尽快见到这幅画。”“
1: 哎，好好好。”
0: 陈掌柜是不敢怠慢，连忙到后面的保险柜里取出了蓝竹图，当着客人的面展开了画轴。佐藤不动声色地拿起放大镜，眯起眼睛在画面上一寸一寸地检视，嘴里还叽里咕噜地用日语和翻译说着什么。陈掌柜在一旁漫不经心地用鸡毛掸子拂去桌上的浮尘，他心里明白，这个日本人是个行家，对行家最好少说话。他既然大早上就来堵门，说明这位佐藤对蓝竹图是志在必得。有这么个迫不及待的买主，陈大掌柜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此时需要盘算的倒是价格。本来他为蓝竹图定出的价格是1500元至2000元，能以这种价格卖出去已经是创纪录了。但自从这位佐藤进了门，陈掌柜就改变了主意，3000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卖。至于他答应罗教授的事儿，这个事儿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生意人呐，他就是生意人。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

0: 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包府公路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
2: 在聚宝阁里，日本人佐藤不动声色地拿起放大镜，眯起眼睛，在蓝竹图上一寸一寸地巡视着，嘴里还叽里咕噜地用日语和翻译张新泉说着什么。陈掌柜在一旁漫不经心地用鸡毛掸子拂去桌上的浮尘，他心里明白，这个日本人是个行家，对行家最好少说话。他既然大早上就来堵门，说明这位佐藤对蓝竹图那是势在必得。有这么个迫不及待的买主，陈掌柜大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此时需要盘算的倒是价格。本来他为蓝竹图定出的价格是1500元至2000元，能以这种价格卖出去已经是创纪录了。但自从这位佐藤进了门，陈掌柜就改变了主意，3000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卖。至于他答应罗教授的事儿，这会儿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生意人毕竟是生意人。陈掌柜，佐藤先生说了，这幅画他要了，请求干脆地说，一口价3000元，否则免谈。佐藤和翻译嘀咕了几句，翻译不高兴地对陈掌柜说，佐藤先生认为您开的价格毫无诚意。据佐藤先生所知，贵国明末清初的画家中，像仇英、徐渭、文振亨等名家的作品不过是2000至3000元，而马香兰的画无论如何不能比同时代的名家之作还要贵，请陈掌柜解释。陈掌柜不慌不忙地回答，此话不假，佐藤先生不愧是行家，陈某佩服，但佐藤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此画并不是马香兰个人的作品，而是和王志登合作完成的。王志登的名气想必佐藤先生是知道的，这一对才子佳人的恋情在明末清初被传为佳话，影响甚广，此画的价值就在这里啊。另外啊，还有件事不足为外人道，这幅画我本来是不想出手的，因为燕京大学的罗云轩教授再三恳请，愿出3000元买下此画，只是罗教授一时凑不起这么多钱，希望我为他保留一个月的时间。鄙人和罗教授是多年的朋友了，所以……佐藤听了点了点头，突然说出了一口比较纯正的中国话，陈掌柜，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那位罗云轩教授，我听说过，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我很尊敬。

0: 应这位罗教授，也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和他认识。但是贵国有一句话叫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既然罗教授一时还凑不起钱，那么这幅画就应该卖给出得起钱的人。陈掌柜，你我可以成交了，我出3000元。
1: 哎，佐藤先生，这件事我真的很为难呐，罗教授那儿我没法交代呀。
0: 翻译有些不耐烦了，哎，行了，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佐藤先生会打发人来给你送钱，就算是成交了。不过佐藤先生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这幅画有些残破，需要请高手修补一下，请你3天以后把修补好的画送到梅市街丽园商社去。陈掌柜极力压住心头的狂喜，一口应承下来。这幅画以50元购进，转手就翻了几十倍。如今这年头，做什么生意能有如此之暴利？真应了古玩行那句行话了，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呢。文三儿受陈掌柜的指派，到朱毛胡同去接胡表王于庆童。要说这个于庆童啊，也是琉璃厂响当当的人物。他自己不开铺子，也不受雇于任何铺子，谁要是裱画得上门去请。哎，这还得看他高兴不高兴，如果是不高兴，给多少钱也不干。这位爷啊，有睡懒觉的毛病，每天上午10点才起床，这时候请他去接裱字画的人已经等在门口了。其实啊，裱画是于庆童的副业，他真正的本事是修补古画。就凭这手绝活，于庆童在琉璃厂成了爷，他的工钱比同行要高出3倍，就这样还不见得能请到他。文三儿到于庆童家时，这位爷刚刚起床，文三儿在院门口足足等了1个小时，于庆童才洗漱完毕，磨磨蹭蹭地坐上了文三儿的车。这还得说是陈掌柜有面子，如果换了别人，于庆童还不准去呢。文三儿拉着于庆童快走到聚宝阁时，碰上了京城晚报的记者陆中庸。陆中庸留着小分头，穿着件很旧的蓝布长衫，嘎吉窝里夹着个皮包，一副落魄文人的模样。他见了文三儿就亲热地喊起来：文三儿，我正找你呢，你吃了吗？文三儿说：陆爷，您问的是早饭还是午饭呢？要是问早饭我吃了，要是问午饭我还没吃呢。怎么着，陆爷，瞧这意思，您是要请客呀？陆中庸笑道：你当我请不起啊？这样吧，中午我在会仙居等你，请你吃炒肝怎么样？
1: 哎呦，您没犯病吗？一个大记者平白无故的请我吃炒肝，我怎么着觉得不踏实啊？
0: 陆爷，您还是有事说事吧，您可别吓着我。
1: 切，
0: 文三儿，你小子可真是螺蛳的屁股拐弯多呀！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饭，你倒觉得我在算计你。
1: 你小子有什么可算计的啊？光棍一根，就这么辆洋车，还不是自己的？
0: 哼，这倒也是，我一条光棍怕什么呀？又不是娘们儿，一不留神让人拐卖到窑子里。您陆大记者要是真有那能耐，就把我卖给相公堂子，我觉着卖屁股都比拉车强。
1: 那好，文三儿，咱说定了，中午会仙居见。
0: 好嘞。
2: 要说这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记者陆中庸是个杂家，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京城晚报是个发行量不大的小报，
0: 其半

报宗旨是不谈政治，以社会新闻为主，只报道些明星绯闻、梨园轶事、男盗女娼、无名尸体等等。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还根据北平市民的爱好，撰写一些关于花鸟虫鱼、养鸽寻鹰类的常识和评论。陆中庸是娱乐版的记者，他整日混迹于街头巷尾，结交三教九流，似乎和谁都认识，又和谁都不太熟。要说呀，他是个颇为敬业的记者，笔下时有风雷，语不惊人死不休。民国十八年中东路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交战失利，陆中庸坐在北平的茶馆里大笔一挥，写出了一篇军事评论。文章中写道，东北军之所以失利，是因为空军不如俄国人，我国的飞机少，向外国买又没那么多银子，怎么办？鄙人向少帅献以良策，政府应紧急向民间征集大批经过训练之老鹰，以每只鹰爪携带两枚手榴弹计算，1000只鹰可携带2000枚手榴弹，鹰群于敌方阵地上空投弹，其效果绝不亚于轰炸机群。据鄙人考证，训练动物参战的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最远可追溯到黄帝与蚩尤之战，此次大战中虎豹与大象都参加了战斗，云云。陆中庸不愧是娱乐版的记者呀，玩的就是花鸟鱼虫、养鸽寻鹰，三句话不离本行，于细微之处乃见军国大义。中国的记者写文章喜欢两边拿稿费，这种恶习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报纸时就同时存在。如果是记者写文章吹捧了某个人，这人就得向记者意思意思，给多给少您看着办，否则下次的文章吹捧就变成了诋毁。陆中庸先生当然也免不了俗，谁跟钱有仇呢？京城晚报的娱乐版上经常出现陆中庸自相矛盾的文章，譬如他写某公子有只骁勇异常的蛐蛐，经常与公鸡相斗，而且长胜不败，一只公鸡见了蛐蛐就落荒而逃，此乃蟋蟀极品也，云云。不到一个星期，陆中庸的口气又变了，说是经本报记者探访，某公子的蛐蛐原来是一只油葫芦冒充的，现在这只冒充蛐蛐的油葫芦已经葬身鸡腹。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行里人都明白，只愿那公子没给陆中庸送稿费。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里的惠仙居是个门脸不大的小饭馆，寒酸的根本上不得台面，唯独以卖炒肝而闻名于京城，犹如豆汁、爆肚、炒疙瘩等大众化食品一样，京城人好着一口。炒肝既无肝也无需炒，而是用猪大肠切成段卤煮，然后用口蘑汤勾芡制成所谓的炒肝，这是典型的穷人食品，不过一些美食家和文人雅士却把它列入了京城名小吃之列。炒肝这类食品还堂而皇之地进了歇后语，旧时有猪八戒吃炒肝自残骨肉的说法。陆中庸坐在惠仙居饭馆里等文三，他先要了一碗炒肝吃起来，他觉得请一个臭拉车的吃饭炒肝足矣，关键是便宜。这年头当个小报记者也真是不容易，你得自己去找新闻，没有新闻就没有稿费，没有稿费吃什么？问题是哪儿来那么多新闻，比如昨夜刮了一

0: 酒的西北风，某人早上起来发现天桥躺着几个鹿岛，这叫新闻吗？谁会在意几个乞丐的死活呢？除非这死者是某位著名的交际花，这才有文章做。陆中庸觉得这个世道实在是乱得不够，他巴不得天天有电影明星、京剧名角遭到绑票，绑匪最好还和他认识，这样他既可以当调解人，又可以写出第一手报道，弄好了两边拿钱。陆中庸认为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人，缺的只是机会而已。中午十二点半了，文三儿才满头大汗地走进了饭馆，他光着脊梁，小褂搭在肩上，进了门先用小褂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坐下吩咐道：
1: 陆大记者，给我来两碗炒肝，四个火烧。
0: 文三儿可不傻，他知道陆中庸不会平白无故请他一个臭拉车的吃饭，若不是有求于他，这孙子就是在街上碰上文三儿也会装不认识。文三儿用了不到五分钟，两碗炒肝加上四个火烧就进了肚子。陆中庸在一边吸着香烟，一边不声不响地看着他。文三儿松了松裤腰带说：
1: 陆爷，饭吃完了，您还有事吗？要没事我先走了。
0: 陆中庸笑了：文三儿，你行啊，吃饱喝足了一抹嘴就想走啊，你跟我逗闷子是不是？文三儿嬉皮笑脸地回答：
1: 嘿，我说这世上也没白吃的饭嘛。
0: 陆爷，您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儿？陆中庸不再兜圈子了，直截了当地问：
1: 我想知道你们陈掌柜把兰竹图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
0: 哎呦，陆爷，您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这辈子除了在炕上画过图，哪知道别的什么图啊？
1: 我说陆爷，我这人您知道，吃饱了饭就不认大铁勺，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呀？您别忘了，我在陈府只是个拉包月的，又不是陈家大少爷。
0: 文三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看看这个，看仔细了。陆中庸不慌不忙地将一块银元放在桌子上。
1: 哎，陆爷，你太小瞧我了，我文三虽说穷，可面子上的事儿规矩我还懂啊。再说陈掌柜平时也待我不薄，我不能不讲义气吧。
0: 陆中庸听也不听，只把文三的话当放屁，他一声不响的又放上了一块银元。
1: 哎，陆爷，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事儿我还真不能说。
0: 陆中庸站起来了：
1: 文三啊，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做买卖的料啊，钱摆在那儿你都挣不上。哎，我教你一招啊，你听仔细了。世上凡事都有大有小，都有个价。一只蛐蛐再好也卖不出鹰的价，十只老西子也顶不上一只百灵。我要问你的事儿只值两块钱，多一个子儿都没有。你要不想挣这两块钱就明说，我扭身就走，别说那么多废话啊。陆中庸说着便收起了桌上的钱。
0: 哎，文三急忙按住了陆中庸的手：
1: 别去啊，陆爷，两块钱就两块钱，土地也吃蚂蚱，大小是个灰星啊。
0: 陆中庸手一松，钱就到了文三手里。他重新坐下，嘴里骂道：
1: 文三啊，以后你他妈少跟我来这套，还什么面上的规矩，不能不讲义气，真他妈的是耗子啃茶壶，满嘴是刺儿。
0: 裱糊王于庆童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把兰竹图修补好， 当然

0: 他也没便宜了陈掌柜，这三天的工钱是100块大洋。陈掌柜很满意，于庆童不愧是裱糊王，贵是贵了些，可手艺真是没条啊！画一展开，你就是拿放大镜找也找不出半点修补过的痕迹。陈掌柜用电话和丽园商社的佐藤联系好，说好第二天上午亲自把画送过去。那天晚上，陈掌柜和几个朋友打了几圈麻将，不知怎么回事，那天夜里他手气出奇的好，怎么打怎么赢，打到最后陈掌柜赢的都不好意思了，真有心输几把，哎，不成，想输都输不了，他想收手不打了也不成。朋友们都说，陈兄你怎么不懂规矩啊？麻将桌上赢钱的主没资格先提退场，谁让你老赢呢，总得给别人捞本的机会吧。陈掌柜没办法，只好陪朋友们一圈一圈地打下去，直到凌晨3点才散了局儿。第二天早上，陈掌柜就觉得头重脚轻，浑身无力，想必是昨夜受了风寒。本来他应该亲自将兰竹图送到梅市街的丽园商社去，这下是去不成了。他只好让老侯坐文三的车替自己送去。老侯临走时，陈掌柜是千叮咛万嘱咐，要老侯一定要看着佐藤亲自验画，确认是真迹无疑，拿到佐藤的收条才能走，这一点是绝不能含糊，日本人可不是省油的灯啊。这老侯本来就是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主，何况今天他拿的不是鸡毛啊，而是比令箭还要重要的古画，这下可了不得了。他坐在文三的车上怎么都不踏实，一会儿想把装画轴的楠木盒子藏在屁股底下，刚坐上去又怕压坏了盒子，于是又拿出来揣在怀里，转念一想又怕太招摇引起歹人的注意，这一路上就没安稳下来。文三儿边拉车边挤兑老侯，切，不就是张破画吗，又不是娘们，搂那么紧干嘛。嘿，破画，你们同和车行总共也就30多辆车吧，这么说吧，这幅画换你们一个车行都有富裕。文三儿听了感叹道，哎呀，你说这些有钱人也真他妈邪性啊，钱多了干什么不好，非花几千大洋买张破画。那天我在陈掌柜屋里看见这张画了，就是几根竹子和几根草啊，纸旧的都快碎了，用它擦屁股都嫌硌得。怎么的，这个玩意能值几千块，这买主是不是他妈有病啊。老侯使劲搂着楠木盒子说，老文呐，说真的，你要是有了钱呐，这么说吧，好几千大洋白花花的一堆全是你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哎，你干点什么呀。文三儿的步子顿时慢了下来，看来他对这个话题也很有兴趣，并且在认真思考。那我立马就不拉车了。那是，咱是爷了还能拉车吗，咱是坐车的主啊，可总得有点事儿干呢。老侯也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哎呀，有了钱先得闹一肚子好下水，吃那可不能含糊，我先去门框胡同的祥瑞吃搭炼火烧，照死了吃，吃腻了再换地儿。再吃什么呢，对了，园艺斋的驴打滚和牛街的白汤杂碎都得尝尝。文三拼命地回忆着他所见过的好吃的食品。我说老文呐，咱不能总是吃吧，啊，吃饱喝足了干什么去，要我说啊，咱哪样也不能落，赏屋遛鸟，泡茶馆听评书，中午八大楼 轮着吃，吃饱了泡澡堂子睡一个安稳觉，下午逛天桥听大鼓，晚上去广和听京戏，听完了戏再闹顿夜宵。哎，这一天呢，那就齐活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4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31-3489-0277。
6: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你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9: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6: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5: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6: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

0: 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胜区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G18 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
4: 文三儿拉着老侯去给日本人佐藤送那幅蓝竹图，两个人是一边走着一边唠着。老侯说，我说文三儿啊，你刚才说吃这个吃那个，咱不能总是吃吧，吃饱喝足了干什么去？要我说啊，咱哪样也不落，晌午遛鸟泡茶馆听评书，中午八大楼轮着吃，吃饱了泡澡堂子睡一觉，下午逛天桥听大鼓，晚上去广和听京戏，听完戏再闹顿夜宵，一天呢齐活了。再闲得慌，咱就闹点玩意儿，春天放鸽子，夏天熬鹰，秋天斗虫，冬天弄个葫芦养蝈蝈。你瞧吧，十冬腊月，外面西北风刮着，咱怀里的蝈蝈嘚儿嘚儿那么一叫，那是什么劲头啊？这日子能过上几年，死了也不冤呐。老侯说的是神采飞扬啊，没劲，没劲，我他妈吃饱撑的了，没事伺候蝈蝈。有了钱呢，咱得先把自个儿伺候好了。嗨，人就这点德行，吃饱喝足了就浑身较劲儿。咱得去八大胡同泄下火，先从韩家潭逛起，石头胡同、百顺胡同、猪毛胡同，兜一个圈儿，再从陕西巷里钻出来，窑子是有一个算一个，咱一个不落。高兴了，咱一宿睡他八个婊子，打着滚儿的睡，让那些小婊子也瞧瞧，咱有钱，咱是爷。文三儿解气地说。两人说着话，梅市街就到了。丽园商社的房子是从北洋政府某位高官手里买下的。这是个三进院的大宅子，朱红色的大门，高台阶，大门两侧各有一个石头狮子，排场不小。佐藤是在后院书房里接见的老侯和文三儿。这个日本人似乎很中国化，他的书房布置的纯粹是中国式的，花梨木的条案上面堆满了古旧的线装书，红木箱大理石面的八仙桌，紫檀木的明式卧榻，最醒目的是一个装24室的红木书橱，旁边是几个花梨木的百宝阁，上面摆着一些青铜器和瓷器，墙上还挂着一幅董其昌的山水画。唯一和书房陈设不协调的是放在条脊上的刀架，上面架着一柄带着乌黑刀鞘的日本武士刀。佐藤穿着件黑色和服，开胸处露着半个胸膛，黑森森的胸毛历历在目。他对老侯和文三的鞠躬问候毫不理会，只是打开画轴，用放大镜在画面上一寸一寸地检查，足足看了40多分钟，最后才嘟囔了一句：“哟西。”他打开墙角的一

个保险柜，把画放进去锁好，然后用毛笔写了收条交给老侯，挥挥手表示他们可以走了。整个过程竟没有一句话。丽园商社是个三进院，

0: 如秋水，红红的小嘴儿一抿，真是风情万种啊。那女人没有吭声，只是蹲下身去收拾摔碎的茶具。慌的文三儿也蹲下身去捡瓷片，嘴里盲目叠着道歉：“哎呦，对不住了您呢，哎，您歇着，我来。”佐藤这时刚好从后院出来，见文三儿两眼发直，死死地盯着女人，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便气不打一处来。他一把拎起文三儿，抡圆了就是一大嘴巴。佐藤不能容忍一个支那下等人用这种眼神盯着自己的日本女人看。文三儿挨了一个嘴巴，还没醒过来。他不明白佐藤为什么打自己，他想向佐藤解释一下，自己除了打碎个茶具外并没有做错什么，可佐藤却没容他解释，又是一个嘴巴扇过来：“
1: 把黑鸭路滚！”
0: 老侯急忙抢前一步向佐藤鞠了一躬：“
2: 哎，佐藤先生，实在对不起，哎，他是个拉车的，不懂规矩，哎，您别往心里去。”
0: 文三儿糊里糊涂的就被老侯拉出了院子。在回去的路上，文三儿一直没有吭声，老侯以为他还在为挨打的事生闷气呢，便劝解道：“
3: 哎呀，想开点，老文，如今日本人厉害着呢，连蒋委员长都惹不起，就别说咱草民了。”
0: 文三儿想的可不是这个，快到家时他才蹦出了一句话：“
2: 这小娘们可真他妈的啊，要是能睡上一宿，第二天拉出去枪毙都值了。”
0: 这一天晚上，文三儿喝了几口闷酒便睡下了。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只觉得小腹那儿揣着一个烧红的煤球，又烫又坠，有股火从小腹那儿蔓延开来，在全身四处游走，左突右冲，就是泄不出去，弄得浑身较劲。文三琢磨了一会儿，忽然明白了，这都是让那日本小娘们闹的。这一想不要紧，此时文三突然有了种大彻大悟的感觉，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感到这个世道很不公平。当然了，文三并不是要求绝对平等，有钱人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他文三啃窝头穿破号坎儿，这都没什么，文三承认这种不平等。可这裤裆里的东西就不能太不平等了，那东西长在那儿不光是用来撒尿的，它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用途。男人睡女人那是天经地义啊，这都是老天爷给的，无论穷人富人，是个男人就应该有这种权利。凭什么有钱人三妻四妾轮着睡，他文三儿就该干扛着，这也他妈的太不平等了。对于文三儿来说，这些想法以前还真没出现过，这应该是一种理论上的突破。在某种情境下，思想一旦觉醒，革命的火花就开始星星点点地闪现了。文三儿当然不知道，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人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他不过是有酒劲壮着才能思考如此深刻的问题。文三儿决定立刻行动起来，他需要选择一个目标。一旦考虑这个问题，他发现可供自己选择的目标竟少得可怜。逛窑子当然是个好办法，但八大胡同他却连想都不敢想，那儿的姚姐身价一爆出来，就能把文三儿吓阳痿了。他常常琢磨，那些娘们的身子是不是金子打的，凭什么碰一下就那么贵呀？

林三儿只能考虑价格更便宜一些的，适合自己这类人去的地方。天桥寿长街一带有些暗门子，都是些人老珠黄的中年暗娼，价钱还算公道，两三毛钱就能谈下来。车行里有个老张头，年纪小六十了，虽说一辈子没娶过媳妇儿，可也没闲着，拉车挣的那点钱全扔在寿长街了。要说串暗门子，可算是精于此道。他警告过文三儿，千万不能白天去，那些娘们儿是只能干不能看，一看非他们阳痿不可，长得不是像孙猴就是像猪八戒，看一眼就足以使嫖客们从此改邪归正了。文三啊曾去过几次，每一次去都是晚上，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模样，摸着黑上炕，先交钱后办事。黑暗中他仅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把怀中的女人想象成绝色佳人，感觉还是过得去的。不过今天可是去不成了，原因很简单，文三兜里的钱都换成酒喝掉了。寿长街的娘们可不是好糊弄的，个顶个都是悍妇，没钱没钱他把你扔出来，真动起手来文三是不是对手，这都很难说呀。文三正想得心灰意冷，却突然想起个女人，怎么把她给忘了，做饭的张寡妇啊。按理说这娘们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身边又没个男人，难道她是木头做的？就算她是木头做的，那木头不就是干柴吗？文三认为自己就是一团火，得嘞，干柴遇见烈火会出现什么情景，他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文三觉得张寡妇对自己似乎也有那么点意思，上次吃包子张寡妇还特意给他留下了几个，要是这娘们儿没什么想法，怎么会惦记着自己呢？以文三的眼光看，张寡妇虽说长得一般了点儿，可眼下要是没有更好的，也只好暂时将就一下了。此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文三的酒劲儿还没有过去，胆气正壮，连敲张寡妇房门时都没有注意避讳别人，硬是把房门擂得山响，吓得张寡妇连问也没敢问，赶紧把门打开。在张寡妇的记忆中，这种敲门的豪气似乎只有衙门里的差人才有，常人一般是没这胆子的。文三儿进了门就很利索地把房门反扣上，嘴里喷着酒气，直眉瞪眼地盯着张寡妇。他不知道别的男人要把女人弄上床时该说些什么，反正文三此时是想不出什么话。按他的想法，这娘们又不是没沾过男人，难道还需要他说什么吗？装什么傻呀，他应该明白文三想干什么。要说这张寡妇是过来人，她当然明白文三来的目的，问题在于啊，她和文三的想法正好拧着。她认为自己在陈家的地位固然属于底层，但绝不是最底层，因为还有文三给她垫底儿的。无论如何，一个厨娘总比个臭拉车的身份要高点，况且他从来也没把文三当成个男人。张寡妇守寡后，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很艰难，不是没有动过再嫁的念头，可他觉得就算是世上的男人都死绝了，也轮不到文三动这个念头。此时张寡妇的感觉很复杂，除了觉得文三的想法很可笑，更多的则是一种愤怒。他怎么感动这种念头，连想想都是不可饶恕的。想是这么

0: 想啊，但张寡妇说话还是挺客气。是文三儿啊，你有事儿吗？文三儿舔着脸说：“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你？”哟，这可不成，陈家这么多人，你看谁都行啊，就是不能上我屋里来呀、啊。我一个寡妇，没事还有人在背后编排你呢。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深更半夜敲我的门，我可怕别人戳脊梁骨啊！你赶紧走吧。张寡妇的表白在文三儿听来，纯粹是种为抬高身份表现出来的半推半就。哼，娘们儿都是这样，就是心里愿意，嘴上也要意思一下，别来这套，他懂。文三儿不准备和他废话，都是下人，谁也不是什么王公贵族，王八对绿豆，看上眼了就上床办事儿，哪儿那么多说的。文三儿想到这儿，二话不说，突然抱起张寡妇，通的一声就扔到了床上，一个饿虎扑食窜上去骑在了张寡妇身上，两只手便在张寡妇身上开始四处游走。张寡妇还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主，这文三简直像条疯狗啊，连叫都不叫，上来就咬啊，这太出乎意料了，看来是九界怂人胆儿，平时文三儿可没有这般生猛啊。张寡妇当然不是好欺负的，她一把卡住了文三儿的脖子，两只胳膊向上一撑，文三儿就被撑在了半空中，他胡乱搂了几把，却什么也没够着。原因是啊，他的胳膊比张寡妇的胳膊短。温三儿大怒，认定这娘们不识抬举，凭他这长相这身份，文爷和他玩玩，分明是给他脸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温三儿腾出双手，使足了力气，掰开了张寡妇的手，重新把身子压下去，两个人在床上是滚作一团，虽然动作激烈，却无声无息，都怕惊动了旁人。当听到院子里有动静的时候，两人甚至停止了厮打，处于静止状态，过后又拼命地厮打起来。张寡妇毕竟是女人呢，很快便力气不支，文三儿渐渐占了上风，张寡妇的蓝布褂子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眼见着就要得手。就在这时，文三儿突然觉得裤裆里的命根子一阵剧痛，身子一下软了下来。原来是张寡妇一把攥住了那东西，并且狠狠地捏了几下，呵，这一刀很是歹毒啊。顷刻间双方态势大变，文三儿被彻底制住，甚至一动也不敢动。张寡妇气喘吁吁，咬牙切齿地骂道：一个不要脸的东西，你再蹦跶一下我瞧瞧。
1: 哎呦哎呦哎呀，你轻点儿啊。
0: 文三儿的头上开始冒汗了，酒劲儿全没了。张寡妇毫无灵敏的又使劲攥了一下，文三儿忍不住叫了起来：
1: 哎呦，姑奶奶，我服了，哎呦哎呦，我不是人的，我是畜生，你饶我这一次吧，下次再也不敢了。
0: 张寡妇并不想马上饶了文三儿，她的手攥住文三儿的两个睾丸是时松时紧，弄得文三儿大气儿不敢出。文三儿简直有些绝望，他觉得这个歹毒的娘们儿正在不紧不慢地把玩自己那两个睾丸，就像京城的老人玩铁球一样，那两颗铁球在老人的手掌中滴溜溜乱转，而此时他的两个睾丸大约也是这副光景，真他妈的歹毒。文三儿的一连串讨饶，终于使张寡妇动了恻隐之心。他在隶属了文三儿以往的表现，并提出了一些警告之后，松开了手。

0: 身心都受到重创的文三儿捂着裆哈着腰，步履蹒跚地回到了自己的屋子。这一夜文三儿睡得很不踏实，除了下身还隐隐作痛外，似乎还听见西边传来的滚滚雷声。他迷迷糊糊地想，这是要下雨了。文三儿是个不大记日子的人，可今天的日子他是记住了。民国26年7月7日，因为这一天国家出了大事儿，聚宝阁也出了大事儿。早上起来，文三儿已经把昨晚发生的事儿忘得差不多了。在院子里打水洗脸时碰见了张寡妇，这娘们儿用大有深意的眼神看了她一眼，文三儿还有些纳闷呢。早饭后，陈掌柜把这个月的工钱发给了文三儿，他仔细收好了钱，觉得腰杆比平时硬了许多，心里盘算着今晚是不是该去寿长街耍一耍了。文三儿把陈掌柜送到了琉璃厂，陈掌柜下车时还嘱咐了几句，今天我不用车，你可以去拉些散客啊，别忘了晚上来接我就行。文三儿拉着车出了琉璃厂，向北来到了和平门城楼下。和平门早先没有城门，民国14年，段祺瑞政府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新开了一个城门，以通南北新华街，名曰和平门。文三儿将城墙根下黑压压地围着一大群人，他一向有看热闹的嗜好，只要街上有人扎堆，他一定要凑上去看看。遇到黑道械斗或者夫妻打架，还要大声叫好，情绪比当事者还要亢奋。可文三发现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对，几个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正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其中一个梳齐耳短发、穿白上衣黑裙子的圆脸大眼睛的姑娘正声泪俱下地喊着，北平的父老兄弟们、同胞们，今天凌晨2点，日本军队向驻守在宛平城的我29军发动了进攻，我29军将士奋起抵抗，兄弟们、同胞们，敌人已经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北平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行动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兄弟们、同胞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支援我29军将士打退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北平，保卫华北。女学生慷慨激昂的讲演像是点燃了火药桶，围观的人们群情激愤，跟着学生们一遍一遍地高呼抗日口号，纷纷向募捐箱里扔钱。文三儿也激动起来，此时的情景谁要是不受感染，那他就不是个中国人了。文三儿不知道日本国在何方，他只知道卢沟桥的宛平城是中国的地方，既然是中国的地方，那你小日本干嘛来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从伊金霍洛东街到鄂尔多斯东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民族东街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6: 大家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欢乐谷，这里的笑话有点猛，请先系好安全带哦。欢乐江湖，我就是想知道 WiFi 对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影响。
7: 聪明的女人应该学会认可和赞美男人，尤其当她经历了失败时，更不能只是数落，而是要给她一个深情的拥抱，然后温柔地对她说，你可真行啊，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也能办砸。

昨晚做了一个梦，好像梦到了神仙。我请神仙帮忙，神仙问我，你想做古代人还是现代人？我想了想，一狠心说古代人，然后神仙把我的手机拿走了。古代好无聊啊。上周周末我在家睡午觉，迷迷糊糊中感觉我哥偷偷的拿起我的手机，好像在偷偷的用我的手机点外卖，然后悄悄的把我的手拉过去按在了手机上付款，瞬间觉得自己像古代被冤枉的囚犯，被打晕了以后还强行按手印认罪。我这是还没从古代穿越回来呢。上高中的时候，欢喜上课睡觉，做了一个噩梦，突然猛拍桌子站起来，老师投来亲切的目光，问怎么了？欢喜说，老师，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老师说，孩子，别怕，噩梦才刚刚开始。确实是噩梦，老师后来找了家长一通批。3个月前有一个算命的，非说欢喜在3个月内一定脱单，说要是不准的话把他头拧下来。结果现在3个月到了，他今天跑来和欢喜求婚啦。真是贪生怕死之徒。有一天在公司无聊，就追了一会儿剧，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就问小仙儿，我说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的逻辑是什么？小仙儿说，就是人家看上你了呗，要是看不上，他说的肯定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接着闲聊，看着电视剧中的剧情，我感叹道，男怕入错行呀。然后李逍遥赞同地说，的确上个月有人打劫了农行就被人抓了，他就是入错行了，没准换了工行就行了。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事儿，换哪个行都没有用。今天刚到公司，看到郭大侠带着伤上班，我就问他，我说你脸上怎么有2道伤口啊？郭大侠说最近上火，然后我接着说，不像上火造成的呀。郭大侠说，不是我上火，是我老婆上火。哦，懂了，转移了，转移到你脸上了。午休时和前台妹子去公司食堂吃饭，只见旁边桌的一个帅哥走过来，对着前台妹子说，美女你好，我们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我们老师给我们个任务，要5个人的手机号，你能把你的手机号给我吗？前台妹子把手机号给了他，我就问，我说不是要5个人的手机号吗？为啥不要我的呢？帅哥看了我一眼说，不好意思，已经够了。我不信。昨晚郭大嫂和老公看电视，郭大侠说电视剧里的女一号一脸客服像，然后郭大嫂把脸凑过去说，那我呢，那我呢，我是不是天生的旺夫相呀？郭大侠看了看说，嗯，遇到你之后只能说我命硬。滚犊子。昨天郭晓霞来公司写作业，写了一会儿突然问我说，薯条姐姐，一条蛇追一只青蛙，追到河边，青蛙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溅起了无数的浪花，的花字怎么写？我说你倒也不用给我介绍的这么详细。读小学的侄子玩游戏非常厉害，经常打电话给我约战，每一次都把我虐得体无完肤。我心想，怎么能被一个小学生虐呢？太没面子了。于是我打电话告诉表哥，小孩子玩手游的危害性，然后我哥把他手机给没收了。这回没办法虐我了吧。

0: 晚上出去溜达，小区的大妈们正在聚堆聊天，然后听到一个非常离谱的八卦，说我们小区有一个大爷55岁，原生家庭有一个女儿，然后出轨了，又有了孩子，是个男孩。有一天被老婆发现，两个人吵架，大爷的理由是，我是对不起你又怎么样，我总要对得起我的祖宗。就离大谱。我发现老爸在鞋柜的长靴中藏钱的秘密许久了，每个月总是伸手进去摸两张出来零花，直到昨天我伸手在里面摸到了一个小仙人球，我就知道我该收手了。看来是换地方了，我得到别处找找。家里换了个新的路由器，有8根天线，据说穿墙能力特别厉害。我就问我哥，我说 WiFi 对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影响？我哥说没有 WiFi 我难受，你说有没有影响？我也难受，那影响还是挺大的。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10: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9: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11: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9: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11: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9: 那当然可以了。
11: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9: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10: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9: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10: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9: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11: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12: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的怎么都不走
13: 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
12: 一看吧，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嗯，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13: 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这个
12: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13: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是
12: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13: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12: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13: 哎，这回该有他好看的了。
14: 小姐，您干什么呢？
13: 哎呀，还是个女的。
14: 这么半天
12: 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13: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10: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13: 哎，你怎么知道的？
10: 还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13: 啊，对对对，啊对。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10: 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13: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10: 这那点饭菜好吃呗。
13: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10: 这怎么办呢？
13: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10: 通知怎么写的？
13: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先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10: 哎，
14: 说有一个人在密室中死去，手里紧紧抓着一张彩票，那彩票可是中了头奖的。后来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肠子是清的。
15: 哦，那很明显是有人图财害命下毒了。
14: 错，作者告诉我们，看事物不能光看表面，你只看到了一面，你想想，如果是谋财害命，为什么凶手不拿走彩票呢？
15: 那另一面呢？
14: 其实仔细的再观察就会发现，这张彩票已经过了兑奖期限很久了。很显然，他是因为没有及时的去兑奖彩票，给活活气死。
15: 啊，那他的肠子为什么是青的呢？
14: 这你还想不出来？他肯定是因为没有及时去换取彩票，肠子都悔青了。这醉醺醺的十几里走进酒吧，打算去上厕所，但脸朝下跌倒在一水坑里睡着了。整整15分钟过后，这个酒精考验的谍报人员将醒来，并且继续勤奋工作，为了祖国。
15: 嗯，精彩。
14: 十几里通过一个小孔进行窥测，看到了一只闪闪发光的眼睛，
15: 一只猫头鹰。他想，
14: 你才是一只猫头鹰呢。饱满在小孔的另外一侧想着。
15: 十几里走到树林里去采蘑菇，他走遍了整个的树林，也没有找到一个蘑菇。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分析了手中所有的材料，他得出了结论：季节不对。

0: 我们的节目，笑一笑总能发现隐藏的彩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欢乐谷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哦。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8: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城故事，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读懂《红楼梦》才知道什么是中国真正的贵族。
9: 作家苏岑在《真实的上流社会什么样》中，将上流社会分为3个等级。第一等级，既富且贵，这是贵族中的贵族，财富和社会地位并重。第二等级，非富但贵，虽经济实力不足，但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尊重。第三等级，富但不贵，虽然有钱，也仅仅被称为暴发户，即便家财万贯，也当不得一个贵字。他将前两者称作真正的

贵族。中国最为人熟知的贵族莫过于《红楼梦》里的贾府。每当我们翻阅《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的奢华与排场，总会被书中文字摇曳的心驰动荡。初始的时候，你会惊叹于贾府钟鸣鼎食的奢靡，但是仔细品味，你才发现真正的贵族从来不是物质的堆叠，而是一种精神的富足。记得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那一回，面对无数的玉盘珍馐，贾母和薛姨妈让凤姐给刘姥姥布菜。说起一个简单的家常菜，且想，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切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丙香筋、新笋、蘑菇、五香豆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爪一拌就是。贾府的饮食早已超越了珍馐美味的世俗层次，讲究的是新鲜细巧，追求的是生活的多姿多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别人孝敬的金银珠宝，贾母无动于衷，反倒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带的一堆枣子窝瓜并些野菜在大观园大受欢迎。近代学者楚安平通过对中英两国贵族社会的观察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他们都看不起金钱。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真正的贵族不是不爱钱不花钱，而是懂得物质真正的意义，他们更关注生活本身，明白物尽其用。史太君两宴大观园的时候，贾母想起库房里有存着不少精美的软烟罗，那是连王熙凤看着都眼馋的物件，但是她却让人都找了出来。除了给黛玉潇湘馆湖心的窗纱，她自己也挑选了一匹雨过天晴颜色的做帐子，随即又命令王熙凤，如果还有多余的就给刘姥姥两匹，或趁了里子给丫头做坎肩儿穿。最后贾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白收着没坏了。富贵在许多人眼中是一对连体婴，但是富从来和贵没有必然的联系。贵族真正有贵气的不是奢华的外表，而是一颗不以物喜的心，既能享受物质带来的生活乐趣，也从来不做物欲的奴隶。钱穆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的世家贵族时曾经感慨说，那些世家大族事实上是门风多宽恕，非常宽厚的，质由敦厚，他们的内在性格都是以敦厚纯良作为教育子弟的最高原则的。看过《红楼梦》的人很多不喜欢贾政，但是曹公对他的评价却甚高，他借林如海之口说贾政为人谦恭厚道，非高粱轻薄世宦之流。当穷秀才贾雨村拿着林如海的书信来向他求助的时候，贾政义不容辞，书中写道，且这贾政最喜欢读书人，礼贤下士，济弱扶危，大有祖风。这不仅是贾政的个人品质，更是贾家一以贯之的家风。《红楼梦》第40回，贾母带着刘姥姥逛大观园，面对这个来自乡下比自己还要大几岁的穷老太太，贾母不仅没有半点轻视，反而因为刘姥姥的幽默智慧亲切可爱，对她青睐有加。我正想个叽咕的老人家说说话呢，请了来我见一见。贾母领着刘姥姥把孙子孙女住的处所，甚至连庙宇修行的栊翠庵都一一走到了，瞧了个遍。贾母的热情不仅是因为她对同龄者的尊重，来源于根植于内心的那份教养。还有一回在清虚观，一个小道士不小心撞了凤姐，在一片打打打声中吓得魂飞魄散，但是贾母看见了却赶忙说道，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
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哪里见过这事派，倘或是唬着他了，倒怪可怜的，他老子娘岂不

0: 心神上的奉应。苏轼在《三槐堂铭》中写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贵族世家除了坚守着优雅的门风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度重视后代子孙的教育。身为商家之女的宝钗，无时无刻不把我们祖上也是读书人家这句话挂在嘴边，生怕别人误解她家庭教养欠佳。无她，皆因商家即便大富也不能称为贵族。读书不仅可以使你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也是一个人文化和教养的修行。所谓富不过三代，是因为再多的财富也买不到今生的高贵，唯有读书才能够让世家贵族得以代代相传。小时候读《红楼梦》，看到贾宝玉被贾政逼着读书，颇有些感同身受的埋怨贾政的专横与霸道。等到成年以后再读《红楼》，看到曹公背后曾经庞大的江南织造家族在一夕之间轰然瓦解，恍然大悟为何《红楼梦》是一片悲凉的底色。因为《红楼梦》中那群贪图享乐的富二代们，未尝不是曹公年幼时的亲眼见证。读书在很多人看来是书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但是从曹雪芹对贾政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从来不曾反对读书。作为荣国公的次孙，贾政看似古板，但是自幼酷爱读书的他，始终是一个谦虚有礼的君子作风。至于那个靠着祖上蒙荫成为纨绔子弟的兄长贾赦，成为了鲜明的对比。后来贾政不仅成为荣宁二府最显贵的牌面人物，还因为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为人称道。贾政不是压迫孩子，他是在以身作则地告诉孩子读书的意义，这是贵族的一种传承，更是身为贵族的一种使命。作家胡冠奇在《什么才是真正的贵族精神》一文中说，真正的贵族精神，第一位是文化的修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在《红楼梦》第二回出现正邪两副会被看作全书的总纲，因为曹公想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道理，人格的塑造多半是在后天家庭环境里导引而形成的，家风与门风远比个人的天赋和能力要重要的太多。读书为明理，明理为修身，修身即为做人，只有成为一个高贵的人，才能支撑得住一个高贵的家族。苏曾说，整本《红楼梦》实在是一部封建社会的士族列传，形形色色的士族、非士族子弟进进出出，演绎一段人间浮世绘。读懂了《红楼梦》，你就会明白什么是中国真正的贵族。贵族是一种精神，也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图腾。
1: 古人云，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正如平如美堂文章中说的那样，能和一个人相约白首，靠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你浓我浓，更多的是一食一饭，一朝一夕，才是平淡生活中的真谛。
2: 一本画册，两位主角，三个时期，六十余载，他用朴实的画风向人们展示了相思始觉海非深的真正含义。这本画册呢，叫做《平如美堂》，是饶平如先生在耄耋之年为纪念亡妻毛美堂所作的相思之书。法国《观点》杂志将它誉为2013年最美的爱情之书。从少时初见，再到订婚、结婚，最后阴阳相隔，它让世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对夫妻，相处多年依然情比金坚，矢志不渝。那些质朴平凡的言语中，蕴含了一个老人结婚六十载的爱情信念，也让人看到守望相助才是爱情真正的模样。

朴平如认识毛美堂的时候是26岁，两家是世交。那年父亲带他来到毛思祥伯父家，只需一眼，年约20、面容姣好的美堂一下子走进了平如的心里。父亲将一枚戒指交给美堂，人生大事就这么定了下来。两人结婚时时局动荡，为了生计四处漂泊，贵州、南昌、柳州都留下了他俩的足迹。彼时年少，两人初入社会，新婚蜜意，但也渐渐感到生活艰辛。为了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平如开始寻找生计，但时局不稳，找寻工作不易。为了养家，平如开过面粉店，去了测量队，甚至还卖过辣椒粉。最苦的时候，两夫妻住在一个亭子加了四面板改成的房间里。一到下雨，屋外狂风大作，屋内小风穿堂，雨水把窗户打得噼里啪啦的响。平如说，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苦，好玩，这个诗意水泥房子领略不到这种山间的野趣。这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境也同样影响着美堂。面对各种各样的窘境，美堂也从不埋怨，甚至在平如卖辣椒因认不清盘秤而闹了乌龙时，他也只是嘲笑他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料。老一辈的人就是这样的，看似他们的生活平平淡淡，却总是把爱藏在了细节里。那时路很长，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些宽容、理解、不埋怨、不抱怨，让他们可以相濡以沫许多年。其实夫妻相守时能共尝生活甜楚，不失为一种幸福，因为那意味着有人爱，有人陪，有人分担，有人安慰。佛曰众生皆苦，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平如全身浮肿，甚至还因此晕倒过，幸好后来美堂寄了鱼肝油才慢慢的好转。而每年只有一次回家的机会，是这个家里最幸福的时刻。此时的平如最是大方，早早的买下许多好吃的，都是平日里和美堂写信时交流的心得。那些物价比上海便宜，且家里人平日里想吃却吃不起的各种食物，平如不远千里也要带回家让家人们尝尝。就这样度过了22个岁月，终于在1979年，平如撤销了处分，回到了上海和家里人团聚。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平如和家人们一起去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全家的第一张照片。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照片里的一家子都笑得格外甜。家遭大难又异地相处，情感最是脆弱，但平如和美堂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对方。这靠的不仅是双方对婚姻的责任，更多的是两人在困难来临之时首先想到的都是彼此。现在社会，人们在选择伴侣之时都不想要异地恋，许多人都认为异地恋不靠谱，既不能给予精神上的安慰，也不能给予实质上的帮助，久而久之这恋爱越谈越淡，慢慢的两人就散了。可是改变这一切的从来不是肉体上的距离，而是心灵上的距离。两个人只要真爱彼此，哪怕隔着千山万水，也会送来极极的爱。再回到上海的平如，年近60，恢复了原来的工资和待遇，孩子们已然成家立业，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两人一生颠沛流离，到了晚年才算安稳下来，日子虽然清贫，倒也祥和安宁。可望秋仙灵，年纪一大，疾病也不请自来。平如胸腹突然剧痛，被确诊为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要立即动手术。手术后，平如17天未进饮食，靠灌注营养液维持生命。到了第18天有变异，但因宿便干枯硬结而解不出，美堂徒手将其一一抠碎，才得以排便。就这样，平如在医院卧床休养近1个月。每日早上5点，美堂就去排队买黑鱼，为他补充营养。下午3点1刻，平如拿到汤时，汤还是热的，美堂催着他快快喝下。后来疾病轮到了美堂，

平如推掉工作，全心照顾妻子，每天五点起床为她做透析、消毒、口罩、接管、倒腹水，一日四次，一做就是好几年，且从无差错。然而，病魔无情，美棠终究留不住，临走时最后一句话：照顾好爸爸。人们常说，年轻时牵手的不叫爱情，老了牵手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少年时的吵闹嬉戏固然值得艳羡，但暮年时的相互陪伴才更加温馨玉贴。古人云，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能和一个人相约白首，靠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你侬我侬，更多的是一食一饭，一朝一夕。那些市井之间的柴米油盐，病痛之时的安慰陪伴，才是平淡生活中的真谛。它远比想象中的更加艰难不易，却也比轰轰烈烈更加浪漫感人。它能扛得住世人的眼光，也能经得起时间的淬炼。在如今网络发达的年代，常常看到相爱的恋人们晒红包、晒礼物、秀恩爱。可是真正的爱情藏在生活的三餐，遇到困难时的反应，病痛之期的嘘寒问暖。那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那才是爱情的一点一滴。2008年美棠逝世，平如亲自为妻子写下挽联：坎坷岁月费操持，渐入平康，奈何天不假年，痛今朝，君竟归去。沧桑世事谁能料，阅尽荣枯，从此红尘看破，盼来世再续姻缘。寥寥数语写尽平生，也写满深情。在这本《平如美棠》中，写满了两人相识70年、结婚60载的点点滴滴。夫妻恩爱经久不衰，靠的是携手相伴，互帮互助。那些守望相助的过往细节，才是彼此之间爱情的真正模样。愿你我都可以遇到这样的爱情。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本期小城故事就到这里了，静候下次节目我们再度相逢，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
3: 哎呀，师傅，你含糊答应了，让他给咱们些斋饭吃，明日肯与不肯，全在于你我。现如今他进了里屋不出来，我们这一夜怎么过嘛？那马要是饿上一夜，明日可怎么走啊？你们坐着，等老朱去放放马来。
4: 悟空，你去看看他。
5: 知道知道，待我老孙变个飞虫跟着他。
6: 你看这花开得多好。哎，你看那一朵
7: 呀，真好看。
3: 几位姐姐。

0: 别走啊！
1: 小长老，你哪里去？
0: 娘，我来放马的。
1: 你师父太不识相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做西天取经的和尚强。
0: 他们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有违君命。我也是左右为难啊，只怕娘嫌我长得丑。娘，你可得帮我多美言几句呀。
1: 我倒是没什么，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你丑。
0: 我丑是丑了点，不过我会干活呀，耕地打扫，家长里短我都能啊。
1: 既然干的家事，你再去与你师父商量商量，便招你吧。
0: 不用商量，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干与不干都在于我。
1: 也罢也罢，我这就去跟女儿们说。
0: 好好。
2: 姑娘，你去放马了？
0: 啊，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3: 没处放马？你可有处盼亲戚？
1: 哼，四位长老，可商量好留下哪一个陪我女儿了吗？
4: 啊，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0: 别捉弄我，咱们还是从长计较。
3: 还计较什么？你是在后门都商量妥当了，娘都叫了，还有什么计较？八戒，你就留下吧，今天可是个吉日，你来拜了师父，快进去做了女婿吧。
0: 不行。
3: 呆子，别装模作样了，快快的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这不也是好事。亲家母，还不快带你女婿进去。
1: 三位稍坐，我让下人安排晚斋款待三位亲家。女婿，跟我到里面来吧。
0: 好嘞。
2: 这
3: 师父随他去吧。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我呀？
1: 我要是把大女儿配你，怕二女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你，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娘，不如都给了我吧，省得闹闹吵吵，乱了家法。
1: 哼，岂有此理，你一人就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你看娘说的哪里话，哪个没有三房四妾的？就再多几个，我也笑纳了。
1: 哼，你想的倒是美，我这里有一个方帕，你顶在头上遮上脸，撞个天昏，叫我女儿从你跟前走过，你伸开手拉到哪个就把哪个配了你吧。
0: 好好。娘，快请姐姐们出来嘛。
1: 真真爱爱连连都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5: 这边。这边这边。后边。
0: 后面后面。
5: 这里。
0: 哎呦，痛死我了。哎呀
1: 行了行了，你们几个回去吧。
6: 是。
0: 娘啊，姐姐们乖滑得紧，我一个也抓不着。
1: 哎，女婿呀，不是我女儿乖滑，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啊，既然他们不肯招我呀，

0: 你招了我吧。
1: 好女婿呀，这等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也都要了。
0: 那可怎么办呀？
1: 我这三个女儿心性最巧，一人做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若穿的谁的，就叫谁招你吧。
0: 好好，我若都穿的，就叫三个姐姐都招了我吧。
1: 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
2: 是。
0: 这我先是哪件呀？
2: 先是我的吧。
0: 好好。这怎么这么紧啊？哎呦累死我了。哎呦
3: 因烦心未改，须静心改过，若再生怠慢，路途艰难。
4: 悟空，悟净，我们怎么睡在林子里？
5: 那房子呢？怕不是我们遇着鬼了？
6: 昨日那妇人女儿，不知是哪里来的菩萨变化后在此点化我的，想必是半夜里走了，只苦了八戒受罪。
4: 阿弥陀佛。
5: 师父，这有一张字条。
4: 阿弥陀佛，原来是观音、普贤、文殊三位菩萨与骊山老母化作美女来历练我的。
0: 哎呦，师父救命啊，我再不敢了。
4: 那喊救命的可是悟能吗？
5: 正是。
6: 别理那呆子，咱们走吧。
4: 他也是一时心性愚顽，倒也有些力气，挑得行李，还看当日菩萨之念，救了他，随我们去吧。料想他以后再也不敢了。
6: 那就让那呆子再喊一会儿吧。
0: 哎呦，我再也不敢了。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24回万寿山大仙留故友，武装观行者窃人参。
8: 第24回万寿山大仙留故友，武装观行者窃人参。第24回万寿山大仙留故友，武装观行者窃人参。
0: 救命啊，救命啊，师父，猴哥。
6: 你娘呢？你那娇滴滴的娘子呢？
0: 师父，弟子知错了，师父救救我吧。
4: 悟净，快去把八戒放下来吧。
5: 是师父。来，二师兄。
0: 师父，弟子再也不敢了。
4: 八戒，今日蒙菩萨教诲，定要引以为戒。起来，我们上路吧。

0: 清风明月
1: 弟子在。
0: 近日得元始天尊的简帖，要我到上清天上弥罗宫中听讲混元道果，即刻我便带你们46位师兄上界听讲，你二人留在观中看家。
1: 是
2: 师父。
1: 师父，
0: 有一事交代于你二人，不日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唐三藏要从此经过，你们可将我那人参果打2个与他吃，全表旧日之情。
2: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西方如来佛第2个徒弟。500年前，我与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他曾亲手传茶，佛子敬我，所以称他为故人。
2: 弟子
1: 记下了。
0: 我那人参果子有数，只许与他2个，不得多费。
1: 开元时共吃了2个，还有28个在数，不敢多费。
0: 唐三藏虽是故人，但莫要让他徒弟们知道有人参果，以免惹出是非。
2: 谨遵师命。

0: 徒弟们，你看前面是什么去处？
1: 万寿山福地，武装观洞天。师父，这是一座道观。
2: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御天同寿道人家，这道士好大口气。老孙500年前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
3: 哎呀，先别管他对联不对联的了，我们先进去化顿斋饭要紧呢。有人出来了。
0: 二位仙童有礼了。
4: 长老失迎了，请进。前方便是正殿。
0: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珠宰，只将天地二字侍奉香火？
5: 三清四帝是家师的朋友，九曜元辰是家师的晚辈，供养不得。
3: 猴哥，你笑什么？
2: 只讲老孙会捣鬼，原来这道童更会扯谎。
0: 敢问仙童，令师何在？
4: 家师镇元子，今日受元始天尊邀约，到上清天弥罗宫听蒋混元道果去了。
2: 哼，这道童好不害臊！那弥罗宫有谁是太乙天仙？请你家这泼牛蹄子去讲什么？
5: 你这和尚！
0: 悟空，不要争辩。他师父既然不在，搅扰他作甚？你去山门前放马。
2: 哦，那师父先休息，老孙去了。
0: 八戒，从包袱里取些米粮，借他锅灶做顿饭吃。别忘了，临行前送他些柴钱。
3: 好嘞。
0: 悟净，你看守行李。
6: 师父放心。
5: 师兄，那三个徒弟果真是嘴脸凶顽，性情暴躁。
4: 幸亏他们被调开了，不然还不敢当面给唐僧人参果呢。
5: 哎，等等，还不知道那和尚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4: 我去问一问，别弄错了。七问长老，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
0: 贫僧就是。仙童为何知我名字？
4: 我师临行曾有吩咐，叫弟子远接，不想长老这么快便到，有失远迎了。长老请稍歇片刻，带弟子奉茶点来。
0: 有劳仙童。
4: 音乐，咱们这边去后院摘果子来。
5: 等我回房去取金鸡子和丹盘。

0: 长老，我武装观土辟伤荒，无物可奉，只有土一素果二枚，全未解渴。
1: 善哉善哉，今岁五谷丰登，怎么你这观里还要吃人？
2: 唐长老，这叫人参果，吃一个不碍事。
1: 这明明是方生下来未满三日的婴儿，如何与我解渴？
0: 这真是树上结的果子？
1: 胡说，树上又会结出人来？拿走拿走。
2: 那和尚真是肉眼凡胎，不识咱仙家宝贝，
0: 可惜了这果子，放久了就僵了。
2: 师兄，要不咱俩吃了吧。
0: 嗯，给。

0: 猴哥，猴哥，你来。
1: 哼，你这呆子，不好好烧火，叫嚷什么呢？
0: 我刚听说，他这道观里有一件宝贝。
1: 哦，什么宝贝？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哦，这个倒是真不曾见。常听人说，人参果乃是草还丹，人吃了能延年益寿，却不知道哪里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刚才啊，那两个童子拿了两个给师傅吃，师傅不认得，不敢吃。哎呀，按理说，那师傅不吃，就该给我们吃才对呀。可是那两个童子倒好，关上门来，一人一个，自己吃了。
1: 有这等事？
0: 师兄，你身子灵便，你去后院弄几个人参果，咱们也尝尝鲜呗。
1: 好好好，你等着。
0: 师兄，那两童子说要拿什么金鸡子打人参果。
1: 哦，好东西呀，这人参果果然罕见，待我敲下一只来。哪儿去了？莫不是被这院中土地收了去？土地老二，出来！
2: 大圣，呼唤小神有何吩咐？
1: 你不知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我当年偷蟠桃、盗玉球、窃灵丹，也不曾有人敢与我分用。咱们今日偷他一个果子，你就抽了我的头分去了。
2: 哎呀，大圣错怪小神了，这宝贝乃是地仙之物，小神是个鬼仙，怎么敢去拿呢？也是闻也无福闻闻呐。
1: 你既不曾拿去，如何打下来就不见了？
2: 这宝贝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短头一万年只结得30个，有缘的闻一闻就活360岁，吃一个就活47000年，却是只与五行相味呀。
1: 哦，怎么与五行相味？
2: 这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啊。
1: 啊，原来如此，是我错怪你了，你回去吧。遇土而入，嘿嘿，老孙在他落地前用衣襟兜住便是了。
0: 猴哥，可有了吗？
1: 这不是老孙手到擒来。这个果子也莫背了沙僧，叫他一声
0: 沙师弟。

0: 来，
1: 二师兄，你叫我。
2: 沙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哎呀，人参果。
2: 好啊，你倒认得，你曾在哪里吃过的？
4: 旧时做卷帘大将，曾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上见过，这吃嘛，却未曾吃过。
2: 做天神不曾吃，如今做了和尚，却有口福了。哎，来，你我兄弟三人，一人一个。
5: 猴哥，沙师弟，你们两个吃的是什么呀？
1: 人参果啊。
5: 什么味道啊？
2: 吴京，不要理他，你倒先吃了，又来问谁？
5: 猴哥，老猪吃的忙了些，不像你们细嚼细咽，尝出些滋味，我也不知道有何没何，就吞下去了。要不……
6: 经典故事是文化传承，也是教育启迪。朋友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7: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8: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千万别跟吃货逛海洋馆，别怪我没提醒你。
9: 那位同学，麻烦把你隔壁的同学叫醒。
10: 老师，你自己叫，毕竟是你把他哄睡着的。

0: 今天早上打车叫来一辆奥迪 A8， 我就问司机啊，开这么好的车还出来跑滴滴，你也不差这几个钱啊。结果司机说，因为我就是喜欢看你们目瞪口呆，一脸羡慕和不解的模样。所以我是该给好评呢还是差评呢？小仙儿在上班的路上啊，发现一个站岗的交警特别帅，就跑过去跟他搭讪，说同志啊，我捡到一分钱可以交给你吗？交警惊讶地说，这年头你还能捡到一分钱？结果小仙儿说，能啊，不信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过去。晚上下班啊，走在路上，小仙儿踢到了一个破茶壶，扬起一股灰尘，接着一只苍蝇从茶壶嘴里面爬出来飞走了，然后小仙儿瞪大眼睛说，快看神灯，然后就追着苍蝇喊，回来回来，我还没许愿呢，别看我，我不认识他。我姨父是开诊所的，同事神经衰弱，经常睡不着，让我问我姨父那有没有安眠药。我姨父听完我想找安眠药，沉默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薯条啊，姨父知道昨天你姨父给你介绍对象，人家嫌你丑拒绝了你，你心里难过，可是再难过也不能做傻事啊。郭大侠跟我说呀，你知道有一个身高体重一样的媳妇儿是种怎样的体验吗？这么说吧，从结婚到现在，我没买过一件新裤子、衬衫，都是穿他不要丢给我的。我真的好盼望过年媳妇儿能给我买身新衣服啊。附近呀，开了两家温泉洗浴，闺蜜欢喜想去办卡，拉我去考察。在第一家上称称体重145斤，第二家称136斤，果断在第二家办卡。欢喜说，不为别的，称准。晚上郭大嫂回家做了全素席，一桌子素菜。郭小霞看见之后啊，嘟着小嘴埋怨道，我都好久没吃肉了，上次吃肉我记得还是昨天。昨天。郭大侠在路上捡了50块钱，准备给老婆发个消息让她高兴一下，刚问了一个在不在，手一滑手机掉了，蹭蹭蹭的往前窜，直接掉进了一个水坑里，然后就拿着手机到了手机店，老板修了一下说，开机吹一下应该就行了，40块，这膜也翘起来了，换一张8块。修好了手机之后啊，开机就看到一条语音，是老婆发的，在呀，什么事儿啊？然后郭大侠有气无力地说，捡了2块钱。逛夜市啊，看到有摆地摊卖 T 恤的，100元2件，我觉得有些贵了，作为久经江湖的我，货比三家的道理还是懂的，于是啊，又去了旁边的一家，一样的款式和布料，50元2件，便宜了不少啊，果断就买了。刚刚跟小仙儿提及此事，说机智如我，结果小仙儿沉默了半晌说，那是一对夫妻，就在他们小区的。我们楼的马叔啊，大家都喜欢称呼他为马三。马叔长得比较胖，他儿子比他长得还要胖一圈。昨天晚上马叔出去遛弯，他儿子在后面跟着，这时迎面走来丁叔说，马三，你后面跟着的是马三 plus 吗？同事的儿子考了班级第一，同事奖励了他儿子100块钱。郭大侠回家在饭桌上提及此事，对儿子说，如果你也能考班级第一，我也奖励你100块。结果郭小霞不屑地说，
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不稀罕你那仨瓜俩枣。
0: 郭大侠和老婆去看电影，散场之后啊，郭大嫂叫醒睡得正开心的郭大侠，因为电影院没有立即把灯打开，刚被叫醒还睡眼惺忪的郭大侠显得有些发懵，看也不看就拉起旁边人的手，然后郭大嫂就华丽丽的看着郭大侠迷迷糊糊的牵着一个大老爷们的手走了出去。记得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学校老师站在学校门口检查谁没戴红领巾就不让进学校，那天我记得风很大，我很快就走到了校门口，看到一个小男孩捡起了被风吹来的红色塑料袋系在了脖子上，长舒了一口气，然后趾高气昂地进了学校。刚工作那年啊，有一次聚会，几个发小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吃完饭啊，又回到宿舍扎金花，那时候都没钱，谁输了就找赢家借，借来的钱也不珍惜，拼命下注，越下越大，越赌越大，后来我赢了28000，都是欠账。这么多年过去了，那28000的账我也没指望要了，我就想知道我那800到谁手里了。
2: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3: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4: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3: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5: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4: 密码错误。
6: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2: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7: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8: 奶奶，这是我

0: 友，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1: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0: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3: 有一个人带了一条狗到唱片公司，他说呀，他是这条狗的经纪人，并说他这条狗会唱歌会跳舞。老板不相信呢，就叫小狗表演了一番。当音乐响起来了，小狗跟着音乐是载歌载舞啊。老板目瞪口呆的看着小狗，一边想着呵，这次捡到一棵摇钱树啊，一边赶紧拿出合同希望和狗签约。没想到忽然这时候一条大狗冲了进来，把小狗给叼走了。老板就问道，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经纪人很无奈的表示，哎，那是他妈妈，他妈妈希望他儿子能成为一名医生，演艺圈啊太复杂了。
4: 一个医生，一个建筑师和一个律师在一家乡村俱乐部吃午饭，他们的话题扯到了各自的狗的身上，想比一下谁的狗最聪明。医生的狗首先开始，他从门外叼来了一些骨头，在地上摆出了一副人体骨骼图，医生给了他一些饼干作为奖励。建筑师的狗从外面叼来了一些树枝，在地上搭了一个埃菲尔铁塔的模型，建筑师也给了他一些饼干作为奖励。最后律师的狗出场了，他与医生和建筑师的狗交谈了一番，那两只狗便把饼干都给了他。律师解释说，哈哈，我的狗现在是你们那两只狗的法律顾问了。
3: 问一只小狗在沙漠中旅行，结果死了，它是怎么死的？
5: 阿达，它是憋死的，因为沙漠里没有电线杆尿尿。
3: 问一只小狗在沙漠中旅行，找到电线杆，结果还是憋死了，为什么？
5: 阿达，电线杆上贴着

0: 上不设电话线，那就太绕远了。
1: 哎呦，是够绕的。
0: 要是通过卫星传送呢，那就太贵了。
1: 啊，是啊，肯定就贵了去了。
0: 嗯，可是要到太平洋底下铺一条电缆，那你说这样联系起来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
1: 嘿，你还讲得清楚哈，我都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不明白。
0: 哎，好说，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还可以问啊。
1: 那这电缆能干什么呀？
0: 哎呦，这作用可大了，打电话、上互联网、发电报都行啊。
1: 发电报也行？
0: 当然没问题了。
1: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从美国发过来一个电报怎么都一点不湿呢？
0: 啊，
2: 有个家庭啊，家庭当中的成员都非常懒惰，每当做家务的时候，爸爸推给妈妈，妈妈推给哥哥，哥哥推给妹妹，妹妹推给狗狗。
3: 一天客人来访，看到狗狗两脚站在椅子上，手中拿着抹布，正在吃力地擦着桌子。客人惊呼，哎呀，这只狗真是聪明啊，还会做家务事嘞。
2: 此时这狗狗非常无奈地对客人说，哎，没办法，他们都太懒了。
3: 客人大吃一惊道，哎呀，狗竟然会说人话。
2: 这位狗狗立即接声道，嘘，小声一点，如果被他们听到了，下次他们会叫我去接电话的。
1: 家有憨妻，丈夫不得不唯唯诺诺。妻子抱回一条狗，竟然让他与丈夫同名，丈夫是敢怒不敢言，只是对妻子抱怨道，亲爱的，你让我和那条小狗同名怕是不好吧，这样会经常把我和他弄错的呀。
3: 妻子回答说，
4: 不会的，你只要听清我的语气就行了，叫狗的时候我的声音会很温柔的。
3: 中学时老师让我们计算从零点开始到晚上十二点，这秒表的分针和时针重合多少次，于是所有人都在纸上经过复杂的演算而得出一个答案。而多年后，当我拥有了一块劳力士手表之后，才发现其实我只要轻松地扭动表轴，让时针在我的面前转上一圈，然后便可以轻松地得到答案了。

生活就像我们的节目，笑一笑总能发现隐藏的彩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欢乐谷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城。

0: 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小说剧功勋
2: 第三集。
3: 你叫什么名字？
4: 小泉笑了笑问。
5: 廖飞。
4: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6: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4: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5: 你什么态度？
4: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3: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10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5: 我干。
6: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4: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5: 我叫高桥浩。
6: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5: 我叫高桥浩。
3: 高桥浩，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像你现在这样子就想去征服高桥浩，你做梦吧。你必须变成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比他还要像一个日本军人。你要变成一个日本贵族，比他还要像贵族。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征服他。
4: 廖飞此时已经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倔强和孤傲了，他点了点头。
5: 我明白，可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6: 从现在开始，就从这一刻开始，只能讲日语，不许再用一个汉字一个俄语单词，知道吗？不要以为你日语讲得流利就行了，一听就知道是满洲国国高教出来的，一股子北海道鱼腥味儿，必须得改过来。要讲标准音东京话，要像这样说话，明不明白？还有，这间房子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他们都不属于你，你不许坐，不许躺，只能站着背资料。
5: 那我要是困了呢？
4: 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山本冷着脸回答，
6: 那就睡地板。要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睡地板也没多少时间了。说，你二姑妈的小叔子叫什么？
5: 我没有二姑妈。
6: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高桥浩的二姑妈。
5: 这资料我还没看呢。
6: 那就现在看，现在看，找一找，说叫什么。
4: 此时负责照顾廖飞的二宝悄悄地溜出了门外。
7: 哎呀妈呀，这里成了日本鬼子宪兵队了。
4: 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在向库拉科夫做着交代。
8: 三号楼的事情除了你和我之外，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明白吗？
9: 明白。
8: 从现在开始，这件事除了你和我，我们不要相信这个院子里的任何人。
9: 是。
4: 杰普洛夫说着长出了一口气，伸了伸懒腰。
8: 哦，中国同志的车现在应该到哪儿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5: 应该没有问题。
4: 然而，库拉科夫的估计是错误的。白雪皑皑的山路上，当运送老王的车开到一座山峰的山口时，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吉普车立刻起火了。老王奋力地踹开车门，把司机蹬了下去，而后又反身拉出了另一位同志。当他转身去看司机时，发现他已经死了。老王赶紧拉起身边的那位同志，
2: 快跑，快，快要爆炸了。
4: 两个人搀扶着向远方跑去。就在他们离开爆炸现场大约有30几米的时候，只听到一声轰响，吉普车被彻底炸飞了。
9: 老王，这是怎么回事？
4: 老王看了看四周的情况，说道：
2: 我们碰上地雷了。
9: 地雷？谁会在这儿埋地雷啊？这么偏僻的地方，离边境还有10几公里呢。
2: 别想这么多了，天快黑了，我们赶紧捡点柴，准备在这儿过夜。
9: 在这儿过夜？老王，我们一定会被冻死的。是谁要害死我们呢？不对，这是阴谋。对，老王，这是阴谋，是杰普洛夫要杀死我们，他要杀人灭口，就是他。
2: 不许胡说，我们是同志，是战友。
9: 哼，同志战友？他们对同志对战友下黑手的事还少啊？哼，只有他们才干得出来。哎，老王，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哼，就是他们干的，连自己的同志都不放过。
4: 面对气急败坏的战友，老王有些无言以对。
2: 别说了，即便是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也是为了实现雪崩计划，为了廖飞同志的安全。
9: 那就要牺牲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还有他们的司机。
2: 算了，还是别说了，咱们是老战友了，出生入死多少次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也够本了。怎么，你怕了？ 嗨，都是党的事业，哪有冤不冤的。来，捡柴点火。
4: 小小的篝火升起来了，他们依偎着围在篝火旁。远处晚霞的辉煌映着群山中的白雪，泛出金黄色的光芒。此时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的门口，昏黄的太阳懒洋洋地映照着街道上的白雪。在大门口处站着两名威严的哨兵，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飞驰而来，停在了门口。从车上跳下一名年轻的苏军军官，他向哨兵出示了证件后，带着两个战士走了进去。他们来到一个亮着俄文正在播音红灯的房门口，年轻军官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播音直播机房，外间是设备，玻璃对面的里间是录音室，此时卓越正在录音。坐在播音间里的卓越向年轻军官摆了摆手，算是打了一个招呼，随后便说了一句：
10: 现在请听歌曲。
4: 卓越说完便走了出来，望着年轻的军官笑着说：
10: 哎， 瓦西里同志，你怎么到莫斯科来了？难道杰普洛夫将军的情报工作要在莫斯科进行吗？
3: 当然，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组织，我们需要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工作。喏，这就是你要播出的文稿。
4: 瓦西里说着将文稿递了过去。卓越看着文稿尴尬地笑了笑。
10: 瓦西里同志，我在远东电台播音的时候可以随时接受杰普洛夫将军的指示，可是我现在是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啊，播出这些文稿是要我现在的上级批准的。
3: 哦，是这样，那我这就去找你们的政委，由他来向你发出指示，怎么样？
4: 瓦西里说完，没等卓越回答便走了出去。分管卓越的政委是一位扛着大校军衔的苏联女人，她长得很美丽，也很端庄。瓦西里进来以后，向她递出了证件，并取出一份文件交给了她。女大校接过了文件，看着看着，脸色突然变了。
11: 瓦西里同志，一定要在这个工作场合吗？这里人是很多的。
4: 瓦西里望着女大校，坚决地回答：“
3: 就要在这里，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看看，我们对待叛徒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11: 可是他究竟……
4: 女大校疑惑地望着瓦西里。瓦西里的脸上没有表情。
3: 大校同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你还是……
4: 瓦西里说到这儿停住了，严肃地看着女大校。女大校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11: 那好吧。
4: 女大校带着瓦西里走进播音间时，卓越刚好从录音间里走出来，女大校迎了上去。
11: 卓越同志，现在已经不能这样称呼你了，这是瓦西里同志。
4: 卓越望着瓦西里笑了。
10: 哦，我们认识，在远东时我们就很熟悉。他是……
4: 女大校拦住了卓越的话。
11: 他是内卫部的保卫人员，从现在起你要服从他的管理。
10: 管理？为什么？这怎么回事？
4: 卓越望着瓦西里和女大校，显得十分茫然。
10: 唉，
4: 女大校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瓦西里严肃地看着卓越。
3: 卓越女士，你有背叛革命、勾结日本间谍的嫌疑，为此我们要对你进行关押审查，摘下你的帽徽、领章和勋章。
10: 什么？我背叛革命？我是间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4: 卓越说着求救般地望着女大校。女大校脸色阴郁，没有说话。瓦西里依然严肃地看着卓越。
3: 快点，请不要让我们动手。
4: 卓越终于无奈了，他慢慢地摘下了领章、帽徽和勋章。一名战士走过来，给卓越戴上了手铐，卓越被押了出去。卓越走后，一直在现场旁观的女技术员性急地拿起了电话。
11: 喂，你知道吗？卓越是间谍。对呀。嘘，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卓越是间谍，真的，他刚刚被抓走了。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
4: 监听音箱里还在放着歌曲，而卓越却在过往人群的注意下 戴着手铐，被押进了停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门口的

普车。车开走了，远去了，而那首歌还在莫斯科的上空回。

0: 远东情报局三号楼，山本和小泉对廖飞的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个小女孩的幻灯片打了出来。
1: 谁？
2: 惠子，板垣惠子，板垣一夫的女儿。她在小时候就很喜欢我。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父亲高桥敏夫和板垣一夫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惠子的妈妈也非常喜欢我。
0: 山本和小泉互相望了一眼，点了点头，脸上却没有喜色。屏幕上又一张幻灯照片打了出来。
2: 新挑美金子，我们班学习最好的。我心里有些偷偷的喜欢她，可是不敢说。
0: 廖飞话音未落，又一张幻灯照片接着打了出来。
2: 真叶惠子，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差的。他暗恋着我，总是给我递小纸条。这个高桥浩也真够倒霉的。
0: 屏幕上又出现了一张照片。
2: 教历史的贞子老师。
1: 错，真是你二姑妈。
0: 山本说着瞪了廖飞一眼。
2: 我二姑？
0: 廖飞夸张地皱起了眉头。
2: 嗨，他们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谁能分辨得出来呀？
0: 廖飞正说着，二宝端着一个大托盘走了进来。廖飞赶紧摆摆手，站起身来。
2: 哎，等等，我来。
3: 高桥浩。
2: 哎，马上。
1: 混蛋，一个帝国军人听到军官叫他的名字，应该马上答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听到没有？回答我。
2: 听到了。
3: 高桥浩，
2: 到。
3: 再回答我20个问题才能吃饭。
2: 这么晚了，先让这个小战士吃吧。
1: 不行，你回答不出问题来，谁也不能吃，包括我们。
0: 廖飞气恼地看着山本，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嘴，叹了口气。
2: 唉，那好，你继续问。
1: 这是谁？
2: 我二姑父。
1: 干什么呢？
2: 掏粪的。
0: 一辆军车开进了远东军方的一个大院，停在一座楼前。廖飞的女友卓月被瓦西里和两个士兵压着走进了楼内。瓦西里顺手拿起门口哨兵的电话。
4: 杰普洛夫将军，我是瓦西里。对，押回来了，在二号楼。是，我们马上开始审讯。
0: 审讯室里，卓越被两个战士压着走了进来。他还是身着那身军装，却已经没有了领章和帽徽。瓦西里坐在对面的审讯桌前，审视着他。
4: 你是中共党员吗？
5: 是。
4: 你是苏共党员吗？
5: 是。
4: 你能以你党员的荣誉保证忠诚于党，绝不向党隐瞒任何事情吗？
5: 我绝不隐瞒。
0: 卓越说完，紧盯着瓦西里，眼睛里充满了坚毅。
4: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5: 卓越。
4: 哪一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5: 1936年。
4: 哪一年认识的廖飞？
5: 1936年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
4: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
5: 是，不，廖飞不是日本间谍，他是一名忠诚的中共党员，抗联军官，他是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英雄。
0: 卓越看着瓦西里，眼里充满了愤怒。瓦西里瞅了卓越一眼，却好像视而不见，继续发问道。
4: 他是一个日本人。
5: 不，

0: 中国人。
1: 我们能证明他是日本人，可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中国人呢？
0: 他就是中国人，他在中国有家，有爸爸妈妈，有妹妹，他怎么会是日本人呢？
2: 瓦西里望着卓越，突然露出了冷笑。
1: 哼，你见过？
0: 没有，但是我们政治部王主任见过，他是廖飞的入党介绍人，他也见过廖飞的家人，是他带着廖飞走上革命道路的。
1: 你们王主任可没有做这样的证明。
0: 你们问过他吗？
1: 我们问过了，可他说没有。
0: 没有？
2: 卓越有些懵了，他疑惑地看着瓦西里。
0: 怎么会呢？我是亲耳听他说的。
2: 瓦西里笑了笑，脸上挂满了嘲讽。
1: 好了，我们再从头开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
0: 廖飞不是日本间谍。
1: 他就是日本间谍，而且很早就是日本间谍。他已经隐藏在我们中间20多年了。他是一个日本人，他叫高桥浩，你看看吧。
2: 一堆高桥浩的照片甩在了卓越眼前，卓越看着看着，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精神防线此时完全崩溃了。3号楼学习室里，二宝手里抱着暖瓶，已经睡着了。在他的旁边，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3: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4: 我，
3: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4: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小说剧功勋
1: 第四集。
2: 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3: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4: 我，
3: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4: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5: 记住，你要永远记住，军人有一种训练叫养成训练，工作标准和程序要练得像你的生活习惯一样，饿了要吃饭，吃饭要洗手，洗手要擦干，这就是习惯。这些习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你父母给你养成的。你现在就要养成一个军人。

0: 应该有的习惯，只有这样你才能不犯错误，至少嘛是少犯错误。就算你无意识地犯了错误，你也会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你会主动地去回忆查找错误，及时地修正错误，这就是养成训练，明白吗，混蛋？
1: 明白，我记住了。
2: 好，下面我们来开始讲解如何开锁。全世界的锁具分为这么几个类型。
3: 桌子上有各种锁具和奇形怪状的开锁工具，山本认真地讲，廖飞认真地听，认真地跟着做着动作。二宝睡醒了，想了想，给正在讲解的山本倒了一碗茶，端了过去。
4: 您喝茶，太君。
3: 山本有些尴尬，廖飞却差点笑弯了腰。深夜，外面冷得出奇。二号楼里，瓦西里对卓越的审问仍然在继续着。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高桥浩的？
5: 1936年，认识的廖飞。
0: 你上次说是1938年，怎么又变成36年了？
5: 是36年，我们一起游行，一起罢课。
0: 为什么游行？
5: 赶走日本老师。
3: 外面进来两个人，他们是替换瓦西里的。瓦西里示意他们接着审，自己走了出去。他走出门口，听到里面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审讯声。
6: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要对党忠诚。
3: 瓦西里嘴里叼着一根烟，佩服地叹了口气。
0: 唉，真是个铁姑娘，简直是中国的卓雅呀。
3: 当晚，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走廊里，中泽洋造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到板垣办公室的门前。
7: 报告。
2: 进来。
7: 电报来了。
3: 中泽说着，将电报交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看了看，刚要拉开抽屉，突然冷冷地看着中泽。
7: 对不起，我有些啊。我在门外，有什么吩咐请喊我。
3: 中泽说完赶紧出去了。门关上了，板垣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开始一电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2: 中泽
7: 在。
3: 站在门口的中泽答应一声，赶紧进来。板垣看着中泽，一脸森严。
2: 去把池田找来。
7: 是。
3: 中泽赶紧跑了出去，他来到值班室，刚要打电话，却见池田正姗姗走来，便赶紧放下电话迎了上去。
7: 池田君，老爷子正在找你。
8: 老爷子找我？什么事儿？
7: 有任务。
8: 什么任务？
7: 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3: 池田二话没说，赶紧走进板垣的办公室。
6: 报告。
2: 池田君，高桥浩有消息了，他可能在苏军手里，地点是20基地。
6: 哦。
3: 池田不觉有些惊愕。
6: 确切吗？
2: 当然，同志特工分队出发，到边境线待命，等我的命令，随时准备营救高桥浩，或者是除掉他，明白吗？
6: 明白。
2: 去吧。哦，等等，这个文稿马上播出去，仍然是2小时均匀播出8次。去吧。
6: 是。
3: 池田出去了，板垣看着身后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不觉感慨万千。
2: 老朋友啊。 对不起

0: 了。
1: 板垣说完走出门去。
0: 重泽，
2: 到。
0: 他们出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
2: 是。
0: 如果有电报，无论多晚都要通知我，明白吗？
2: 明白。
1: 远东情报局三号楼训练室里，此时的气氛仍然有些凝重。
3: 今天我们要对你进行一次测试，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同意你正面接触高桥号。
2: 好。
1: 廖飞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免有些跃跃欲试。小泉看着他说，
4: 今天的测试是复合式的，你行吗？
2: 我试试。
3: 不，日本人不会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谦虚，他会说我一定努力。
2: 我一定行的。
1: 小泉看着山本笑，两个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鼓励的神情。山本负责幻灯机和电影机，小泉负责记录和监听。
4: 发报。
2: 是。
1: 在廖飞发报的同时，幻灯机上打出了一幅女人的照片。廖飞扫了一眼，立刻回答：
2: 我婶婶生活在大阪，做水产批发，一生最爱的就是水晶。
1: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没忘了继续发报。幻灯机里打出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2: 小学同学真田，是我们班学习最差的，暗恋着我。
1: 廖飞此时已经发完了一份电报稿，小泉看见了，又递过来一份电报稿。此时银幕上又打出来一幅小女孩的照片，廖飞看了一眼，赶紧回答：
2: 这是惠子七岁生日时候，我妈妈带我们两个在我们家拐角的那家照相馆拍摄的，是我们东京的家，在北天街。
1: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按照小泉的示意拿起了微型照相机拍摄地图，并且熟练地退出胶卷，把胶卷放在了舌头下面，而后又开始开锁。而这一切都没有耽误廖飞一边看着荧幕一边回答问题。这时荧幕上突然打出来一张穿着军装的惠子的照片。廖飞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2: 这是惠子，是惠子现在的照片。她现在在新京满洲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工作，是新京所有年轻军官们的希望。
1: 就在这时，只听到一声脆响，廖飞手里的锁打开了。山本和小泉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眼里露出了钦佩的目光。山本兴奋地站了起来：
3: 是偶像，你是我们的偶像。高桥君，这张照片是第一次给你看，你根据以往的积累能判断出来这是现在的惠子的照片，很不容易，加油啊。
2: 加油。
1: 廖飞兴奋地和山本击了一掌。已经睡了好几觉的二宝此时兴奋地站了过来：
5: 请问太君，现在能吃饭了吗？
3: 吃饭，吃饭。
1: 山本高兴地摆了摆手：
3: 不干了，今晚就到这里。
5: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二宝顽皮地一个劲儿地猫着腰：
5: 太君呢，我给你们下了面条，你们闻闻，可香了，这还有辣椒，有醋，酱油。
4: 太好了，很久都没有吃到面条了，太好了。
1: 小泉说着兴奋地抓起了一碗，三个人都没有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一直亮着灯，杰普洛夫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盯着桌子上的台灯，思绪重重。办公室的门开了，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门走了进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杰普洛夫。

0: 杰普洛夫打开信封，看了看信封里的照片，问道：
1: 都处理完了吗？
2: 嗯，处理完了，遗体已经掩埋，并且通知了抗联的同志。啊，他们的人也参加了处理。

0: 下午，三号楼训练室里，折腾了一宿的山本和小泉此时正在打着盹儿。廖飞坐在地板上，周围是各种资料，他此时也有些瞌睡。一阵风吹来，廖飞睁开了眼睛，他仔细地看了看山本和小泉，确认他们已经睡着了，便悄悄地推开门走了出去。在训练室外，他看见了正在搞卫生的二宝。
1: 哎，你。
0: 二宝刚要说话，廖飞示意了一下，二宝赶紧止住了声。
2: 哎，咱们这儿有电话吗？
1: 啊，没有。
2: 哪里有电话？
1: 不知道，一楼有一部电话，不过没有电线。
2: 哼，跟没说一样，没有接线的电话有什么用？哎，我怎么能出去？
0: 二宝一听，不觉愣住了。
1: 领导不让你出去。
0: 廖飞一听，气恼地瞪着二宝。
2: 哼，我真是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哎，咱们俩是不是朋友？
1: 那当然，你是我哥呀。
0: 二宝回答得毫不含糊。廖飞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2: 这不就得了，想办法让我出去，回来时给你带好吃的。
0: 二宝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1: 哎，一楼茅房的窗户可以开开，能跳出去，门口的哨兵啊还看不见。
0: 廖飞听罢立刻高兴了。
2: 真是好兄弟，你去给我拿电话机。
0: 两个人说着悄悄地下了楼。他们来到了一楼，廖飞示意二宝去拿电话机，自己则走向了卫生间。他刚要推门，门却从里面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位士兵。
3: 你为什么不在楼上？
0: 士兵说着怀疑地看着廖飞。
2: 我楼上有人用，我着急。
0: 廖飞说完便赶紧地钻进了卫生间。士兵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便放心地走了出去。厕所里，廖飞刚刚松了口气，门却打开了，他不由得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竟然是二宝，这才放下心来。
2: 哎，拿来了吗？
1: 哎，拿来了。
0: 二宝说着，把怀里的电话机递了过去。
1: 哎，你可快着点啊，别耽搁，一旦要是让楼上那两个小日本发现了，可就坏事了。
2: 放心吧，兄弟。
0: 廖飞拍了二宝一下，抢过来电话机背在身上，推开窗户便跳了出去。他来到远东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地上的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他赶紧闭上眼睛。接连几天的封闭训练使他已经有些不适应室外的环境了。廖飞整了整军装，假装轻松地向前走去，遇上比他军衔低的军官，人家向他敬礼，碰上比他军衔高的军官，他向人家敬礼，他做得很自然，也显得很惬意。很快他就转到了一座楼的后面，他用一截电线把墙上的一捆电话线拽了下来，挑开了两根电线的胶皮，很熟练地剥皮接线打电话，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2: 喂，我是四拐，我要莫斯科44865，马上快。
0: 廖飞说完便得意洋洋地等着接线生的回答。
2: 喂，我是四拐，接过来。喂，我是远东方面军司令部。对，请你们的周月同志接电话。周月，中国同志。对，从文工团调过来的，从前在文

0: 文工团，现在在你们电台，一个女同志，中国同志。哎，你们那儿有几位中国女同志啊？喂，哎，喂。
1: 对方突然把电话挂断了，廖飞不死心，又接着要：“
0: 我是四拐，再要莫斯科44865，马上。”喂，你马上去给我找卓越同志，你们的播音员，当然是中国同志了。哎，不可能没有这个人呢，我前几天还见到他了。喂喂。
1: 廖飞听着听着，突然愣住了。
0: 什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对方不再回答，又一次放下了电话。廖飞想想，二话没说，收起电话机便往回走。当他快走到3号楼跟前时，看见另一座楼里压出一个人来，正要上车。从远处看，这个人很像是卓越。廖飞紧跑了几步，可那个人已经被压上了车。那是一辆密封的很好的中吉普，窗户很小，而且封着。廖飞跑了过去，大声地叫起来：“
0: 卓越，卓越，卓越！”
1: 两个哨兵见了，赶紧跑过来，死死地拉住廖飞：“
0: 不许过来，不许过来！”
1: 坐在车里的瓦西里听到了，从车里探出头来：“
2: 你是干什么的？住手！你再喊！”就把你扣起来。
1: 廖飞此时已经什么都不怕了，他大声地质问道：“
0: 车上被压的是谁？是不是卓越？你说，是不是卓越？”
1: 瓦西里冷冷地看着廖飞：“
2: 是谁跟你没关系，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1: 廖飞没有理睬他，继续追问：“
0: 你告诉我，他是谁？他就是卓越，我看见了，他就是卓越。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哨兵奉命死死地控制住廖飞，车趁机开走了。“
0: 卓越，卓越！”
1: 廖飞甩开哨兵，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可追到大门口的时候，却被门卫给拦住了。“
3: 哎，站住，出门证
0: 没了。我就是想看看那辆车上人是谁，我不出去，马上回来。”“
3: 不行，没有出门证，谁也不要想出营区的大门。”
1: 廖飞无奈了，只好往回走去。就在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廖飞敏捷地爬上了车帮，用力地翻进了车厢里，跟着卡车出了营区。几分钟以后，库拉科夫急匆匆地闯进了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4: 报告，廖飞不见了。”
1: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却没有说话，关注地看着库拉科夫。“
4: 哦，警卫连已经开始搜索司令部大院，目前还没有结果。”
1: 杰普洛夫终于沉不住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
5: 该死！”
1: 说完便带着库拉科夫走了出去。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6: 怎么回事？”
1: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7: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处罚我吧。”
1: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2: 还有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6: 哎，
1: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6: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2: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分就向您报告了。”
1: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6: 你去哪儿了？”“
8: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1: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朋友们，晚上好，地球环游记又和您见面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环游天下的路上发现更多美丽的远方。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说走就走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涠洲岛地处北海，这里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最美海岛。接下来就跟着主播的脚步去广西探索一下，去看一看主播眼中的涠洲岛。
3: 涠洲岛呢是在北海，北海这个城市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洁白细腻的沙滩，海天相接的日出日落，男与女之古朴的风情，温润的海风，冰啤酒等等等等，这些呢都会让你觉得可以远离尘世的纷纷扰扰。那在北海呢，其实不仅适合两个人分享静谧的时光，其实也挺适合一个人啊，想静静的时候去独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北部湾的明珠涠洲岛，就是北海最重要的旅行目的地之一。那这里呢是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最美海岛啊，四面环水，孤立海中，就像是深海中的世外桃源。没有雾霾，没有棉衣，蓝天白云下的短袖热裤，碧海蓝天中的海风海浪，然后加上绝美的风景，让这里呢其实成为了很多人剩下的首选度假旅游的目的地啊。虽然我们这次去的季节不是夏季，但是呢还是依然感受到了浓

浓的海岛风情。涠洲岛的景点其实比较多啊，也比较分散。传统的景点像是南湾鳄鱼山景区、五彩滩景区、滴水单品景区、石螺口景区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想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欣赏全球首部海景焰火剧呢，就可以去到东岸滨海景区。那如果你想找啊人少一点、清静一点、海水清澈的地方呢，那么贝壳沙滩、天主教堂等集中的北海岸的景点就更适合你。目之所及，与蔚蓝大海交相呼应，海风轻拂，就像是世外桃源，颇有几分与世独立的味道。这次呢，我们是从上海出发，飞机到达北海浮城机场。那如果平日觉得机票价格过高呢，其实也可以选择飞南宁，然后坐动车到达北海。其实在这里，大家还是比较建议大家第一天可以待在北海啊，去银滩看一看。那银滩也是被称为天下第一滩，这里的水质非常的清洁，而且呢海水是退潮快涨潮慢，所以这里游泳的话是安全系数非常高的。像银滩附近的海域呢，每年大概有9个多月是可以下水游泳的啊，应该算是游泳爱好者的福音。那如果你比较懒的话呢，大家也是比较建议去看一看日落啊，先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冲浪，尽情畅游。累了的话呢，就租一个太阳伞和躺椅，然后在阵阵的海风中冥想，去看一场温柔无比的落日。太阳伞的话，在海边去找伞下的阿姨租就好了，价格是50到100不等啊，不计算时间。当然如果你会还价的话呢，可以狠狠还价啊，讲不讲得下来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那如果你喜欢比较刺激的项目呢，也可以乘坐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从上空去俯瞰滩长平，沙细白，水温静，浪柔软啊，无鲨鱼的中国第一滩。当然了，如果你胆子够大啊，可以选择驾驶惊险刺激的摩托艇去乘风破浪。不过不论怎么玩，还是那句话，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水上摩托乘坐小型帆船的话呢，都是按分钟计算的啊，一般是大概10分钟300块钱左右啊，说实话还是不是很便宜啊。那如果你是带着小朋友老人来的话呢，那就基本上是以放松为主，悠闲轻松的沙滩运动可能是更好的选择。看潮涨潮落啊，3-5个好友或者是同事来一场沙滩排球，或者是来一场银滩 CS 战啊，或者是干脆买个风筝啊，沿着海岸线踩着细沙一路放飞，这种生活想一想应该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吧。啊，不怕累的话呢，甚至你可以选择去赶海啊，带个小铲子水桶，然后跟着别人的脚步后面去挖一挖，没准就挖到一些螃蟹贝类，可以解决一下晚餐问题了。银滩玩腻了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选择去关头岭啊。说起北海，其实很多人会想到热门的景点就是我们比如说刚刚提过的银滩，然后华侨老街，而关头岭呢是一个比较容易被遗忘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喜欢休闲的那种山间骑行啊，安静不喧闹的沙滩，宛如国外般的后山小路，追逐半山的夕阳，那么关头岭呢一定是你非常不错的选择。又或者你可以去普渡寺啊，虔诚的求一求佛，拜一拜佛，迎着初阳，怀揣着虔诚，深藏于关头岭半山的清净丛林之中的普渡寺呢，也是多了几分神秘感。那普渡寺的建筑风格也是有别于北海的其他建筑，所以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前来参观与参拜的啊，尤其是在清晨啊，踏着阳光和晨露前来，会让人的心境格外的开朗。逛的差不多呢，当然就得进入咱们的老话题，吃啊。其实在北海吃的选择真的非常的多，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会是北海老街啊。北海老街呢也是一般指珠海路和中山路啊，被誉为北海最早的美食聚集地。除了可以看到中西结合的建筑骑楼老街之外，也可以品尝到很多当地的特色小吃，新鲜水果，各式烧烤，虾、海鱼、沙蟹汁、蛋夹海鲜等等等等。那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海城区外沙桥啊，这里是当地人也会去的地方。那这里看着生猛的海鲜是现点，然后马上就可以加工啊，当然加工费是另外算的。清蒸或者是白煮的话呢，一般大概是5块钱一斤，爆炒的话是7块钱一斤左右啊，价格还是比较实惠，味道呢也不错。那另外一个比较推荐的地方呢，就是桥港镇，这里是水上生活疍家人的居住之地啊，同时也是一座记载了中越冲突历史记忆的港湾小镇。白天去桥港的话呢，推荐去海鲜市场啊，买了海鲜可以直接

0: 到旁边的店里或者是民宿客栈里面加工。那如果是晚上去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去找吃的，路边的大排档或者是海鲜餐馆都还不错。而在角港呢，还有一家网红的糖水店，叫做24栋糖水店，真的挺多人排队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试一试啊，大家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那北海除了海鲜呢，还有越南菜啊，是非常浓郁的越南风味啊，比较推荐洲际的蟹子粉啊，蟹子粉呢真的是堪称一绝，配料繁多。越南卷粉的话呢也是挺值得一试的，跟广式的肠粉有一种感觉像是近亲的感觉。那除了米浆米糊之外呢，里面还会卷入各种食材啊，比如说香菇肉末虾仁等等等等。那在端上来之前呢，也会淋上酱油和生菜。吃的说的差不多呢，就要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涠洲岛了。涠洲岛这里呢，四面环海，林木葱郁啊，这里有最蓝的海水，最红的火山，红蓝碰撞时融合了千年，在浩瀚大海中孕育出了这样一座像世外仙境般的海上绿洲。当然去涠洲岛上呢，乘船是唯一的途径啊，是有快船和慢船区分的，距离大概是36海里。那涠洲岛上的交通工具呢，是可以去租自行车、电单车的。不过在涠洲岛租单车和电单车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岛上的地形还是挺复杂的，比较危险。有个魔鬼坡呢，还是比较陡的啊，坡底呢就是岛上唯一的卫生院，出现过很多次游客骑车下坡，然后控制不了，然后受伤的。那租电单车一般是大概60到80块钱一辆，自行车的话是20到30左右，可以直接咨询入住的客栈啊都有。当然岛上也有那种敞篷式的11座观光车啊，一般环岛一天去五大景点大概是要300到320左右啊，也提供码头接送、单接或者是单送，一般在50到60元一辆左右。不喜欢观光电瓶车的呢，还有7座的商务车啊，一般环岛游一天大概是260到300左右啊，也是提供码头接送、单接或者是单送，一般在50块钱一辆。那说完交通，咱们来说一说岛上怎么玩啊。岛上最有名的就是南湾鳄鱼山景区，火山国家地质公园，这里基本上是来涠洲岛必玩的景点啊，同时也是岛上唯一一个需要验票的景点，凭上岛票入园，两日内是有效的。这个公园呢是一个奇特的火山熔岩景观啊，保存得非常的完好，跟我们之前在海口见过的火山地质公园有那么一点点的类似啊，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地质时期的产物啊，不知道有没有地理方面专业的小伙伴来跟大家答疑解惑一下。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值得一看的呢，就是比较清澈的海水啊，洁白的沙滩，因为我觉得对于久居大陆内部的人来说，真的很难抗拒海这个东西。虽然说实话大江去很多地方看过很多地方的海，但是每次去到一个城市见到一片新的海和沙滩的时候，那种激动真的是难以言表啊，就想在海滩上光着脚丫然后撒着欢奔跑。另外一个比较推荐的选择呢，就是去山顶看一看风光啊，有一种俯瞰涠洲岛的感觉。那这个火山地质公园整体游览时间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啊，还是需要一定的体力的啊，希望大家做好准备。那涠洲岛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项目呢，就是去斜阳岛海钓。前往斜阳岛唯一的交通方式呢，就是从涠洲岛码头乘船前往啊，然后搭乘快艇，往返是200块钱左右，半个小时可以到达啊。很多钓鱼发烧友呢都会选择去斜阳岛垂钓，那边呢也经常能够钓到比较值钱的像石斑鱼。不过呢斜阳岛还是比较小的，只有涠洲岛的1/10，男鱼女之啊，就是斜阳岛岛民的生活方式。那如果要去的话呢，建议大家空出一天啊，时间大概是差不多的。如果没有带工具也没有关系，在岛上是有渔具可以提供出租，按天结算，费用大概在50块钱左右。那钓到的鱼呢，也可以找餐馆或者是渔民家里面加工一下啊，品尝一下地道的渔家风味。那一直觉得呢，其实在海岛上，我觉得一个海岛最美的时候其实就是日出和日落啊。你可以试想一下，当你和心爱的人或者是重要的朋友们一起在海边看日出日落啊，那是一件多么浪漫多么温柔的事啊。那涠洲岛的日落最佳观赏点呢，就是五彩滩啊，这里主要是贝壳和火山石磨砌成的黑沙石。 海岸边呢是陡峭的海狮崖啊，走下沙滩不远就是岛上面积最大的海狮平台。那在朝阳的照射下呢，海狮平台上的青苔和海水是相互辉映，五彩斑斓，所以呢就叫做五彩滩。那么如果是看日落的话呢，可能就要去木崖啊，这里几乎有着全岛最美的日落。看完日落呢，还可以去看一场海岛焰火。那涠洲岛剧场呢，是位于涠洲岛东岸的滨海景区。这里呢是全球首部海景焰火剧，以大海为依托，烟花幻化成广阔的海洋，五彩的沙滩，狂暴的火山，神秘的海底世界，绚烂的烟花啊，用璀璨的情景和宏大的气势向观众去娓娓讲述一个绝美的爱情故事。剧目呢也将海景、沙滩、焰火融合在一起，让观众坐在海边就能够去欣赏到完全不一样的焰火。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回溯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如果山西说第二，那么可能没人敢说第一。接下来主播带你一起去三晋之地山西去看看吧。
0: 不到晋祠枉到太原啊！晋祠作为太原最具有代表性的景区，但是它的位置并不在太原中心，而是在市区西南25公里左右的玄翁山路。晋祠原名叫做晋王祠，最初呢也叫做唐叔虞祠，是为了纪念西周时期的晋国始祖唐叔虞和他的母后而建。进入晋祠呢，首先要通过晋祠外围的晋祠公园啊，这是一个免费的公园，不用预约也可以进入，但是呢还是要排队测体温和刷身份证的。晋祠公园的面积非常大，绿草如茵啊，建有亭台楼阁水榭，都是新建的啊。不可否认里面的环境的确非常的优美，但是我们真的赶时间啊，参观完晋祠的话下午还准备去大同，所以一路上呢都是走马观花。从停车场算起，我们大概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从公园走到了晋祠真正的大门。在晋祠不容错过的呢是三绝、三宝和三匾。啊，三绝指的是宋苏侍女、古柏祈年和南老泉。啊，三宝呢指的是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三匾呢指的是水镜台、对月坊还有南老泉的题匾。此外呢还有金人台西南角的铁柱武士啊，基本上代表了北宋时期铁柱铁艺的最高水平。走进大门之后呢，一面看见的就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建筑水镜台啊，这座看起来像是庙的建筑呢，实际上是一座戏台。水镜台的西面呢是会仙桥，这座石桥横跨在智伯渠上啊，是通往圣母殿的要道。传说这座桥呢最早是一座木桥啊，曾经是百姓露天看戏的场地。后来呢明代状元罗洪先在此出言不逊，得罪了一位仙女啊，仙女一怒之下就焚毁了木桥，后来才重建了这座石桥。那桥下的智伯渠呢就是有名的泾水。在春秋末期呢，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纠集韩魏两家讨伐赵氏，凿此渠引泾水围灌晋阳。然而呢韩魏临阵倒戈，掘开渠堤反水倒灌智伯，智伯兵败被杀，于是呢智氏亡而三晋分，三晋分而齐国立，中国呢就从此进入了战国时代。而反水这一词呢也就成为了反叛和背信弃义的代名词。跨过会仙桥就到了金人台，台中央呢是一座建于明代的琉璃小阁，是为祭祀时焚烧祭文所用的。那台四角呢各有一尊一人多高的铁人，被称为铁太尉啊，以镇泾水之源。现存的四座铁人呢，除了东北角一尊为1914年重铸之外啊，其他三尊都是北宋时期所铸的。自北宋年间铸成之后呢，至今都是保存完好的。仔细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西南角的这尊铁人神态是最为传神的。 而且呢铸造工艺最高，至今呢是仍然明亮不锈。反观东北角那尊民国补铸的呢，年代不久，但是已经是锈迹斑斑啊，铁人的

胸腹和腿部均注有文字，直到近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清晰立体。据说这种铸字技艺是难度非常高的，那西南角的这座铁人呢，正是代表了北宋时期铁铸铁艺的最高水平。金人台的后面呢，就是对月坊。对月坊的对呢，意为报答；月呢，意为宣扬。那两字合起来呢，就是报答宣扬祖宗功德之意啊，或者呢，也可以理解为宣扬母德高尚。那穿过对月坊呢，就到了献殿。这座建于金代的建筑，原来是祭祀圣母时陈列贡品的场所啊。殿内悬挂的献殿匾额是金代的原物。献殿呢是晋祠三宝之一，它采用了传统的建筑手法，完全是用木头和木头以榫卯连接，没有使用一根钉子。那献殿之后，圣母殿之前的鱼沼飞梁呢，啊，也是晋祠的三宝之一。这座十字形的石桥建于晋水三泉之一的鱼沼之上，啊，早在北魏晚期的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呢，就对鱼沼飞梁有所记载，可见此桥呢，早在15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鱼沼飞梁的后方呢，就是晋祠的主殿圣母殿。这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呢，是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是晋祠三宝中价值最高的一处。那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多，所以呢没有特别细致的去逛这个晋祠，只是大体上走马观花看了一下。那逛的差不多呢，我们就准备去吃个午饭，毕竟呢下午还要赶路。吃完午饭之后，我们就启程去大同。大同位于山西的最北端啊，位于晋冀蒙交界处，距离太原呢是280公里，全程高速的话大概开车需要3个半小时。那在大同，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住在古城里面啊，因为去景点啊或者吃东西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还有不少精品客栈，非常值得体验。那我们订的呢就是一家别具匠心的客栈，去年才开业，从装修到房间设施呢都在细节上下了功夫，而且客栈的位置还很不错，是位于大同古城核心地带，距离华严寺很近。那离美食餐饮集中的鼓楼呢也很近，我们去吃晚饭的路上呢就经过了大同鼓楼。鼓楼高三层，高约大概20米，每一个面呢都近似正方形，顶楼架放有一个大鼓，所谓晨钟暮鼓。那鼓楼在古代的作用呢就是晚间报时。那大同古城内曾经有四大名楼，永泰街鼓楼、清远街钟楼、武定街魁星楼和阳街太平楼。此外呢，还有位于古城中心的四牌楼，都是始建于明代的建筑。经历了一天的劳累呢，我们吃过晚饭，其实就早早的休息了，因为我们接下来第二天的行程还是比较紧张的。大同在山西省是第二大城市，位于晋冀蒙三省区的交界处，是晋地的北方门户，有北方锁钥之称。大同呢古称是云中平城啊，曾经是南北朝时期北魏首都、辽金二朝的陪都。位于大同古城西南隅的华严寺呢，是我国北方辽金时期著名的木构建筑。华严寺依据佛教经典《华严经》而命名。那这座寺庙究竟创建于何时，其实历代的记载是不一的啊，有认为是北魏所建，也有认为是建于隋唐之间。目前主流的观点呢，是始建于辽崇禧7年，也就是公元1038年。那距离华严寺大概1公里的地方呢，有另一座古寺善化寺，走过去大概15分钟。寺庙呢是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原名叫做开元寺，五代后晋时就改称为大普恩寺，明代修缮并更名为善化寺。啊，跟华严寺一样，善化寺呢也是在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那上午我们也是简单的逛了逛之后，其实我们下午的安排只有一个，云冈石窟。徘徊在你的窗前，等你在微风中。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啊，从大同古城开车过去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云冈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那另外两个大家可能也知道，是敦煌莫高窟还有洛阳的龙门石窟。古称呢是五洲山大石窟寺，开凿于北魏，距今呢已经有1600多年了。那现存大小石窟254个，其中主要洞窟呢有45个，造像59000余尊，基本上代表了公元5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2001年呢，云冈石窟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那我们穿过灵岩寺之后，其实才真正到了云冈石窟的大门。那云冈石窟按照开凿年代，其实可以分为早期石窟、中期石窟和晚期石窟。早期石窟的话呢，是最初开凿的16到20窟，高僧昙曜将帝王之像融入其中，充满了磅礴气势，也就是昙曜五窟。那中期石窟呢，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啊，主要有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窟，以及未完工的第三窟。结构呢是非常复杂，色彩华丽，内容丰富，呈现了北魏的繁荣昌盛，也反映出了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发展。那晚期石窟呢，主要指的是第二石窟以西的西部窟群啊，还包括第四、十四、十五窟，以及第十一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啊，约有200余座中小型的洞窟。因为说实话，云冈石窟真的洞窟太多了，而且每个呢都十分的精致，非常值得一看。那由于节目时长的关系呢，大家不能在这里一一介绍啊，只能挑一些代表性非常强的给大家介绍。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还是亲自去看一看，因为大家真的觉得你去到了就一定不会后悔啊。比如说第三窟啊，是云冈石窟最大的洞窟，原设计呢是大型的塔庙窟，但最终北魏一代未能完成。原设计呢是大型塔庙窟，但是最终呢北魏一代未能完成啊。窟外依崖原建有木构大阁，那现在是仅存上方一排12个梁孔啊，说明当年的佛阁为面阔11开间的巨制。上层台面呢两端各是一座3级方塔。两塔间呢凿了2明窗，明窗之间呢为一5殿型窟室，主像雕交趾弥勒，窟面东西各开一门，窟内北壁雕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三尊像啊，也就是西方三圣。主尊阿弥陀佛高10米倚坐，面部圆润丰满，神态超然，两侧菩萨头戴宝冠，精美庄严。其雕造年代呢，目前有北魏、隋唐及辽四说，大多是依据造像艺术风格而推论。那窟内留下的分割接取岩石的痕迹呢，也是了解古代石窟开凿方法的珍贵实物资料。又比如说第9至第13窟，俗称是五华洞啊，因为后世施泥彩绘而异常绚丽。由于是造于北魏民族变革和文化更新的时代，所以呢汉风转浓，是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的。

0: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朋友们，再会。下面将要收听到的是地球环游记，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此刻让我们放松身心，细心体会。马上进入今天的看世界小环节，沙漠、海洋、冰川、草原，哪里是你的最爱？本期节目主播跟您聊的这个气候，南半球无福消受，分布在北纬50度至65度地区。在这一气候影响的地区，冬季严寒漫长，一年中至少有9个月冬天。它就是亚寒带针叶林气候。
1: 亚寒带针叶林气候是一种高纬度气候，也叫雪林气候。南半球无福消受，分布在北纬50度至65度地区，包括亚欧大陆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芬兰和俄罗斯、立陶宛、白罗斯等前苏联大部分地区，北美洲从阿拉斯加经过加拿大一直到大西洋沿岸。在这一气候影响的地区，冬季严寒漫长，一年中至少有9个月冬天。加拿大的沃米利恩堡和俄罗斯的雅库茨克，一年中分别有6、7个月平均温度在0度以下。由于纬度很高，冬季都是漫漫长夜，苦苦守候阳光。地处大陆中部又是寒潮的老家，风小云少，冬季气温极低。俄罗斯的维尔霍扬斯克附近出现过绝对最低气温曾降至-73度的记录，是世界最冷的地方，可能真的是不穿貂没法生活了。夏季白昼时间长，七月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以上，谈不上温暖，但也算凉爽吧，偶尔最高温度还能到30度，因此温度的季节波动特别大，有时候冬夏温差可以达到100摄氏度，非常激烈。

全年大部分降水集中在夏天，但降水量很少。东西伯利亚不超过380毫米，加拿大不超过500毫米，但因为蒸发也很小，感觉也没那么干燥。冬天降雪不多，但一旦有积雪就很难融化，因此每年有5到7个月被积雪覆盖。这些地区历史上曾经全部被冰川覆盖，在冰川退去之后，形成了大量湖群、峡湾和随处乱丢的大石头。天气寒冷，作物的生长期只有50到70天，这一气候影响的地区农业条件非常差，只有在波罗的海沿岸还能勉强种点大麦、燕麦、黑麦这样的粮食作物。因为气候限制，东欧人就喝用黑麦酿造的酒，比如格瓦斯、伏特加什么的。但这种夏天马马虎虎的温度又有点降水，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森林系统泰加林。泰加林防冻抗旱，就是森林中的战斗民族，树种很单一，主要是云杉、冷杉、松、落叶松这些松柏类植物。在欧洲只有德国云杉和赤松两种。为了防风保暖，树叶颜色很深，森林很密，大家都挤在一起。大部分树种四季常绿，树叶很密，一有太阳就抓紧时间光合作用。很多树种2-3年才落叶一次，云杉可以8-9年不落叶。为了防止积雪，让更多树叶晒到太阳，泰加林的大部分树种还长成圆锥状，云杉就经常被人们装饰成圣诞树，给冬季带来绿色和暖意。为了保湿，叶片都缩小成针状，表面还有蜡。泰加林下层还生长着同样耐寒抗旱的小灌木，灌木的果实就是月菊、蔓越莓、蓝莓等人类的好朋友，由它们制成的果酱是瑞典、芬兰这些北欧料理中的当家花旦。泰加林是世界最重要的木材产地，因此寒温带针叶林气候影响的国家，芬兰、瑞典、俄罗斯、加拿大都是木材产量大国。其中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原木出口国。为了适应漫长的冬季和积雪，亚寒带针叶林气候下生活的动物都拥有厚厚的皮毛，为了适应在雪地里行走，脚掌都比较大。能在这种严酷气候中爬上食物链顶端的动物，个个都是大自然顶级猎手，比如西伯利亚虎、灰熊，没一个好惹的。还有驼鹿这种纯粮无害的食草动物，因为人类公路延伸进入森林，而成为危害最大的马路杀手。加拿大每年都发生几百起驼鹿过马路引发的车祸。对于人类来说，这漫长寒冷的冬天真是太难了。亚寒带针叶林气候影响的地区人口密度很小，为了对抗寒冷，人们外形普遍高大健硕，还养成了蒸桑拿、喝大酒的习惯。桑拿 sauna 这个词就是来源于芬兰语，也叫芬兰浴。除了芬兰之外，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都很流行。人们喜欢在蒸完桑拿之后用树枝抽打自己，最后跳进冰湖，这是一套残酷自虐的完美流程。这一气候影响的地区也是世界酒精消耗最高的地区，立陶宛是世界人均酒精消费最高的国家，挪威人喜欢用啤酒对着白兰地喝，芬兰人因为能喝酒屹立北欧。俄罗斯人见面打招呼都是喝了没有，因为引发的疾病和斗殴，酗酒已经成为俄罗斯严重的社会问题了。也是这种地广人稀、长时间不见太阳的冬季，塑造了人们孤独萧索的气质，大家都不太爱说话，喜欢独来独往，普遍患有社交恐惧症，很少对陌生人笑。瑞典人排队的场面相当具有代表性，他们之间要隔好远，如果一个陌生的芬兰人对你笑，那他一定是喝多了。这份黑暗孤独无处倾诉，加上酒精刺激，波罗的海沿岸包括俄罗斯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地区。但人们冷酷的外表下却是火热的心，严酷的气候让人们豪爽质朴，格外

0: 真是人情，大家不玩虚的，可以成为古道热肠推心置腹的朋友。天地万物，气象万千，勾勒人间百态。大自然的严酷孕育了最广袤的森林，酿造了最激荡的烈酒，塑造了最豪迈顽强的民族。愿冰雪苍茫永远无法掩盖人间的暖意。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威尼斯又被洪水袭击，这是几十年来最高水位。当地居民泡在水里喝咖啡，面对这个据说要在几十年后沉没的家乡，内心早已毫无波澜。曾经威尼斯垄断了东西方贸易，成为欧亚两洲最重要的物流集散地和金融中心。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威尼斯。
0: 威尼斯又被洪水袭击，这是几十年来最高水位。当地居民泡在水里喝咖啡，面对这个据说要在几十年后沉没的家乡，内心早已毫无波澜。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平均水深 1.5 米细湖之中。城市就是由细湖中118个岛屿组成，海拔0米。地中海气候冬天的降水让威尼斯每年都被洪水光顾。公元500年前后，由于外族入侵，古罗马帝国城市居民逃难来到这片海边的荒野滩涂，背靠海岸，面向亚德里亚海。这片滩涂被一条近4公里长的大运河从中穿过，177条运河分割，水道纵横。冬季经常有大雾，能见度很低，如果没个向导啥的，很容易迷失落水。凭借着这个防御5星的地理位置，早期威尼斯人正式定居。直到今天，400多座桥将水道相连，船还是威尼斯主要的交通工具。有公交船、出租船、私家船，警察开船执法，连消防队都是开船去救火。游客最爱的贡多拉被持证上岗的船夫装扮得非常奢华，就像他的价格。听着船夫唱歌，狗含着眼泪钻进了钱包。人们刚刚落户威尼斯之后，发现这里自然条件实在太差了，不能种地，没有树，连点盖房子的石头都没有，唯一的土产就是滩涂上的海盐。早期威尼斯人就开始从事渔业和制盐业为主，但人们很快发现威尼斯这个位置非常黄金，面向东方大陆，身后是欧洲各国，正好位于繁华富裕的东方和落后贫穷的西欧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亚德里亚海的海流沿着巴尔干半岛海岸北上威尼斯，之后沿着亚平宁东岸流向地中海，对于航船非常有利。威尼斯人征服了今天克罗地亚一带，砍了点木材运回来建造船只，很快就有了自己的远洋舰队，以亚德里亚海老板娘身份出道，并且在公元8世纪摆脱大陆帝国控制，成为全民经商的海上共和国。商业成为威尼斯立国之本，政府组建了自己的海军，打击海盗，维持航道安全，还建立特别的司法制度，解决海外贸易中的商业纠纷。几乎所有的威尼斯人都与商业联系在一起，社会各阶层利益高度一致，社会地位由财富占有的多寡决定。在政治制度保障之下，威尼斯拥有36000名水手来驾驶3300艘船。威尼斯人人吃苦耐劳，纷纷下海搞钱。 虽然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旅行博主马可·波罗就是威尼斯商人出身。商人们把欧洲的木材卖给阿拉伯人造船，把印度、东南亚的香料高价卖给欧洲的贵族。香料包括欧洲不产的胡椒、肉桂等。

0: 兹进入全盛时期，独占地中海海权56年之久，占领了本属于东罗马帝国的大片领土，包括今天希腊爱琴海一带大量岛屿。威尼斯垄断了东西方贸易，成为欧亚两洲最重要的物流集散地和金融中心。里亚托桥所在的地方就是当年最繁华的商业街，相当于今天的华尔街，全世界最新鲜热辣的商业资讯都在这里发布。在中世纪，意大利很多城市流行选一个天主教圣徒作为保护人，威尼斯人选了圣徒马可，他的化身一只飞天狮子成为威尼斯的象征，出现在建筑、船舶和钱币上。两个商人还把圣徒遗骸从埃及偷回来，放在圣马可大教堂。虽然明面上信仰天主教，但威尼斯商人真正信的可能是财神爷。从来没有出现宗教狂热，没有处死过异教徒，大家看在钱的面子上过得非常宽容。在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势不两立的岁月，威尼斯人还两头做买卖，一点没耽误。欧洲屌丝去耶路撒冷打砸抢的十字军东征就从威尼斯集合出发，威尼斯商人嘴上特别支持，其实从没有参战，只是搞搞后勤这样的有偿服务，狠狠赚了一笔，还唆使十字军自己抢自己，把东罗马帝国首都给洗劫了。圣马可教堂里的青铜马就是当时抢来的。大量的财富让威尼斯出现贵族阶层，运河两岸出现各种东西方风格混搭的豪华建筑，人们互相斗富，看谁家更奢侈。贵族们开始对知识和艺术产生兴趣，开始资助建筑师和画家。威尼斯成为除罗马以外另一艺术和古物收藏的重要中心。威尼斯画派就是这样诞生的，特点就是特别乐观明亮，一切都是世俗世界的美好。人们饮酒狂欢，跳舞享乐，美术作品里就是威尼斯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威尼斯还为普通民众打开了歌剧之门，人们可以走进歌剧院观看曾经只属于贵族的歌剧。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在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首演成功，风靡世界，经久不衰。最终，富裕奢侈的生活让威尼斯人忘记了祖辈在海洋拼搏的故事，纷纷来到大陆投资房地产。贵族们给自己制定了各种商业特权，白手起家的人没有出头之日，商人们纷纷离开。加上大西洋航线开辟，连绵不断的战争，几次严重的鼠疫袭击，让这个海上共和国没落，还被法国人当作礼物送给奥地利。1866年并入意大利王国，形成今天意大利的一部分。虽然财富传奇落幕，但从18世纪起，威尼斯就像一个活着的博物馆一样，开始迎接世界各地接踵而至的游客。今天，电影节、狂欢节等各种世界级的盛会在威尼斯举办，威尼斯一天要接待6万游客，人们把圣马可广场的鸽子喂得比母鸡还肥。威尼斯有个古老节日叫与大海结婚日，用来纪念这座城市与大海之间的亲密关系。城市也许会消失，财富也许会落幕，但美却是永恒。浮生若梦，愿千百年潮涨潮汐，朝朝暮暮，永恒为我们勾勒这个世界最绚丽的梦境。
1: 热带雨林是潮湿热带地区出现的常绿高大的绿色森林，由德国植物学家辛伯尔19世纪命名。世界上最早的开花植物就出现在热带雨林，至今生活着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种类。关于热带雨林还有哪些你想知道的事？来听听本期的内容。
0: 热带雨林是潮湿热带地区出现的常绿高大的绿色森林，由德国植物学家辛伯尔19世纪命名。热带雨林是最原始最古老的森林，在地质史上基本很少受到冰川影响，

现代受人类干扰也相对较少。世界上最早的开花植物就出现在热带雨林，至今生活着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种类。受到高温高湿的热带雨林气候的影响，热带雨林一般出现在赤道两侧，主要分布在非洲中部、东南亚、澳大利亚北部、中美洲和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世界上热带雨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巴西，其次是刚果金、印尼、秘鲁和哥伦比亚。因为有明显干季和寒潮影响，中国有没有典型热带雨林，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亚马孙河流域分布着世界最大的热带雨林，现在巴西、秘鲁这些沿岸国家都开展了雨林旅游项目，在雨林修建了原生态的度假村。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库兰达热带雨林公园里，有 7.5 公里的雨林缆车，可以让游客打开上帝视角。印尼巴厘岛还有雨林秋千，看着挺飘逸，其实游客都是五花大绑架上去的。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占地球表面积 6% 的土地上，拥有世界一半的物种。世界上25万种有花植物，其中就有17万生活在这里。有时候植物密度高到人类通行都困难，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在垂直方向上形成多个层次。这么好的水热条件，乔木随随便便就长到三四十米。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 1.6 公顷的雨林中生长着261株胸径超过20米的大树，高大的乔木在森林顶部形成一个天棚，这类树种就成为雨林科代表。亚洲雨林中经常出现龙脑香科植物，例如中国西双版纳常见的望天树，还有南美洲的木棉树。因为生长速度快，质地细密，没有年轮，抗腐蚀抗虫蛀，有些还有香气。什么梨花木、沉香木、紫檀木，这些全球最高级的木材都分布在热带雨林里。高温多雨使得落叶被快速分解成为其他植物的养料，这个在温带需要几年的过程，往往在热带雨林几个月就完成了。因此热带雨林土壤非常贫瘠，也就地面以下20厘米有点油水，参天大树扎根往往都很浅，为了防止自己站不稳，乔木们都生长出了板状根，作用类似三脚架。有些板状根可以长到10米高，板状根下点燃篝火也是野外生存的理想场所。为了在茂密的雨林中收集更多的阳光，下层植物的叶片都很大，例如海芋、芭蕉这些大叶家族。海芋有毒，经常被人们当作芋头误食，但芭蕉是雨林生活人们的美食。中国云南人会吃芭蕉花，东南亚人民经常用芭蕉叶来包裹食物。为了迅速排水，雨林叶片还发育出了滴水尖。在加纳的雨林下层植物中，滴水尖叶的植物种类占 90%。阳光土壤总量不变，植物那么多，所以基本上没有优势种。热带雨林植物的一生就是残酷竞争的一生，出现靠干爹为生的藤本植物。热带雨林中有2500种藤本植物，藤本植物最初是像灌木一样在地面生长，一旦傍上乔木，就疯狂攀援到阳光充足的上层。最终雨林树冠中藤本植物的叶片占 40%， 还有依附在树干、树枝或者叶片上生长的附生植物，其中包括大多数蕨类和兰科植物。中国文人最爱的那端庄高洁的兰花就是典型的附生植物。兰花是新加坡国花，马来西亚神山脚下的雨林是世界上兰花品种最多的地区。为了争夺更多的阳光，雨林植物间还经常发生谋杀事件，出现大量把对手缠死的绞杀植物，非常凶残。雨林乔木都有高大整齐的树干，树皮很光滑，一般在顶部才分叉，这种设计是为了防止被绞杀。当土壤中营养不足的时候，雨林

0: 中还出现了猪笼草、捕蝇草这种开了荤的植物。有时候吃昆虫不过瘾，胃口大到连老鼠都不放过。为了防止被食草动物吃掉，植物们进化出了生化武器，拥有毒性或者独特气味。例如，有些植物含有生物碱这种化学物质，也就是咖啡因、尼古丁之类的。热带雨林里生长着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药用植物，也被称为世界药房。比如南美洲原产的金鸡纳树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树皮曾经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含有可卡因的骨科可以药用，但更多时候是制作提取可卡因这种美洲最重要的毒品。对于人类来说，这些拥有强烈味道的植物就成为香料，比如胡椒、生姜、丁香、肉豆蔻。世界上大部分香料植物在雨林中生长，源于对于雨林香料的渴望，欧洲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热带雨林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植物们顾不了那么多，终其一生的目标就是繁殖。雨林植物的花朵们都走大胆张扬的路线，颜色鲜艳瞩目，还有独特味道，可以勾引传粉动物。在东南亚雨林里有一种壮丽大王花，它附生在树干上，没有根，没有叶，没有茎，只有直径长一米多的花，整个生命就是一个生殖器官，开完就死。为了吸引腐蚀虫子授粉，大家也不讲究了，很多植物还能散发恶臭，大王花就是腐蚀恶臭大姐大。还有印尼领带兰也靠腐臭吸引苍蝇授粉。印尼苏门答腊岛上还有又大又臭的尸香魔芋，经常出现在中国盗墓小说里。也是为了方便动物们采摘传粉，热带雨林植物还进化了一个绝世武功——古木怀春，意思就是在树干上开花。拥有金花技能的植物在雨林中大概有1000多种，其中包括榴莲、菠萝蜜这些受人类欢迎的水果。从世间最茂密的森林到人类的花园餐桌，热带雨林是蓝色星球最充沛的绿洲。在北半球的冬日，希望我们都能拥抱这个关于阳光和雨水的礼遇。
1: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晚安暖城，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9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的现场版《坦白》，这也是老薛首次挑战唱跳舞台。舞台由天外来物巡演原班班底打造，观众赞誉说全程无法移开视线。为呈现最佳效果，薛之谦与舞台团队通宵排练3天至凌晨5点，连手指松紧程度、表情管理都反复抠细节。他刻意加重字头发音，配合肢体的僵硬停顿，将自我压抑的荒诞感刻画入木三分。

继续来听李子婷的《La La Low》，这是一首摇滚风格为基调，宣告重建自我的音乐宣言。网友评价其唱功稳如 CD， 高音穿透力强，舞台张力十足。这首歌融合了强烈的节奏与情绪，表达对低谷的对抗与自我鼓励。

不愧是初代女团，实力依旧在线。来自李子婷的《La La Low》，继续欣赏郁可唯的《光影人间》，致敬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歌声被评价为带着时光沉淀的质感，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与人间情感娓娓道来，串联电影艺术与生活共鸣，传递对电影人的致敬及对人间烟火的感怀。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黑豹乐队《凡事》，这首承载着乐队千锤百炼坚持创作的作品，跳出了传统摇滚的宣泄框架，成为他们在岁月淬炼中直面困境、坚守摇滚本色的鲜明主角。这是乐队历经30年起伏后的深切体悟，从摇滚黄金时代的辉煌到市场沉浮中的坚守，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昨夜派对的成名体，这首歌跳出了常规民谣的叙事框架，主唱桃子的嗓音如同被月光滋润的丝绸，展现出独立乐队对氛围虚实的精准把握。相较于昨夜派对过往的作品中，成名体是一次向内转的艺术进阶，在小众表达里藏着属于每个普通人的精神答案。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7。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万妮达携手八位来自乐意剧团的残障伙伴共同演绎全新公益单曲《我选择出生》。歌曲融合了多元的艺术表达与残障群体的真实心声，以音乐为桥梁，开启了一场跨越身体差异直抵人心深处的深情对话。

0: 融合不是口号，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在阳光下不留遗憾的绽放。来自万妮达乐意剧团的《我选择出生》。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少年美》。自2019年以无尽的冒险宣告出道，时代少年团在6年时光里完成了从青涩练习生到舞台掌控者的蜕变，将个体成长与集体共鸣融入视听表达。少年美的舞台上，科技光影是他们的铠甲，集体默契是他们的底气，粉丝陪伴是他们的温度。
1: 哎呦，现场很冷，
2: 让我们把这个场子造起来好吗？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京剧演员王佩瑜为动画《紫禁玉喵房》演唱的主题曲《烛光》，融合京剧唱腔与国风流行元素，结合传统念白与现代电音，展现文物守护的初心与文化传承的当代表达。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屠洪刚为电影《英雄三元里》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英雄三元里》，致敬1841年三元里民众自发抗英的壮举，展现平民英雄的家国情怀。屠洪刚自带史诗感的屠式嗓音太有力量，将三元里抗争的热血与不屈藏于历史家国情怀唱得直击人心。

温暖治愈的旋律描绘了剧中角色朝夕相伴、双向奔赴的浪漫情感。陈妍希以清澈甜美的声线诠释离异策展人的坚韧与温柔，周柯宇则以低沉磁性的嗓音诠释少年的赤诚与破碎感。歌词中的早安晚安象征着两人日常中的深情守护。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时隔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黄龄演唱的《钗头凤》，通过将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歌曲中的传统乐器与编曲手法，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保留原词精髓的基础上，通过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入，使歌曲更具时代感，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大张伟深谙流行歌曲的套路，他的创意来源不止于音乐界。这次他的作品《我怎么这么好看》又来带你逛了一遍欢乐街头，成为时下流行之作。

0: 怎么这么好看？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一首李宇春演唱的《千年游》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融入了现代时尚的元素，充分展现了李宇春的多元化风格。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出道多年，唱过脍炙人口的歌，拍过让人潸然泪下的电影，也曾为爱痴狂。一路走来的刘若英，少了点年轻的热烈，多了些岁月的从容。路过各种风景，见过各样行人，她选择拥抱平淡的日常，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营业的日常也如一曲春风，让乐坛有了新可能。动人心弦的好音乐，不需要华丽的技巧，只需要洞察人心的感同身受。

从胡彦斌的深情到陆毅的稳重，再到关智斌的灵动，博远的阳光以及魏巡的热烈，大声笑出来融合了多样风格。他们的歌声如同拼图，每一块都不可或缺，共同拼凑出一首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大声笑出来的佳作，等你来聆听。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下面这首来自姜映蓉演唱的 Girl You Want，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肯定，鼓励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这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三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此刻请闭上眼，跟随旋律偶尔放空，倾听内心的声音。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刘惜君的粤语歌《春风得意》，从他的歌声里仿佛听到星月相依、灯火满城，以及平凡日子里的炊烟袅袅，大概这就是熙攘和暖的人间，春风得意的人生。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陆先森乐队的华年延续了其一贯的民谣摇滚风格，却更具叙事深度，编曲上巧妙运用弦乐铺陈，与吉他 solo 形成情绪对话。歌词中转身已是华年的意象处理尤为精妙，通过主唱富有层次感的演绎，将时间流逝的无奈与释然完美呈现。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齐秦在16岁时因酒后闹事被送入少年法庭，法官一看到他留了一头长发，便认定他是不良少年，当庭立刻收押。齐秦因此被关进少年感化院，在里面待了3年半，因为父母都在美国，只剩下姐姐齐玉每个礼拜六去探望他，这让齐秦非常感动与愧疚，觉得是自己耽误了姐姐的青春。有一次齐玉去看弟弟齐秦，并给他带去了一把吉他，逼着他从音乐中找回自信。从那时起，齐秦真正迷上了音乐，每天渴望着外面的世界。因为这段经历，齐秦创作出了歌曲《外面的世界》。

在迷茫与疲惫交织的时刻，周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宛如一道曙光。细腻的歌声驱散阴霾，让我们怀揣勇气，笃定前行，静候美好不期而遇。

0: 暖城社区。
1: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3: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4: 老王可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6: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 啊，我看看啊。
7: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银河快递乐队的旋律总像一封温柔的星际信件，这首日月同辉带着松弛的 City Pop 氛围，诉说着一份笃定的爱恋。最好的感情便是如同日月共存，长久相伴，在浮躁生活里守住这份细水长流的浪漫与温柔。

Do You Know 以轻快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捕捉了都市生活中的情感碎片，林奕匡将流行与 R&B 元素巧妙融合，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对现代人际关系的一次温柔叩问。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聆听郁可唯的造句，如同翻开一本用音符撰写的日记，记录着爱情的起伏波折，以歌声诠释爱的百态，等你品味。

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揭示着生活的无奈和无力，唤醒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进入量也在不断增加，所以到90年代末，啊，21世纪初的时候，污染苏海的水质已经非常恶化了，特别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啊，因为水质的恶化，爆发了大面积的黄海，造成了生物的这个大面积的死亡。
1: 除了岸上的污染，湖中原本可净化水体的芦苇也成了污染源之一。过去乌梁素海每年产出的近10万吨芦苇曾是造纸原料，但随着污染严重的造纸厂退出，芦苇失去出路，堆积在湖中腐烂，释放二氧化碳等气体，加重了水质污染，严重威胁乌梁素海及黄河水质。生态危机步步紧逼，系统治理刻不容缓。
0: 从这个“十三五”以来呢，我们改变这个治理的思路。虽然水质在恶劣，问题在湖里面，但是我们知道问题的根源还在，流域，哎，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治水体到治流域发生了一个转变。啊，“十三五”“十四五”，我们就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共同体，啊，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全流域的治理。
1: 2018年，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启动。水生植物资源化综合处理项目就是子项目之一。新生态线上，昔日用来造纸的芦苇，经过多道工序，被压制为一张张环保板材，生态负担在新工艺下转化为绿色资源。
2: 我们把乌梁素海的芦苇转化成产品，以芦苇为原材料生产爆发板，全年呢生产大概是20万吨，能减排碳排放量25万吨左右。另外呢，我们也是以鱼尾代木的一个最好的项目，因为我们每做一方这个芦苇这个爆发板的话，能够节省成人大树3棵，20万粒能够节省60万棵。
1: 芦苇变身板材，减排的同时也能减污。如今水质已整体提升，湖心区更达到4类标准，鱼类多样性逐年恢复，乌梁素海正重新成为动物天堂。
3: 因为这个山水生态系统由山水林田湖沙7个要素组成，

0: 其中它这个七个要素里边，水是起一个关键性作用的。它通过水来实现其他六个要素之间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和转换，所以是遵循这个科学的规律了。我们以水为主要的一个切入点，为一个脉主要的脉络。那么水发挥作用，又得依托这个土来进行。
1: 上头这是枯药，紫穗花呀。
2: 我们要把它种到哪里去？
1: 就种到这儿吧。啊，它的主花距是2×2，两米的两米。
3: 在距离乌梁素海100多公里的巴彦淖尔市联合区国营新华林场，71岁的李凤奇正带着几个年轻人学习如何栽树。作为国营新华林场第二代造林人，李凤奇从1976年踏入沙地的那刻起，他的人生就与这片林子紧紧相连。
1: 当时那个在70年的时候，咱们这儿是风沙比较大，就是每年这4到6月份这个沙尘暴非常频繁，今一晚上大风就上来，就沙丘能向东南方向移动8到10米，就是导致的上来水就周边的农民了，造成粮食绝收。
3: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也讲明了严酷的生态挑战。1960年，为遏制风沙侵蚀，保护河套平原的良田，巴彦淖尔市正式成立了国营新华林场。这片地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土地被赋予特殊使命，然而零星的坚守难以抵挡整体的沙患。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78年，这一年国家作出战略决策，正式启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将一个个如新华林场这样的孤岛连接起来，在横跨西北、华北、东北的广袤土地上筑起一道坚实的绿色防线。依托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生态工程的支持，乌兰布和沙漠的沙地面积从2.15万亩压缩至0.5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65%。一个由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和三北防护林构成的立体生态屏障在此逐渐成型。当绿色成为底色，人们开始思考如何让这片土地不仅绿起来，更能活起来。于是治沙的智慧开始向下延伸。
4: 这儿，这个还没有长大了，看，这就是它那个缩缩的根，它形成一个接绒点，在这接绒点上，然后往出长葱茏，这个将来每一个都是葱茏。
5: 还没长成呢，还是小葱茏了。2003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进行沙漠治理的时候，当时也思考，因为一味的这个投入也不是一个长久之策，所以要产生一个良性循环嘛。我们当时就是栽植梭梭这种灌木，进行防风固沙，同时呢，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中药材产业相结合。
3: 与梭梭树长在一起的中药名叫肉苁蓉。这是一种神奇的寄生植物，它不进行光合作用，而是通过紧紧依附在梭梭等耐寒植物的根系上汲取所需养分。在巴彦淖尔市正口县，地上种植梭梭、四翅槟梨等植物固沙，地下接种肉苁

0: 的。这里年平均风速达每秒8米以上，年均日照时数超过3000个小时。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2010年，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工程开启了光伏治沙新模式。
1: 这里以前全部都是沙漠，我们第一步是用这种草方格来形成这种固沙的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种植这些植物。光伏组件在吸收太阳能发电以后啊，它实际上是把这个给下边造成一个减少它的蒸发量，这样更适合于这个植物在它板下的一个生长。这些秸秆它腐化以后也是一种腐殖质啊，对这个土壤的改善也是有作用。
0: 光伏加生态治理的深度结合，减少了重度沙化土地，每年向黄河的输沙量也从7000万吨快速降到150万吨左右，成为破解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的一把金钥匙。沿着内蒙古巴彦淖尔一路向西，在黄河几字湾的另一侧，贺兰山巍峨挺立。这里曾是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的生态脆弱带，如今一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绿色革命正在这里进行。
2: 你是不是算账了？卖了吧，
3: 又开张了，
2: 开张了，
3: 开张了，
2: 开张就行。我们这几个住老户基本上都是好几十年的，完了以后一直就在这儿自己摆个这个小生意，完了干一干。
0: 63岁的葛一红是土生土长的石嘴山石石探井人，也是石探井矿区历史变迁的见证者。石探井，这里曾创造了多个第一，宁夏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都诞生于此，为新中国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然而，数十年的持续开采也让地处贺兰山腹地的石探井付出了沉重代价。
2: 那个时候啊，就是下土，你这个头啊，每天都要戴上帽子，完了回家还得要洗，都是灰色的，和那个土色的。我们去别人家吧，我一直看，我说你家这炕上咋，一摸上面都有沙子。
0: 旧模式不可持续。2017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响了贺兰山生态修复之战。2018年，宁夏贺兰山东麓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正式启动，石探井地区被列为重点治理对象。通过整体统筹，推动实施贺兰山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等重点任务，11家煤矿陆续关闭退出，20处遗留矿坑和5主渣台得到整治，384处工矿设施被拆除，一批不合规企业被依法关停或要求整改。
4: 他们遗留下来这些这个废渣、废山啊，这个渣山呢，我们要进行这个土地的平整嘛，就整治地形，然后疏用这些沟道，就是要让这个水流要通畅起来，消除地质安全隐患嘛。把这些整治完之后呢，就开始进行这个覆土，做一些人工点拨和飞机撒拨的工作。那么在还有水源好的地方呢，我们还可以造一些就是人工造林嘛，紧跟着呢要搞这个生态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整治发展。

这个还可以。2018年开始建设第一期项目呀，就是那个大头沟的遗弃。截至目前已经8年时间了，你能看到我们山上的这个景观了。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恢复呀、修复非常明显。你现在看，跟森林要到地道沟。治理过程中。 山体富含的矿物质逐渐融入地下水与雨水，水汇聚成湖，在光照与矿物浓度的共同作用下，五彩斑斓的湖泊成为生态修复中意外收获的自然美景。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38度，拥有充足日照、显著温差、砂石土壤。 被认为是种植酿酒葡萄的黄金地带。早在2011年，宁夏提出建设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及文化长廊的构想，一大批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在这里落地生根。2018年，为做好葡萄酒加生态的文章，宁夏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路子。 将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基地纳入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重点支持，集中建设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推进40余万亩荒滩地变成了绿洲。丰收时节。 县长苏金平正带领工人们采收葡萄。她与丈夫曾是附近村的土豆种植户，收入微薄。矿山生态修复启动后，这片土地被纳入葡萄种植示范区。

从黑色矿业到紫色产业，这场转型不仅让百姓享受到生态红利，也促进了贺兰山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

对于个别地方，这个红外相机咱们都要适当都要调整一下，因为现在山里边慢慢的草就开始已经黄了，这个时间段应该是马路都已经上山了。

0: 这台相机是向北边，那这台咱们就向西边，离地高度加到这块吧。2020年9月，不设于宁夏贺兰山南段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了更为珍贵的画面。一只雄性雪豹。
1: 悄然走过镜头，这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贺兰山又一次发现顶级捕食者的踪迹。通过一系列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以及工程的恢复治理，目前的贺兰山的生态伤疤已经逐步恢复，然后生态多样性也在稳步提升，包括的综合植被盖度也在稳步上升，其中呢，岩羊种群达到了4万只以上。
2: 现在马路又出现了吗？
3: 出现了，7头了。
2: 你看它现在这个种群活动轨迹，咱们下次就把红外相机架在那个沟口，然后等会儿咱们往前走一下，你把无人机飞起来，咱们在这一片再通过无人机再看一下。

这是马林口管理站今天的最大收获，马鹿。这些曾经远离人类视线的生灵，如今正重新回到这片焕发生机的土地。

0: 青海湖明如诗，景如画，湖水与西面的贺兰山在宁夏石嘴山共同构筑起一道生态隔离带。早期的青海湖受泥沙淤积与西北干旱区强烈蒸发影响，湖体一度严重萎缩。2002年，当地启动清淤引水工程，湖面曾恢复至23平方公里以上，却又因大量引黄河水补水，导致盐分累积，水质恶化，生态功能持续退化。面对困局，2021年启动的青海湖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成为转折点。通过实施补水及水质提升、水体内循环和湿地生态修复三项工程，对青海湖进行系统治理和修复。首要问题是统筹青海湖补水和水质提升。
1: 主要呢是把污水处理厂的尾水通过人工湿地进行截流后，把这个水质通过植物的吸附和微生物的消解作用，把水质提升到地表水的四列，通过收水渠收集后补充到青海湖里头。潜流湿地的单元池呢，我们一共是192个，平常的处理能力大概在4.6万方，湿地的最大的规模处理能力可以达到6万方每天，就是可以把我们大武口所有的城镇生活污水进行全处理全使用，替代原来的黄河的补水水源。
0: 平隐化。

0: 黄河水不仅没有让青海湖萎缩，反而激活了全新的治理思路。昔日被水面覆盖的区域被改造为不同类型的湿地。
1: 过去的南域呢，它因为是单一的一个湖泊系统，现在通过治理，我们就集湖泊、滩涂、沼泽还有草甸多元素的一个湿地的系统，这样的话就体现了它这个湿地的多样性。通过我们这个整治，野生鸟类然后从过去的55种现在增加了80多种。
0: 生态系统的重构让青海湖恢复了生命力。如今这片湖泊正以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式守护着石嘴山市的生态安全。从乌兰布和沙漠的锁边林带到乌梁素海的湿地重生，从贺兰山的矿山修复到青海湖的碧波重现，这条横亘祖国北疆的生态防线正汇聚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点滴改变，汇成为磅礴之力筑成一道坚实的绿色脊梁。这是中国人以智慧与汗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写下的新时代绿色史诗。这片地理屏障同样是中华儿女自强不息改天换地精神的象征，它连通我们奋斗奉献的过往，更指向生态文明的光明未来。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
1: 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0: 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客流总体呈现长途集中、短途攀升的态势，共发送旅客34.2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今天重庆车站客流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8.6万人次，同比增长1.6%。
0: 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重庆车站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8列，含夜间列车6列，重点加密北京、广州、长沙、西安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成都、贵阳、宜宾、泸州等周边短途方向的运能。
1: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1.2万人次。为服务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9列，其中高铁列车26列，普速列车23列。
0: 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在大同南、平遥古城、新洲西等车站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有车主反映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排长队叫号充电现象再度上演。
0: 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的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的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量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10点以后，有些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
1: 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都有哪些呢？
0: 记者梳理发现，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西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在国庆假期充电都会比较繁忙，请您注意错峰潮汐充电。
1: 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出

0: 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
1: 那哪些时间是充电高峰呢？我们也为您梳理一下。每天从10点钟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以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的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0: 为了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箱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1: 如何缓解假期新能源车的补能焦虑？各地也想出了不少办法。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那里的工作人员积极应对充电高峰，提高新能源车的充电效率。
0: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萧山服务区发回的报道。
2: 我是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根据前几天的数据显示呢，我们所在的服务区日均的断面流量是达到了17万辆次，而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是达到了30%到40%，相较去年同期是又增长了10%。我们所在的服务区每天最繁忙的时段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14点。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出现排行和等待的话，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采取一个灵动的潮汐管理措施，引导车流就近去充电。提到刚刚我们所聊到的这个充电限流的话题，应急举措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措施，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我们的充电资源能够流动起来。如果说我们单个浙江的服务区出现了充电桩排行等待的话，而我们多个服务区，比如说方圆40公里的服务区会进行一个联动，比方说您的车还有40%到50%的电量的话，足够开到下一个空闲的服务区，工作人员又会进行一番现场的引导和疏导。最后呢，我们也做一番温馨的提醒，如果说您正在路上或者说即将上路的话，在浙江我们上车之前不妨关注一下像一路畅通，包括我手上所拿的浙交中探行这样的微信小程序，上面会显示您就近的服务区整个充电桩的空闲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说您是增程或者说插混的车主的话，我们不妨建议您在一些繁忙和高峰时段以加油代替充电，减少排行和等待的时间。
0: 四川新安服务区是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之一。昨天，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充电区新能源车集中排队，平均等待约30分钟。
1: 工作人员在入口充电位间指挥车辆，协助扫码充电。同时，8台新增的120千瓦的移动充电桩机器人，可以通过高速公路下的地下涵洞跨区通行，应对充电高峰。
0: 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网上就涌现了很多抢票偏方。比如，很多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那这是真的吗？
1: 一位网友发了自己的经历，称自己花了10000多元在12306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一直没抢到票，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集中，热门时段热门线路车票非常紧张，很多旅客有一个抢票误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于是重复多下单，结果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还抢不到票。
4: 假日期间铁路客流较大，局部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需求扎堆的情况，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建议旅客不要提交多个重复的候补订单。
3: 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当有退票、改签、增加运力等产生新的票额时，系统会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也就是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还可进一步提高购票成功率。 每个候补购票订单的预付款按候补需求中票款最高的额度计算，候补成功后按实际票款结算，预收多出来的钱会自动原路退回。最后，铁路部门提示，候补购票是铁路部门为旅客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不会在票款之外收取任何手续费。
0: 在假期里铁路出行还有可能遇到哪些购票套路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车票售罄，购买加速包就能买到票吗？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可以余票监控，是真的吗？
5: 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2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3: 第三方平台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服务真的有用吗？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0: 今年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一条大河波浪宽，接下来我们到宁夏吴中，品尝黄河岸边的美味早茶。
1: 在吴中，早餐可以很简单，一碗面足矣。但现在呢，一顿吴中早茶能够摆满一整桌。到今年，吴中市的早茶店已经有800多家，年营业收入达18亿元。国庆假期就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往品尝吴中的早茶。
6: 牛肉面、羊杂、八宝茶，黄河岸边的宁夏吴中，人们的一天往往是从一顿早茶开始。
7: 每天都来喝茶聊天，有时候谈谈生意。
8: 我们家牛肉面每天开12个小时，锅锅都有肉，加上骨汤熬制出来的，还有我们家这个油泼辣子特别受欢迎的。
6: 在马宝玉的早茶店里，每天大概有500碗牛肉面从后厨端上餐桌，节假日里日均甚至超千碗。店里琳琅满目的各色茶点更是令人垂涎。
9: 糖糕，我们那边包的是红糖的，但是咱们这个呢是八宝的，你看里边有好多种，我吃的就特别香。
10: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煎包，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拼着，让大家都能品尝一下。
6: 20多种小菜，30多种面点，季节不同，食材还会轮换。牛肉面也延伸出了炒面、拌面。现在这家早茶店陆陆续续上新的早茶品类，加起来已经超过80种。
11: 吴中曾经是黄河沿岸重要的水旱码头，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这里汇聚，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相互交融。那么当初的一碗面是如何扩展到今天的一整桌的呢？
8: 我是97年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牛肉面馆，那阵时刻的需求也没那么大，就是一碗面吃饱就行了。16年我们生意慢慢下滑。
6: 黄河从吴中穿城而过，依托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等沿岸的旅游资源，2016年当地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建设，全年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9%，远高于宁夏全区的平均增速。可是街上的游客多了，自家店里的生意却下滑了。很快，马宝玉找到了原因。
8: 顾客的需求量高了嘛，我就开始加点饼子，有时候做点那个小锅贴啊。以前只拌啊1个小2个小菜，开始找了专业的面点师，专业拌小菜的，增加了很多品种。我们也在创新。
6: 不断创新用了2年时间，马宝玉家的店走出了低谷。

0: 年到目前，营收已经接近300万元。他家的早茶店也成了吴中市的早茶示范店之一。
1: 在吴中，早茶店是不用特意寻找的，一路走来，大街小巷处处可见，800多家早茶店，几十家老字号。早茶的内容也从牛肉面、羊杂、八宝茶的老三样，不断融合创新各地的不同风味，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个品种。
2: 这边的八宝茶、盖碗茶很好喝，我们点了大约4-5份面点吧，每个口味都很独特。
3: 本来这个羊杂就是比较传统的东西嘛，一碗羊杂一个白饼，吃完 OK 走了。现在大家过来点一些漂亮的菜，然后聊聊天。
0: 老味道依旧保留，多出了虾饺、肠粉等新选择。来自宁夏当地的独特风味更是吴中早茶的重要特色。盐池、红四堡等地产出的黄花菜，利通区蔬菜基地的菜心，其中不少就进入了早茶供应链。
4: 像这个凉糕呀，还有那个汤面油圈，还包括像这个素子烤馍，还有鲜枸杞，这是比较应季的。还有我们这个菜心，以前都可能是大家叫广东菜心，现在宁夏有专门的贡港蔬菜基地，所以现在大家吃到这个菜心的鲜甜的口感，就来自于我们宁夏的菜心。
1: 蔬菜、牛肉、面粉，八宝茶里的枸杞、红枣等本土农产品，从黄河水滋养着的田间地头走上早茶餐桌。早茶门店直接对接合作社、种植基地，订单稳定，农户们不愁销路，每年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超15亿元。早茶全产业链直接带动就业2万余人。黄河流经吴中69公里，早茶沿着黄河串联起更多样的食材和口味，也延伸出新的场景和体验。
0: 今年吴中早茶美食专线城际公交车开通，每天从银川到吴中开行30多班。早茶加非遗，让味觉与文化相融，可观可听可感。品早茶加游景区的惠民套餐，则带动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等周边景区的客流，让美食打卡式的旅游升级为深度体验。
1: 我们也了解到啊，中秋国庆期间，吴中市举办了各类文旅促消费活动，游客们可以体验到特色早茶。早茶为吴中市带来的住宿、交通等消费预计同比增长10%以上。可以说，吴中早茶已经不只是一顿饭，而是成为了一张城市名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耀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耀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五粮液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6: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5: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7: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假日期间，各地文旅热度高，记者从黑龙江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黑龙江省累计接待游客598.8万人次，同比上涨2.3%，省外游客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

0: 9.8。
1: 文旅部门提醒，近期黑龙江多地气温偏低，户外赏秋游览时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0: 国庆假期，吉林蛟河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10月2号，拉法山景区接待游客11872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
1: 除了自然景观之外，景区还推出了山顶观云海合唱、古风巡游互动等引流活动，让拉法山成为登山赏秋热门目的地。
0: 国庆假期前两天，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余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6.55万人次，同比增长4.07%。
1: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动各地举办2100余场文体旅活动，宜昌、恩施等地还推出门票减免、假期消费券等惠民举措，充分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0: 云南国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云南省220家 4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99.38万人次，同比增长6.1%。
1: 这个假期，云南推出了655项特色文旅活动、180项惠民举措，投放7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多类文旅消费场景。同时，云南省66家 A 级景区推出航旅联动惠民政策，游客凭3日内的大理机场乘机凭证，可享受多家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多个游乐索道以及游船项目享8.5折优惠，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0: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红色场馆不断换新，
1: 大家在回望峥嵘岁月中致敬英雄，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1入馆参观人数近1万人次，展厅内设置的多处电子交互系统如同完备的文献资料库，观众轻触屏幕便可逐字研读文献，了解历史细节。网上展馆 AI 数字人全程引导讲解，为观众提供沉浸式参观环境。11期间，江苏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盛世华诞致敬英雄国庆7天红色主题活动，大家走进展馆，聆听红色故事会，观看淮海战役主题视频。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革命精神进百校活动正式启动，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也走进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小竹竿、和尚勇士讲旗等多个珍贵革命文物，带着大家穿越硝烟岁月，感受先辈革命精神。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很幸福，我不会忘记那些革命先辈们的。
0: 假期里，微度假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1: 走进北京通州，在城市更新场景中感受惬意的假日休闲时光。
4: 在和煦的阳光下，听着音乐，感受假日休闲时光的惬意美好，可能是今年在北京过国庆假期新的打开方式。双舞台音乐活动轮番登场，在步行路的一侧是利用城市更新老厂房的烟囱下音乐会，老年人自编自演经典怀旧歌曲和舞蹈，另一侧是年轻人喜欢的随机舞蹈，游客市民可以自行上台进行街舞互动，每一侧都人气爆棚，氛围感十足。
5: 我就特别喜欢通州的这种氛围，就是都很休闲，看大家都不紧不慢的，就是我太喜欢这种氛围了。
0: 国庆假期期间，中央民族乐团专场惠民音乐会走进河北邯郸磁县，
1: 让当地群众在浓郁国风音乐氛围中欢度国庆佳节。
6: 河北邯郸磁县鼓楼广场上人头攒动，中央民族乐团跟着民歌去旅行民乐专场演出在这里上演，60余人专业演出团队走进市井街巷，草原马头琴、呼麦表演独具风情，新编的琵琶唢呐曲目尽显传统国乐的现代魅力。整场演出融汇南北国风多民族艺术精华，古今曲目碰撞交融，让很多游客体验到民族音乐的魅力。
7: 我感到特别的震撼，可以一边赏古城夜景，一边听国乐，简直太享受了。
0: 山西长治上党区振兴小镇假期里以主题花展、民俗展演、文艺汇演等丰富文旅活动，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假日体验。
4: 国庆假期，一场以欢度国庆、祝福祖国为主题的文艺演出在小镇热闹上演， 当地居民和游客们齐声高唱红色歌曲，把节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8: 趁着国庆假。

0: 假期带着家人出来放松，节日氛围还是特别浓厚的，地方也非常漂亮，随手拍照都很出片。
1: 为丰富国庆假日文旅供给，当地整合多元游玩业态，既有接地气的民俗演绎、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也有新潮的科技体验和地道的本土美食。
2: 国庆假期短途亲子游持续升温，
3: 在江苏宿迁，不少市民选择就近出游，大家在家门口感受秋日美好，乐享多彩假日时光。
4: 国庆期间，宿迁市宿豫区这家动物园里游人如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赏小动物，近距离与萌宠互动，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景区提前定制客流预案，增派人员疏导，加强动物管护，加开互动演出，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游览。
5: 啊，我们是从盐城过来的，孩子进来的话看到很多小动物嘛，他们也挺开心的。
2: 这个假期乡村游热度也持续攀升，
3: 广东珠海依托自然田园资源，让农耕体验创意市集落户稻田间，吸引不少市民以及港澳游客前来打卡。
1: 在珠海金湾区的一家农场里，记者看到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乡曲游戏，现场设置了农耕劳作等体验项目，当地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也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至田间，漂流书屋、露天电影、田野课堂，让游客在乡村田园中度过别样国庆假期。大批港澳游客也在十一假期期间带着家人沉浸式体验乡土乐趣，感受当地乡村文旅的独特魅力。
6: 真的景色很优美啊，然后又有田园生活的感觉，正好就是带着小朋友来这边，像水稻的那些东西也是有真实的画面给他长到知识。
2: 据拱北海关统计，9月30号横琴口岸经海关验放进出境车辆仅1.5万辆次，其中进境车辆7573辆次，出境车辆7402辆次，均创历史新高，同比均实现20%以上增长。而澳门单排车跨境通行尤为活跃，单日通行量突破9700辆次，占口岸总车流比重超60%，成为拉动口岸流量增长的主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地处帕米尔高原，边境线长达888.5公里，跟三国相邻。当地的塔吉克族牧民世代践行放牧就是为国守边的传统。
3: 今年暑假期间，当地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红色研学。在北京期间，学生们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的画面被记录了下来，画面传到网上，孩子们那份对于国旗的深情打动了许多人。
2: 学生中不少人的父辈呢是护边员，长期在帕米尔高原驻守边境。塔吉克族少年买买迪明嘎斯就是其中一位。
3: 国庆节前，他回到了家乡，在帕米尔高原雪山脚下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一起参加了护边员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
4: 买买迪明的爸爸嘎斯是塔什库尔干的护边员，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瓦汉走廊明铁盖山谷。国庆节前，买买迪明从学校回到家中，由于父亲还在边境一线执勤，在征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趁着休息的这几天来到了爸爸工作的地方。在重要的节日期间，驻地所属的边境派出所都会组织戍边民警、牧民护边员一起举行升旗仪式，有时候还会有游客参与其中。
8: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这雪山脚下，在这里其实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4: 和这里的很多牧民家庭一样，买买迪明的家人世代在帕米尔高原边境草原放牧守边，爷爷和外公一辈子投身边防事业，获得了很多荣誉。到买买迪明这一代，家族中依然有十几人投身守边工作。其实在这次和爸爸一起看升旗之前，也就是今年的暑假，在深圳援疆夏令营的帮助下，买买迪明

0: 就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去北京看升旗。
1: 就是天安门升旗那一段，真的以前就是只能在那种视频上面看到，但现实中去看的话，那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就是在升旗过程中，就是唱国歌那一刻起，就是感觉打心底里的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0: 从北京天安门到帕米尔雪山，对买买迪明来说，国旗是爸爸守护的边境，也是他要带父母去北京看的升旗仪式。在和爸爸相聚的这几天时间里，经过当地边境派出所的同意后，买买迪明也一同踏上了巡边路。一路上海拔爬升，雪山连绵，五星红旗格外鲜艳。
2: 村的路在把你这个男的心踏步啊，我是洗着头油那个那个那个这个
1: 因为学业问题，就很久已经没和爸爸走过这条巡边路了，走着挺吃力的，所以从这也能看出我父亲每次去巡边时他们有多辛苦。我已经高三了，希望能考上我所理想的大学，然后去建设家乡，报答祖国。
3: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4: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0: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和美乡村气排球邀请赛日前在鄂托克前旗收官，来自全区各盟市的数百名选手在赛场上切磋球艺，增进情谊。而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一向有着草原排球小镇的美誉，昂素镇常住人口不足8000人，参与排球运动的群众就超过5000人，农牧民自发组建的排球队达49支，全旗每年举办各类排球赛事超400场。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重要纽带。
0: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马头琴交响乐团则用音乐搭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乐团将马头琴、马靴鼓、乃童鼓、托布秀尔等蒙古族特色乐器与铜管、木管、打击乐创新融合，形成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独特艺术风格，先后登上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舞台。
6: 我们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艺术的创作与演绎，让各族群众在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中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增进情感交融。
3: 民生福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待，也是衡量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尺。内蒙古自治区立足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区域实际，将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与稳就业、保民生深度融合。
4: 通过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夯实物质基础，不仅提升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更在共同奋斗中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在鄂尔多斯，针对转移农牧民进城就业难、融入难等问题，当地搭建共居共事互建平台，将8000余名转移农牧民纳入城市建设发展体系，常态化开发就地就近就业岗位，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全收益反哺惠民机制，帮助农牧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增强群众城市建设者的身份认同。3年多来，当地累计实施以工代赈项目304个，产值突破9000万元，带动1000余名农牧民实现长效稳定增收。
8: 现在啊，研发制作180多种手工作品，设置了4个线下销售点位，同时探索线上直播带货新模式，将家门口的服务做到家，让就业服务做到无死角、全覆盖，真正让老百姓依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7: 在阿拉善右旗，女子护边队默默守护着45.25公里边境线。自2023年成立以来，他们扎根戈壁荒漠，开展巡边踏查、隐患排查，筑牢边境安全防线，同时聚焦牧区群众需求，提供便民代办、物资帮扶等暖心服务，架起警民连心桥，

0: 成为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平安建设的标杆队伍。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出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若干措施，全域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引领工程，全区累计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16个，建设优秀成果示范点2810个，培育互嵌样板社区1200多个，每年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超5000次，覆盖各族青少年近100万人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内蒙古大地转化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生动实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1: 真好。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8: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到影响的报告。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称，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7: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试图嫁祸给伊朗的假旗行动。
8: 在此次阿联酋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中，航班的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
7: 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

0: 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
1: 迪拜航空客机事件发生后，海外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多段所谓现场视频，其中有的画面十分惊险，甚至还配有乘客的尖叫声。
0: 那这段视频呢，号称记录了事件的发生瞬间。画面中，飞机飞越了一片水域，机舱内传来乘客的尖叫声和恐慌呼喊。多家媒体和个人社交账号纷纷转发相关帖子，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累计获得了数十万至近百万次的观看。配文大多声称这是乘客从舷窗拍摄的惊险画面，描述飞机急速下降或驾驶舱发生冲突。
1: 那这段视频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2: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对此进行了核查，核查人员将视频中的地理特征与卫星地图比对后确认，视频中飞机飞过的一条水道实际上是位于迪拜的一个海湾，它将迪拜的各个岛屿与大陆分隔开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此前报道，发生客机事件的这趟航班是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发生安全事件后改道飞往了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根据航班追踪应用软件的数据，事件发生时，该航班沿着沙特与约旦边境飞行，附近根本没有视频中那样的水道，视频画面与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完全不符。另外，这段视频不仅画面是假的，声音也是伪造的。经溯源，视频中的乘客尖叫声来自2022年9月30号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一段视频。原视频记录的是飞机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遭到了严重气流，乘客因剧烈颠簸而惊恐尖叫。这段音频被人截取后拼接到了所谓本次客机事件的视频中。
1: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这段视频呢，声称记录了副驾驶攻击机长后被制服的画面。视频中一名男子高喊我要炸毁飞机等口号。
0: 今日印度通过反向搜索发现，该视频最早出现在2025年7月，与本次迪拜航班事件毫无关联。根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以及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画面记录的是一名男子在从伦敦飞往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易捷航空航班上制造骚乱，最后被乘客制服的过程。飞机降落之后，该男子在格拉斯哥被捕，其家人证实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1: 也就是说呢，这段被包装成所谓迪拜航空客机事件现场的视频，其实是2025年7月英国一趟航班上乘客闹事的旧影像，被人重新剪辑后嫁接到了本次事件上。
0: 还有一段视频声称，在挫败副驾驶企图让飞机坠毁的行动之后，迪拜航空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乘客们正在欢呼庆祝。视频发布之后呢，也是迅速传播，被大量的用户当作事件现场画面转发。
1: 印度新闻核查网通过反向搜索发现，一个个人社交账号曾在7月5号发布过这段视频，该账号在新近发布的帖子中也已承认，有网友误以为这是迪拜航空航班的现场画面。
0: 更早的溯源结果呢，也证实了这段视频呢与本次事件无关。以色列体育媒体早在2025年8月18号就分享过同一段画面。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当天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3: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根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二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
0: 当地时间二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两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2: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that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0: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3: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 You know, either you spend it on food or fuel.
4: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killing everyone.
1: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上升了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八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5: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九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0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姆·托列洛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给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端，尤其是在依赖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斯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一艘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一艘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
1: 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5: 当地时间二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2025年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美乌矿产协议。

我今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病死率为48.4%。无国界医生组织1号。

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箭、拳击、皮划艇、网球、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收获多枚金牌。
5: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小小的观察。
6: 我现在的位置在本届亚运会的拳击比赛现场，在第20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80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吴瑜用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此，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收官，中国拳手们全力出击，收获了1金3银2铜的成绩。在跆拳道项目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2-0战胜菲律宾选手曼金，获得冠军。本届亚运会女子该级别的比赛强手如林，国家队为马静月安排了不同风格的陪练，重点打磨近距离缠斗与防守反击。柔道项目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牛欣冉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与稳定的心态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网球女单决赛，25岁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总比分2-0战胜比她大12岁的张帅，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直落2盘击败日本选手，闯入男单决赛。射箭项目比赛中，李梦琪、朱静怡一路击败了韩国、印度队等强敌，为中国队首夺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金牌创造了历史，并由此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李梦琪表示，和强队拼整体实力，我们也许没有绝对优势，但我们就是勇气和胆量更多一点。皮划艇接流回旋项目2日收官，在女子极限皮艇比赛中，陈琳开局便抢占领先位置，顶住其他选手的追击，最终夺得金牌。中国选手在皮划艇接流回旋全部6个小项中均有奖牌入账，以4金2银2铜收官。场地自行车项目2日收官，当日4个项目中，中国队斩获1金2银2铜。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2轮较量均战胜对手，拿下个人本届亚运会第3枚金牌。
5: 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4: 汇丰早。
7: 雨桐早，钟总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4: 汇丰，最近北方多地降温显著啊，那么接下来气温还会继续走低吗？
7: 今明两天啊，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还会持续的下探。但是等到假期的后半段，冷空气影响结束，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各地的气温又会明显的回升。我们现在关注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南方多地，局地的气温降幅呢是接近了10度。那么降温之后，城市当中像是武汉和长沙等地的最高气温都是首次的跌至20度以下，都是

0: 创出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那么今天上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宁夏、内蒙古等地在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之下，降温又一次的拉开了序幕。受其影响，今天像是新疆、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还有河北、山西等地的不少地方，降温的同时还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可达7到9级。那么未来这股冷空气还会继续的向南渗透，受其影响，从华北到江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陆续的降至20度上下。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明显，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也将会大面积的刷新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是合肥，假期的尾声最低气温将会一路的下探，降至仅有个位数的水平，凉意渐起，提醒大家要添衣保暖。主持人，
1: 那冷空气结束之后气温回升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0: 有的，冷空气象结束之后啊，天空放晴，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快速回升。但是到了夜晚，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护，热量流失加剧，会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尤其是北方多地，未来几天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局地还会超过20度。大家早晚的时候要记得添衣保暖。
1: 来，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哈尔滨阴转晴，5到17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9到19度。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通辽小雨，7到16度。兰州多云，7到20度。西安多云转阴，15到22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贵阳阵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13到19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4到27度。太原多云转晴，5到24度。威海多云，17到22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南京小雨，18到19度。泰州小雨转阴，17到20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长沙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南昌小雨，19到22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3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周晨曦，鄂尔多斯著名电视工作者。瓦尔寨石窟，被誉为草原敦煌，矗立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红沙崖之上。千年风雨，侵蚀崖壁，斑驳壁画镌刻岁月。这里见证了北方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长历史，是鄂尔多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作者以新闻人的视角，文学者的情怀，踏访这片古老遗址。阿尔寨石窟，佛光漫染红沙崖，融实地探访、历史思索与人文感悟于一体，于红岩峭壁间追溯文明脉络，在佛光余韵中品读草原文脉。品读此文，我们既可领略石窟雄浑苍凉的风姿，亦可感悟各民族文化互鉴共生的深厚底蕴，体悟故土历史文化独有的精神力量。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茫茫旷野上，有一座孤霄突兀的红砂岩小山，即苏莫图阿尔寨山。它平地隆起，色如丹砂，

臂力如削，削臂之上石窟星罗，佛影依稀。这便是被草原儿女唤作白眼窑的阿尔寨石窟。它不依祁连雪水，不惧中原沃野，独自守着苍茫北疆，以一崖孤山、百孔石窑、千幅壁画，撑起长城以北草原地区硕果仅存的晚期佛教石窟奇观，成为镌刻在北国大地上的不朽文明史诗。阿尔寨，蒙古语意为隆起之地。这座赤色山岗，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00米，高出地面40余米，在日光下如燃如焰，雄浑而沉静。北魏中期，凿石之声第一次划破草原的寂静，工匠们一锤一斧在红砂岩上凿开信仰的入口。历经西夏的繁盛、蒙元的鼎盛、明代的延续，这里曾香烟缭绕，梵音不绝。明末林丹汗西征鄂尔多斯，佛寺毁于战火，石窟渐被风沙掩埋，在岁月里沉默数百年，只留残窟断壁，静候世人叩问。如今环山尚存65座石窟，完整者43座，22座浮雕佛塔点缀崖间，与风化的岩纹交织，诉说着千年的厚重与沧桑。石窟依山而凿，错落排布为上中下三层，以南壁最为密集。窟形皆为方形，分大中小三类，规制井然。大型主窟趋于南壁正中，门向南开，窟檐与门框原为木构，门外石阶蜿蜒，连通山下与诸窟，如今虽只剩残痕，却仍能想见当年香火鼎盛的模样。中型石窟方正规整，长宽4.5米，高2.5米，拱形门洞古朴厚重，后壁设主佛龛，东西两壁对称雕凿佛龛，窟顶莲花藻井精巧绝伦。64厘米见方的莲仙四周，32厘米方格内坐佛林立，矿物质颜料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鲜亮如初。小型石窟小巧精致，长宽3米，高1.5米，进深仅5米，壁面平整，凿痕规整，曾绘满绘画，虽大多风化剥落，却仍能窥见匠人匠心。踏入石窟，尘世喧嚣瞬间被隔绝，唯有静谧与庄严扑面而来。窟内近千幅、近1000平方米的彩绘壁画，是阿尔寨最珍贵的灵魂，也是草原文明最鲜活的史书。这些壁画多以藏传佛教为主题，辅以大量世俗场景

以绿、红、黑、蓝、白、黄为主色，采用纯天然矿物质颜料绘制，深埋岩间数百年，依旧色彩饱满，斑斓如新。也有少量仅以墨线白描的作品，线条流畅，技法纯熟，虽未上色，却尽显画师功底。壁画内容丰富繁复，宗教与世俗交织，神圣与烟火共生。这里有威严庄重的密宗法王土，法相肃穆，气势逼人。有从一男一女到五男一女的男女双修图，构图严谨，色彩瑰丽。部分背景光环以金箔贴制，富丽堂皇。有西夏时期的释迦牟尼像与供养菩萨像，衣纹飘逸，神态温婉，融合汉传佛教与草原艺术特色。还有元代礼佛图，场面盛大，人物众多，生动再现了当年草原上的佛教盛况。黑教、红教、花教、白教、黄教等藏传佛教各大流派的艺术风格在此汇聚交融，一笔一画勾勒出佛教在蒙古草原传播、融合、发展的完整轨迹。在众多宗教壁画中，世俗壁画更显珍贵。他们跳出佛国世界，将草原生活、历史事件、英雄传奇尽数绘于壁上，成为独一无二的草原史诗画卷。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成吉思汗安葬图与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图，堪称石窟壁画中的双璧。28号窟内的成吉思汗安葬图为梯形结构，是记载蒙元帝王丧葬习俗的孤片壁画。画面最上层，会山川河流，原野辽阔，两军对垒，厮杀激战的场景赫然在目，再现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铁血征程。中层左侧，会白马、褐红马及骆驼群，定格大汗在阿尔巴斯山猎野马时坠马跌伤的关键瞬间。右侧两座白色蒙古包，尖顶高耸，旁侧寺庙与宫殿相依，宫中妇人垂手悲泣，正是陪伴大汗征西夏的野随夫人，痛惜英雄离世的哀伤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整幅壁画以画叙事，将成吉思汗的征战、负伤、逝世串联成篇，填补了蒙元丧葬文化研究的空白。同窟之中，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图更为气势恢宏。壁画中央白色台座上，成吉思汗与三位夫人、四位皇子身着蒙元至尊服端坐，姿态庄严。前方供桌罗列祭品，台下近百位各色人物列队礼拜，场面盛大而肃穆。这幅人物最多的壁画真实还原了蒙古贵族祭祀先祖的礼仪，是研究蒙元宫廷文化祭祀制度的直观史料。

三十一号窟的壁画同样精彩。南壁左侧的成吉思汗镇守蒙元汗仕途中，成吉思汗化身为藏传佛教中的多闻天王，右手持宝伞，左手握宝鼠，被众夜叉罗刹环绕，镇守北方，护佑财富与草原安宁，将英雄崇拜与佛教信仰完美融合。库内还有西夏时期的供养菩萨像，一尊树高髻，眉清目长，袒胸着绿色紧身裙，一尊赤足立于圆台，肌肤黝黑，绿带飘胸，汉传佛教的温婉与藏传佛教的雄浑再次交织。窟壁间还隐约可见藏文、回鹘蒙古文、梵文榜题，这里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回鹘蒙古文榜题最多的遗址，一字一句都是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实证。而真正让这座石窟拥有温度与灵魂的，是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紧紧相连的传奇故事。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就此镌刻在红砂崖壁之上。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第六次征伐西夏，将大军总指挥部设在这片草原腹地。阿尔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侧80余眼深井密布，便是蒙古秘史中记载的翁浑达兰呼都黑，数万军士与战马的饮水之需全靠这些古井滋养，撑起了蒙古大军的西征之路。在阿尔巴斯山围猎时，成吉思汗所乘红沙马被野马惊撕，不慎坠马跌伤，只得在硕沃尔河替，也就是阿尔寨石窟安营养伤。东南侧十号石窟便是专属于大汗的养伤之所，也是整座石窟群中最特殊的一处。不同于其他石窟依山侧开凿，此窟门前石壁特意凿有两道竖壕，专为大汗养伤时坐着射箭所设。前方1里之外的草原上，至今仍能寻到当年箭靶的遗迹。门口矗立的苏立德神卯迎风挺立，守护着这位战无不胜的帝王。石窟内夏秋阴凉，成吉思汗曾强忍伤痛，再次召集众将议事，定下贺兰山大破西夏的决胜之策。马蹄声与军令声仿佛仍在窟中回荡。岁月流转，石窟也曾历经荒芜，却总有守护者以信仰延续文脉。20世纪90年代，72岁的阿旺巴拉当作为藏医学院最后一批毕业生，不忍千年文明湮灭，四处奔走寻访石窟传承寺院班庆照，最终请回当年从石窟迁走的白法罗。1992年，农历7月25日，喇嘛与民众齐聚红沙崖下，吹响法罗，举行盛大法会，让沉寂100年的石窟重燃香火。此后，每月25日，周边寺庙的喇嘛都会前来诵经，用虔诚与坚。

手守护着这片文明圣地，续写石窟的生命传奇。山顶平台之上，寺庙遗址残存，绿琉璃瓦、残砖碎瓦散落其间。这里曾是藏传佛教圣地，也是蒙古贵族祭祀成吉思汗的殿堂。当年香烟缭绕，钟鼓声声，礼佛与祭寒并行，风吹过残瓦，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梵音与马蹄交织，回荡在草原上空。千年风雨侵蚀，红砂岩质地疏松，石窟屡遭风化坍塌，壁画日渐斑驳。2018年，鄂托克旗政府启动保护工程，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躬身崖间除尘、灌浆、回贴，让千年壁画重焕生机。如今石窟本体加固完成，那些濒临消逝的色彩与线条得以在草原之上继续守望时光。站在阿尔寨山顶，极目远眺，草原无限，天地苍茫。风穿过石窟，仿佛传来北魏的凿石声、西夏的诵经声、蒙元的马蹄声，还有守护者的虔诚祈愿。多种文明在此相遇、碰撞、融合，凝成独一无二的草原石窟文化。它没有中原石窟的繁华喧嚣，却以孤傲之姿坚守着北疆文明的根脉。它不像敦煌那般文明遐迩，却以草原敦煌之誉，在中国石窟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红砂崖壁，千窟为证，一凿一斧刻下信仰的虔诚，一彩一画绘就文明的交融，一砖一瓦铭记英雄的传奇，一卷壁画封存草原的记忆。阿尔寨石窟是草原的佛国，是历史的书签，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相拥的见证，更是英雄与信仰共生的圣地。它静卧于鄂尔多斯高原，以千年佛光守护着北疆大地的文脉，等待每一个追寻者俯身倾听他沉默千年的故事。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阿尔寨石窟，佛光漫染红砂崖，作者周晨曦，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五 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的时候，也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等不舒服的感觉，这在医学上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原因是花粉和某些蔬菜水果中的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会产生交叉识别，从而引发过敏反应。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过敏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而是免疫系统对原本无害的物质，像花粉、食物蛋白产生了过度反应，把它当成了敌人来攻击。明确自己过敏食物之后，尽量避开就好。但是如果出现皮疹、喘不上气、头晕等反应，应该立即就医。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4: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3: 一起向健康出发。
5: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6: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会儿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各位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今天呢，先来说一说这个素食。碗里有肉啊，一度被大家看作是生活富足的一个标志。这个吃素的嘛，要么就是念佛的，要么就是穷人。但是近年来呢，会发现咱们身边的朋友啊，吃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甚至在全球呢，演变成为一种啊生活风尚。有调查显示说，近10年来，全球素食人口增加了10%左右。像咱们中国啊，它这个素食人群也在壮大。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专于营养与健康研究的一些教授啊，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无论你是出于何种原因选择你去做这个食素一族啊，那么这个是个人的自由，应该予以尊重。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此呢专门增加了一个素食人群指南啊，希望呢素食人群素食与健康要兼得。我们发现啊，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些素食餐厅。以前呢，这些素食餐厅啊刚刚开张的时候食客很少，现如今呢却都要排队等座了。有一位呢带着全家来吃饭的一位中年男子告诉记者说，他自己不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但是呢平时啊这大鱼大肉呢吃多了，一个星期到这儿呢来吃一顿素食就当是清肠了。真是这样，近年来呢大城市的这种素食餐厅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咱们拿北京啊做一个比方，像10年前北京里的素食餐馆是屈指可数的，可是你现在在网上一搜就有超过180家信息弹出来。这些餐馆你去看到非常的讲究哈，装修的也非常雅致，菜品价格呢也不菲，它是走中高档路线的。据了解呢，光顾素食餐馆的食客大多这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对健康呢也是比较关注，偶尔的吃素既出于养生保健的需求啊，也自称为这是一种赶潮流嘛，有范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到不同于这些是属于叫偶尔吃素的，那有些人呢他们选择是严格的素食生活。有一位朋友啊，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汉子，他就喜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结果呢体重飙升，走路啊直喘，体检呢发现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血尿酸没有一项正常的。然后这医生就给他建议说，哎，你少吃肉多吃菜，加强运动。然后呢他就坚持吃了几个月的素，于是呢大肚子没了，体检指标也正常了。这慢慢的他发现，哎，好像对吃肉也没那么馋了，于是呢就一直都吃素了。这个是由于自己身体状况的问题。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啊，素食者比例最高的是像泰国呀、印度啊这些东南亚国家，占到了15%以上。像咱们国家

呢，吃素的人群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其中约一半是全素啊，也就是不吃肉也不吃蛋啊奶啊等等这种动物性的食物，其余的根据进食的种类包括蛋素，什么意思，就是不吃肉但是它蛋是吃的，奶素就是不吃肉但是喝奶，还有蛋奶素，也就是说它只是不吃肉，所以这种人群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到宗教信仰啊，追求健康啊，动物和环境保护啊，这些都是人们选择素食的常见原因。那么只有少数人他是没办法，先天体质原因，这种算是被动的素食主义者。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素食啊。我们说到素食也是一种自由啊，你愿意这么样选择是你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和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肉消费量逐渐下降不同，我国的肉消费量它是在逐年上升的。那么与之相伴的是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发病率大幅增加，那么这也就是很多人主动选择素食的原因。但是呢有很多人他的这个有误解啊，觉得吃素是不是就是吃糠咽菜呀，告诉各位这个啊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看到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啊专门有一章叫素食人群膳食指南啊，这个指南说呢素食人群需要认真对待和设计膳食，如果说这个膳食组成啊不合理，会增加营养素缺乏的风险。那么我们说到素食者，他最容易缺的营养素是什么呢？维生素 B12 和N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人体啊缺乏维生素 B12 就会出现疲劳啊，肌肉功能差呀等等这种症状，包括舌炎、红细胞减少、心功能降低，还有生育力下降等等问题。如果说咱们不及时纠正，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特别是对脑和整个的神经系统，这伤害是最大的。还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则是和大脑发育啊、心血管系统疾病啊、二型糖尿病啊、抑郁症啊等等多种这种非传染性流行病是密切相关的。那咱们说基于信仰的素食者我们应该给予尊重，但是啊，在这里特别强调不主张婴幼儿、儿童、孕妇采取全素食。那如果说素食设计不合理呀，有可能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那么对于那些基于信仰而选择全素膳食的儿童和孕妇，必须要定期的进行营养状况的监测。我们说到吃素啊没问题，关键在于啊科学搭配啊，得吃得健康。在这里呢跟各位也提示一下，素食者应该坚持以下的膳食原则。一就是谷物为主，食物呢要多样化。谷物呢是素食者能量的一个主要来源，能够提供给我们碳水化合物、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那么全谷这种营养它会更丰富，应该适量的增加。还有素食者你不能偏食啊，素了但是你种类还少，那不是就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有伤害的。也就是说你每天摄入的食物应该至少有12种，每周至少要有25种。咱们拿张纸拿支笔啊，咱们写一写看看您达没达到这个要求啊。这个第一条要注意的原则就是谷物为主，食物要多样化。第二条就是每天啊要吃50到80克的大豆，多选择发酵豆制品。那么我们说到大豆是素食者的主要食物，摄入量应该比一般人群要高。为什么？大豆它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B 族维生素等等。如果说您的早餐有一杯豆浆，午餐呢有黄豆芽啊，晚餐呢有炖豆腐或者是炒豆干，哎，这样就可以轻松的吃到推荐的标准了。还有平时呢可以把炒黄豆作为零食，哎，这也是不错的方法。刚才提到一个词啊叫发酵豆制品，很多人就听了有点纳闷，什么叫发酵豆制品呢？这个发酵豆制品比如说腐乳、豆豉、臭豆腐、豆瓣酱、酱油啊，这些都是
属于这个发酵豆制品，它富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12。 我们说到大豆食物与谷物搭配可以发挥蛋白质互补的一个作用，让营养明显的提高。比如说用玉米粉、小米粉、豆粉混合制作的面食，它的营养堪比猪肉所以这样呢，我们跟各位提示到素食者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每天50到80克的大豆，多选择发酵豆制品。第三个原则就是常吃坚果、海藻和菌菇。坚果呢，富含有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钙、铁等等，经常吃是有益于心脏健康的。藻类当中含有较多的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菌菇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真菌多糖类，这个可以作为素食人群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全素者每天应该吃20到30克的坚果、藻类或菌菇5到10克。像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摄入坚果呢可以少一些，15到25克。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应该是充足。素食者食用量与一般人群一致，也就是说这个要求是一样的，要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300到500克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天天吃水果，每天摄入300到350克，不能够用那种罐装的果汁来代替。还有一点就是合理的选择植物烹调油。你看素食人群如果吃油不当，容易导致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足。那么像亚麻籽油、胡麻油，也就是紫苏油、菜籽油、大豆油，这些都富含有一些亚麻酸，也是常炼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主要来源。建议呢用菜籽油或大豆油来炒菜，还有像亚麻籽油或者是紫苏油呢，用它来凉拌，用调和油呢来煎炸食品。咱们这个不同的植物烹调油也有不同的用法。最后呢，咱们在这儿也跟各位总结一下素食者容易缺乏的营养素的主要补充方法。像这个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要补充这个咱们就吃刚才说的是什么呢，亚麻籽油、紫苏油和部分的海藻。想补充维生素 B12 的，多吃发酵的豆制品、菌菇类。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服用一些维生素 B12 补充剂。要想补充维生素 D， 那就食用强化谷物，还有很重要，保证每天晒太阳。要补钙呢，多吃西兰花等等绿色蔬菜、杏仁，还有用石膏做的豆腐。那么蛋奶素和奶素人群多吃乳制品。你反正能喝你就多喝一点儿。想补铁，多吃菠菜、黑木耳等等，还有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呢，有助于植物性铁的吸收。想补锌，那就多吃豆类全谷物坚果和菌菇类。我们都说到吃素食并不代表吃糠咽菜，我们在饮食上还是有刚才所说到的这些要素，那么希望吃素也吃得健康。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讲到了吃素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健康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到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让我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脂肪肝。近年来呢，脂肪肝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在我国城市居民男性高发疾病当中脂肪肝是居首位的。发达城市的脂肪肝发病率甚至高达15%，很多在早期查出脂肪肝的患者就觉得这个病很多人都有又不是什么大毛病，不用太担心。告诉各位，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脂肪肝它的问题不只是在肝事实上脂肪肝
不是说你的肝脏胖一点而已啊，不是这样的，它和糖尿病

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代谢综合症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最终有可能导致或加重冠心病、中风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45%的脂肪肝

疮表现也大多不在这个肝上。比如说很多的朋友有这种轻度的脂肪肝，它是没有什么临床症状的，可能有的患者就是说有一些疲乏感呢，那多数患者他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的。那么中度重度脂肪肝，它有那种类似慢性肝炎的表现，有可能会有些什么食欲不振啊、疲倦啊、恶心啊、呕吐啊，少数的才会有这种右上腹隐隐的有些疼啊这样的现象。那么诊断脂肪肝呢，像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做 B 超，这个 B 超检查非常的经济，又没有创伤，是吧？可以作为一个首选项目。但是你脂肪肝的诊断，你不能够仅仅靠 B 超，根据脂肪肝在肝脏的蓄积程度，又分为轻、中、重度。要想准确的来评价脂肪肝的严重程度，还应该去参考血清学检查指标，包括什么肝功能啊。血脂检测等等，其中甘油三酯的升高对脂肪肝的诊断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呢，咱们在这里啊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啊，这个脂肪肝不要小看它，有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毛病。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脂肪肝什么时候容易发现呢？一般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因为有做 B 超这一项嘛，然后一查查出来，哎，有这个毛病。我们说到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条漏网之鱼，是什么呢？就是肿瘤。我们说到很多时候，这肿瘤啊，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不知不觉呢，就会找上门来。因此定期体检它是有助于早期发现，但是呢，在临床上也有一些患者虽然例行体检没有问题不久以后突然查出肿瘤，有的时候发现了已经是晚期了。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原因呢，一是由于很多肿瘤的早期病灶它是很难被发现的，另外有些癌症它的进展很快，也就是从发现到患者离世可能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还有一种有可能是有一些人为的因素造成了漏查，那么这种情况本可以避免。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啊。有些人呢为了省钱啊，他这个体检只做一些基本的这种血尿常规，这些呢对于防范肿瘤是远远不够的。和肿瘤等等有关的项目选择有很多，彩超啊，外科检查呀，其中这个彩超检查率是很高的，达96.5%以上。另外呢，各个体检中心在体检套餐当中，肿瘤标志物这一项并非是全部覆盖的。需要大众了解常见的肿瘤标志物呢，有 AFP 就是甲胎蛋白， CEA 是癌胚抗原， CA125 是癌抗原125，还有 PSA 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等等。举个例子来说，AFP 对肝癌具有特异性诊断价值，那么肝脏不好的患者就要监测。 PSA 呢对前列腺癌的诊断具有很高的价值，中老年男性就要关注了。糖链抗原类肿瘤标志物 CA199 CA125 CA153 等等，那么对于消化道肿瘤啊、妇科肿瘤啊，还有乳腺肿瘤的检测都有重要的意义，相关人群呢就需要引起重视了。我朋友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单位啊上次就是做体检，当时呢其中有一项这个癌胚抗原，当时呢这一项呢当时要花多少钱不记得了，这个老总呢就说，哎呀这项可有可无吧，说谁有这么多癌症啊，说这项要不咱们就不查了吧。后来呢我的这个朋友呢是负责跑腿的，他就说，哎呀老总啊你看也没多少钱，不然就让大家查一下放心吧。哎，后来这老总想想也对啊，那咱们就查一下吧。还结果这个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偏偏其他人都没事，就是这个老总查出来他的肺部有一些小小的异样，马上赶到上海去检查，迅速的开刀，最后呢在家里休息。从此以后呢，这一项在他们这公司的体检以后，每一年都会给大家体检。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千万不要为了省钱放弃化验。还有一种类型啊，就是怕痛苦，

0: 啊，这个怎么讲呢？像有一个消化肿瘤科的一个主任啊，就告诉我们说，在健康体检当中，有不足1%的人会选择胃肠镜。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去选择？为什么逃避胃肠镜检查呢？一是准备起来比较麻烦，第二就是因为检查的人怕痛苦。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些检查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工作时间长、压力大、生活不规律、饮食不规律的人群，作为消化道疾病的易发群体，那么在体检当中却基本上没有胃肠镜，有的人甚至10年啊都没有查过一次。也正是由于这样，发现肿瘤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到了晚期了。那么像胃癌高发的日本，政府把胃镜检查纳入免费体检当中，提倡国民40岁以后啊，每2年至少要去做一次。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普通人群可以每5年做一次胃镜。那么对于已经有癌前病变的高危人群，需要每2年做一次。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啊，有一些受检者的抵触也对结果存在影响。比如外科检查中，医生会要求触诊，但是会被很多人拒绝。你看，很多人觉得我花了钱不用仪器，你就是用手摸啊，没有意义。比如说肛门指检，很多人就放弃了啊，觉得哎呀，又难受又难为情啊。其实呢，这个肛门指检除了检查痔疮以外，还能检查是否有这个直肠癌的病变。另外呢，医生问诊有的时候会问你有没有肿瘤家族史，很多人都说没有。有的时候呢，只是被检者他不愿意说。其实呢，如果医生知道你有相关疾病的家族史，他就会告诉你很多注意事项啊。研究发现，有肿瘤家族史的人患癌几率比普通人要高6到12倍。好，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继续说到体检啊。体检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体检出问题，哎，他不重视，导致很多早期病变的征兆呢，尽管在体检当中被查出来了，但是却被遗漏掉了。很多女性的体检报告上哈，都有这个纤维瘤啊、乳腺结节呀、小叶增生啊等等这样的字样。那么医生呢，他会写上一句建议门诊进一步检查或随访啊。不过真正按照这些建议专门去门诊复查的患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对这些问题不太重视啊，因为这样的病看起来太常见了啊，大家好像都有嘛，没什么问题嘛。所以针对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情况，癌变的几率的确它是很小，几百个乳腺结节或纤维瘤的患者里面可能都没有一个人会癌变，但是这些异常确实是最常见的早期病变的症状之一，如果能够引起重视呢，就能够防患于未然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